赶月，双边就砸起来了。鲁智深是个硬汉子，从来吃软不吃硬，使了个横担铁门栓，举火烧天市，用大铁铲往上一架，开哟！啪！这下砸的，把胡延硕的双鞭颠起溜三尺半高啊！胡延硕这身子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腰眼里嘎巴还响了一声，腰间盘好悬没脱出，这马哇兜了一圈回来了。鲁智深呢也够呛啊，眼前直冒金星，两个肩头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他骑的那个大白马就往下一塌腰，然后四个蹄一直，四条腿一直了，没摔下马来。嘿嘿，真行啊！哎，胡延硕，好大的劲头，你砸完我了，咱一对一，我该砸你了。结谋的大铲，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啪啦啦啦！胡延硕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骑的青鬃马也往下一塌腰，前两人又啪啪啪，这马一撂蹶子，蹦起来多高啊！比如说人骑着马，这力量都在马身上呢，那马也吃劲儿啊。鲁智深感觉到虎口发麻，好小子，来来，你再砸我。书说简短，三鞭对三铲，未分胜负，两个人杀敌兴起，再来再来，哗！咱这么说吧，都玩了命了，打斗到三十回合未分胜负，这鲁智深就不想下去，非跟他决一雌雄。在背后观战的各位英雄好汉看得清清的，青面兽杨志跟武松一商量，不行不行啊，咱大哥性情暴躁，万一有点闪失，那还得了吗？咱主要还得等梁山的信儿。武二弟，你在后头观战，我去接应于他。青面兽杨志是催马邀枪来替换鲁智深。鲁智深极不情愿，山家跟他尚未分出胜败。大哥，听我的，分出胜败能怎么样？交给我，你去喘喘气儿。鲁智深没办法，学马回归本队。他到那喝水喘气儿，咱不说，单说青面兽杨志冷笑了一声，胡言说，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照我大哥那种打法，谋也不进，你休走接枪，唰就一枪。咱这么说吧，他俩又打到了三十回合未分胜负。你看这胡言说呀，今天豁出去了，就等于一个人占俩。那鲁智深消耗了他大半的体力，现在又换了个劲敌杨志，那也不是好惹的。所以这胡言说累的是亏歪假蟹，带狼抛松，勉强在这支持着。青面兽杨志也冒了汗了，也站不倒胡言说。武松一看，别让自己的人吃了亏呀，吩咐一声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志知道叫他回去，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人家收了兵了。胡延硕也没敢追呀，累完了都，心说话真够呛啊，这武松要再上来，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天保佑啊，到现在长告一段落，收兵，领兵带队回了青州。慕容知府一直在城楼上观战，看得清清楚楚。你说这家伙回来之后，不但不安抚胡延硕，是冷嘲热讽啊。胡延硕呀，今儿个你对离本府看得清清的，你毫无建树啊，跟两个人伸手，一个你都没逮着，哪怕给他们放点血占点便宜也行。哎，结果白白的把他们放过了，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哎，你说你在我这吃，你在我这住，立不了什么功劳，令本府寒心呐。胡延硕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无言以对。胡延硕心说话了，我不能对牛弹琴，他就是牛就是驴，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哎，我累成这个样子了，我一颗血心呐、啊，我在这保卫青州，到头来换了这么一套。可本来嘛，也没抓着对方一个人，也感觉到内疚。胡延硕回归下处前去生气。打这一天开始，他们有时候出战，有时候不打。慕容知府一直那脸蛋的沉着，不理胡延硕，内部之间就发生了裂痕。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白虎山二爷孔亮带着一个小伙计，化妆改扮，穿州过府，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水泊梁山，到了金沙江的外围了，没来过，蒙灯转向，转了好几里地，没有头绪。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什么地方？也看不清楚。抬头一看，路口有个酒馆，到这儿打听打听吧。两个人进了酒馆，要了四个菜两壶酒，吃饭是假的，问路是真的。一看里边柜台后坐着个掌柜的，大个，长得面似蓝靛，二目冒光，虽然是青衣小帽，但是透着威风。孔亮就过来了，哎，请问阁下，您是这里掌柜的？不错，小店是我开的。客官，您有事儿？我们是外乡人，对本地不熟，我想打听打听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何处。这掌柜的一听，当时就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孔二爷。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打听水泊梁山的大寨呢？啊，我来找个朋友。找谁？找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哦，你认识宋江？太认识了，他在我们家住过大半年，他还是我爹的干儿子呢。从我爹那儿论，我跟宋江是弟兄啊。请问客官尊姓大名？我姓孔，我叫孔亮，我有个哥哥叫孔明，我爹叫孔太公。那客官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先跟我透个底？不行，我一肚子话非得见着宋江我才能说。那好吧，请稍后片刻，伙计，再多给加俩菜，上一壶酒。这主说完了，从柜台出来，推开后门，到了后院了。后院挺宽敞，院脖子也挺长，再把后院的门开开，面对金沙江。
他就来到金沙江的江边，旁边有个木头架子，上头挂着弓和响箭。一伸手把弓摘下来，摘了三支响箭。那个说响箭是干嘛的？是信号箭，不是射人的。那箭头带哨，这玩意儿要射出去，借助空气摩擦的力量，能发出一种尖叫，故此叫信号箭，又叫响箭。再看这个主，搭上箭之后，对着对方的芦苇，啪，嘚，啪嘚，啪嘚，三支响箭划破天空，发出刺耳的声音。金沙江对岸芦苇塘之中有放哨的小船，听着自家人的信号知道有事儿。时间不大，三只小船从芦苇钻出，每只船上都有七名水手，一个当头的。当头的过来一看，认识发信号这掌柜的，非是旁人，也是水泊梁山一个小头目，旱地忽律，姓朱，叫朱贵。朱头有事儿啊，有事儿。方才来俩人，其中有个人自报叫孔亮，是孔家庄的人，要见咱们大头领，烦劳你们给送个信儿吧。头领是见还是不见？把详细的经过一说，值班的小头听清楚了，调转船头到大寨去送信儿。书说简短，宋江得着信儿之后就一愣：“孔亮，哎呀，我兄弟呀、啊，他从哪儿来呀、啊？我太想念他了。”请。宋江搭了个请字，小头目当着船又见旱地忽律朱贵，跟他这一说，朱贵一听头认的，那没得可说了，转身来到饭馆。见着二爷孔亮，二爷多有慢待，我家宋头领有指示，请你寨中一见。哎呀，好好，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不用会便饭钱，这块有人请客了。旱地忽律朱贵领着他到后面，登上小船，小船一掉头，荡飘飘钻进芦苇，左拐右拐，有时候河道宽，有时候河道窄呀、啊。过了芦苇塘，再往前走了一段路，这才看见水泊梁山。在金沙江环绕之中，一片旱地，这就是中平大寨。孔亮一看，好家伙，比我那白虎山威风多了，这么大一片呢、啊，这要藏个百万人，简直都看不出拥挤来。好地方。过了三道碗子城，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中平大寨。宋江领人在这恭候着。哎呀，孔二爷一看宋江，认识，虽然分别几年了，发现宋江没什么大变样，只是比过去稍微胖了一些，衣服换了，穿绸果断，像个头目。孔二爷紧走几步，扑通就跪下了：“宋大哥，你相可好？孔亮给您磕头了。兄弟，请起，请起。二弟啊，虽然咱分别日久，宋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老人家，我那干爹可好？”老人家坐骨了啊，不在人世了，我们家贪了逆世了，我哥还叫青州府的人给抓去了，现在死活难保。有话大厅里讲。宋江陪着孔亮进了大厅，这孔亮坐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所遭所遇的事讲述了一遍。
说我叔叔叫孔斌，一家十九口，

0: 在兴州的死牢里头压着。我们哥俩本来要救我叔叔，结果我哥哥叫胡延硕走马活擒了。我们现在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想起哥哥您来了，无论如何，哥哥，您不能袖手不管，管，我要管到底。兄弟，你来找我就对了。哎，别哭，别哭，该喝茶喝茶，该吃饭吃饭。哎，着急没有用，我马上就禀报大头领。来来来，你跟我去见一见。那么宋江的上头是谁呀？天王晁盖呀。晁盖是梁山的头把金交椅，不过晁盖很少出头露面，什么事情都交给宋江了。宋江不能越礼，领着孔亮来见晁盖。相见之下，宋江这一介绍，孔亮又把事情讲说一遍。晁盖点了点头，问宋江：兄弟，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我想请示您，领兵带队攻打青州府，劫牢反狱，前去救人。另外这个胡延硕我们还没有收降，这事儿还没有完成，我打算双管齐下，一举双得。二弟啊，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哥哥心疼你啊，你说转战南北都是你指挥，你太累了。我的意思，你手把山寨，哥哥我替你走一趟。大哥，不必劳动您金身大驾了，还是我去比较合适，因为这些人我全认识。好吧，要那么说，二弟你辛苦了啊，你看着办吧。晁盖人家不管，把什么事都交给宋江了。所以说宋江名义上是二把手，实质是一把手。宋江告辞出来，带着二爷孔亮马不停蹄呀，立刻传令点将，带齐了20员头领，都挑那最棒的，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豹子头林冲、定玉池孙立、矮脚虎王英等等等等，什么郭胜、吕方全跟着，军师吴用也随军同行，点了马步军兵8000多人呢、啊。因为打青州人少了不管用啊，浩浩荡荡分3队是赶奔青州府。路上川州过县，秋毫无犯，不惊扰百姓，也不跟地方官发生冲突，他们是直奔青州。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青州府东关外，早有探视的前站到大寨禀报，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等人一听，来了，救星到了，孔二爷回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宋江从马上跳下来，来到众人近前，二爷孔亮给介绍：各位啊，这是我哥胡宝义宋江。我这一报信，我哥哥连奔都没打，立刻点大兵来到青州府。宋大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呢，久闻宋江的大名，没见过，有几次机会啊错过了。鲁智深心里还纳闷呢，只要见着绿林的朋友，张嘴宋江，闭嘴宋三郎，胡宝义及时雨。一开始他不爱听，后来听这些人一介绍宋江的所作所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哎呦，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哎呀，就这一见面，他这一看给他良好的印象，就冲孔亮一搬兵，马上人家就来了。人家突袭的是什么呢？哎， 这人可交。所以这一介绍，鲁智深咧着大嘴过来了。宋大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筛甲鲁智深有礼了。大师，久闻大师圣名，今幸得见呐、啊！大师，休得多礼，宋江接受不起哟。客气了几句，青面兽杨志也过来了。杨志还说呢：“宋头领，当初我路过水泊梁山，蒙宋头领多方款待，执意想留我在山上入伙。可是当时我有些烂摊的事儿没办完，我拒绝了。今日想起来，颇感后悔呀。今日再次相见，我非常高兴。如果宋头领不嫌弃的话，我们弟兄几人打算率二龙山的弟兄入伙，不知肯接纳否？”哎呀，欢迎欢迎啊。武松过来了：“宋大哥，还认识小弟吗？”“
1: 认识。”“
0: 贤弟啊，分别数载，你混的怎么样？”“
1: 哎，勉强维持吧。”“
0: 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都过来了，分别见礼。”鲁智深一看：“
1: 我各位啊，咱在外头瞎胡白活也不怕受了风，快点把宋大哥请到里边，里边请各位。”
0: 宋江来这么多人呢，二十个头领可以进大帐，其他的人就地安营扎寨，七八千人呢、啊，马号连马号，帐篷挨帐篷，旌旗飘摆，是甚是壮观。宋江进了大帐之后，大家推让着宋江做了首座，军师吴用撤座相陪，然后宋江把带来的人分别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这才群雄聚会打青州。宋江率领大队来到青州的东关，受到鲁智深、武松等人盛情的欢迎。各位弟兄进了中军宝帐，又说又笑，心里十分的舒畅啊。那么来的目的是破青州救人，也就是寒暄了几句之后，宋江切入主题，就问青州的情况。鲁智深把开兵建帐的事儿说了一遍。
1: 我说：“宋头领啊，这呼延灼脑瓜难剃，这家伙横的邪乎，别看我们是仇敌，我还挺喜爱他的。”
0: 旁边杨志也说：“
1: 是啊，我看这是一员虎将啊。”
0: 宋江一笑：“各位啊，在水泊梁山开战之时，我们有个总的宗旨，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打算收降胡延灼呀，这样的人损失了太可惜了。”哎，众人一致同意。但是呢，也有人担心，如果胡延灼冥顽不化，至死不降怎么办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大伙儿坐下认真地探讨了作战方案，宋江拍了板了，当然宋江得说了算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是开兵建帐。
1: 哎呦，这回大伙儿精神，
0: 四处的人马，白虎山的、二龙山的、桃花山的、水泊梁山的，四路合一啊，军威大振，旌旗飘摆，是号带飘摇。这会儿早有青州的细作报到知府衙门。其实慕容知府和胡延灼都知道梁山派人来了，他们头一天就登上了城楼，仔细往东关外瞭望，
1: 一看呢、啊，

慕容知府就一缩脖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胡彦将军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梁山的土匪也趁火打劫，这青州唯一。胡延硕是紧锁双眉呀，也感觉到形势严峻。福台大人尽管放心，实在不行咱还有个守字，咱这青州府城池高厚，外边护城河又深又宽，况且我们还有几千人马，城中还有数万的百姓，实在不行咱就死守待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这慕容知府啊，提心吊胆，连觉都没睡好。果然第二天天刚放亮，外边四路人马草地骂阵，慕容魁赶紧把胡延硕请来了。胡延将军，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他们又挑战。恩相啊，您领人守把城池，我出去应战。我看你出去跟不出去也差不了多少。哎，那你愿意去随你的便吧，啊，就看看你的战况如之何了。但愿苍天保佑，你能打几个胜仗，挫挫他们的威风。卑职领命。胡延硕没办法了，吩咐一声，备马抬鞭，点兵2000，开城门，放吊脚，就冲杀出城。到了两军阵前，一字排开，胡延硕晃双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对面旌旗之下一并排30几员大将啊，黑白丑俊，高矮胖瘦，个个不同。往正中央宝都旗为旁的事儿，一想要救我那兄弟叫孔明，还有孔明的叔叔孔斌老少一家。我想胡彦将军你通情达理呀，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宋江能不干吗？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儿，胡彦将军，我想你呀，我希望阁下认清大局，早早的归顺了吧。你我弟兄在一起替天行道，何乐而不为？呀呀呸！宋江啊，闭住你的臭嘴！我胡彦硕世代忠良，为国家效忠，我能加入贼匪一伙吗？哎，你怎么说出这种无耻的话来？宋江，既然你来了，我今天要跟你决一死战。宋江一看这家挺顽固，没法再往下劝了，拨马回归本队，然后把马鞭一指，旁边轰天雷凌震催马出来了。凌震见着胡彦硕一笑，胡彦将军，认识轰天雷吗？啊呸，砸碎你的骨头，嚼烂你的肉，我也认识你。凌震呐，嘿，好好好，你也是朝廷的命官，没想到叫他们抓了俘虏，你马上就转了个倒戈投降了。今天在两军阵前你见我有何颜面？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啊，哎，你别忘了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你说的不假，我叫人逮住我就投降了，可是内情怎么回事你清楚吗？人家宋江、宋公明以及各位头领都是仁义的君子啊，抓了我这个俘虏，不但不杀，还盛情款待。如果说我打了败仗回到东京汴梁，高俅能这样对待我吗？我早就被他砍了脑袋了。哎，因此我

感念宋江等人的大恩，我毅然的入了伙了。胡彦将军，你是忠良啊，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我跟宋头领众人坐在一起，谈到你无不挑大指称赞，宋头领有爱将之癖，所以劝告众人不要伤害于你，你应当领情啊。另外我说，胡彦将军，你看一看你弹丸之地的青州府，就那伙人能守得住吗？你再看一看梁山四路人马超过万人，一鼓作气荡平你的青州，到了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你千万不要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胡彦将军，能不能听我相劝，你就呸，你休走招边。胡彦硕听不进去了，催马抡鞭要砸，轰天雷凌阵，赶紧拨马回归本队。他刚回来，大将韩涛催马出来了，把掌中大槊一晃，大哥，认识小弟吗？你韩贤弟，你也投降了？大哥，我投降了，方才洪天雷林将军所说不差呀。拿我来说，要落到宋江的手里，千刀万剐，我还能得个好吗？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哪知宋头领仁义过天，各位头领非常热情啊，苦苦相劝。我一想，拿人心比自心呢，梁山这些人怎么叫贼匪呀？咱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呢？就拿林冲林武士来说，想当初是80万军的总教头，一颗赤心保卫国家，到头来怎么样？受了高俅父子的陷害，逼上梁山呢。你说林冲乐意当贼吗？肯定不愿意，不是逼的吗？拿武松来说，武都头啊，打虎的英雄好汉，世间有几个比得了的？没有办法，也逼上梁山。我不一一列举了。我说胡彦将军，大哥，不要执迷不悟了啊！我希望您呢，赶紧过来。你我弟兄还经常在一起，咱们弟兄聚义替天行道有多好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何必给高俅和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到头来你还得遭他们的毒手，叫他们给陷害了。到了那时您后悔可就晚了。哥哥，不要再说了。韩涛啊，咱们现在叫各为其主，拿命来。哥哥，我不能跟您伸手，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啊。哥哥，你有后悔的时候，一拨马回归本队。他刚走了，彭起又出马了。胡彦将军，大哥，认识彭起吗？叛徒，无耻的叛徒。哥，你怎么说都行啊，可你要到了这边，你马上就得转念，你信不信？你是不知道宋头领众人对人那个热情的劲儿呢，比那朝廷强得多多呀。哥，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我就希望你不要再打了，青州完了，你一个人保不住，拿命来。胡言说都要气疯了，催马抡鞭，刚要伸手，捧起拨马退下去了。结果宋江传令不战自退，

收了兵了。胡延说连冲锋了三次，被人一顿乱箭射回。胡延说没有办法，只好点队收兵。回到城里，慕容知府一直观战来的，顺着马道下了城，也回到知府衙门，两个人是相对无言呐。这慕容知府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奈何呀！哎，我胡言说呀，我听得清清的，他们对你不错呀，这个也劝降，那个也劝降，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动摇没动摇啊？你心里怎么想的？哎呀，恩将啊，你不必多虑，我是朝廷的命官，我誓报皇恩，绝不动摇。这还行，这还行啊，不过人心不古，口是心非呀，这也难以保证啊。哎，我看这样吧，依靠咱青州的人马够呛啊，我打算修写几封告急的文书，一封上报京城，请高太尉速派援兵，另外附近的州县咱求求援，恳请他们发兵来救援，到那时里应外合，可破贼兵。府台大人所说不假，这信至关重要，马上派人分头送出。好好好好好，慕容知府写了几封求援信，分四路派四个人送出去。这四个人觉着挺诡秘，结果这一出城没费劲儿，叫人家就抓了俘虏啊，那能出得去吗？四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了，只是胡彦硕和慕容知府还不知道真情，就在这盼救兵，左盼不来右盼不来啊，两个人都着急上火，满嘴大炮。宋江自从那次开兵见仗之后，连着好几天没动静，胡彦硕也摸不清怎么回事，为什么来那么多人马他不打呀，是围而不战，莫非要把我们困死不成？哎呀，送信儿的人早就到了，怎么附近的州府迟迟没有动静？哎，他闹心呐、啊！这天快帮黑的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胡延将军，我们往北关外一看呐、啊。”高坡上有几匹马，学来学去，指手画脚，不知干些什么。哦，北关也有贼匪，那城外的归他们说了算，哪儿没贼呀？带某观看。胡延说上了马，也没披挂，穿着一身便装，挎着防身的宝剑，带着亲兵卫队，偷偷的到了北关。下了马，上了城，手扶垛口往外观瞧，正好夕阳西下，日光非常足，射在对面几个人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三匹马，正中央有个矮胖子，挂着马鞭，指手画脚，就指这城里，说什么听不见，离着比较远。那个比比划划的就是宋江啊、那老道肯定是吴用，那是谁也看不清楚啊、看来他们攻打东关没有把握，又跑到北边来视察来了，没安好心呢、啊、要打北关的主意。好大的胆子，离着城这么近，不带一兵一卒来溃我的城池怎么办？我假装不知道不行。哎，胡延硕又一想，我给他来一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他个迅雷不

0: 急眼儿，不如我上马披鞭，偷偷的杀出城关，以最快的速度活擒宋江，要把他给逮住，嘿嘿，一切都平安无事了。对，就这么办。胡延硕毕竟是个武将，头脑一热，紧跟着做出决定，来带马。有人把马匹给带过，他也没顶盔也没挂甲，穿着一身便装，是飞身上马，双鞭也没带来，哎，就是鸟翅环德胜钩挂了一条大枪，谁他都没带。开城门，将军你开城。哎，是是是，谁敢不听啊？偷偷的把城门开放了。再看胡延硕，一人一匹马，他往下一俯身，双腿一夹马的两肋，这马呀都是战马，明白主人的用意了，叫他快点往前冲。这战马就是不会说话，其实灵得很，因此这匹马四匹蹬开，跟一阵风一样，是直奔宋江三人。宋江他们好像没有察觉，还在那比划呢，直指城，直指郊外，谈笑风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着就到了宋江的近前了。吴用先发现的，哎呦，不好，有人偷袭咱们来了。三个人察觉之后是拨马便走，奔三个方向走。胡延硕稍微一愣，这回抓就得抓宋江，抓住旁人不解决问题呀，今儿个无论如何我得把宋江给逮住。因此他下定决心，双脚一点的，这马跟飞了一样就追开了。哦，宋江这匹马在头前跑，胡延硕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喊，宋江啊，宋公明，儿往哪里走？今天你跑不了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你鬼门关呐，你就上山下海，我也得把你给逮住，拿命来！哗哗哗哗哗！宋江并不搭话呀，也不回头，一个劲儿往正南的跑，就钻进大山了。这大山里头道路崎岖，左右都是树木和蒿草。这胡延硕呀，光顾往前追了，嘿嘿，追来追去，发现宋江是踪迹不见。来人！哎，这阵胡延硕脑瓜凉快了，往周围一看，形势险恶呀！哎呀，再回头看，青州都没影了，心说我追出来有多远呢？哎，不好！不好啊，我便中了敌人的计啊。想到这，一学马就想回青州，但此时已经晚了，就听四面八方锣声响亮，高呼胡延硕，你跑不了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胡延硕追赶宋江，他贪功的心切，他总觉着抓住宋江，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结果倒了霉了。追着追着，宋江没了，藏到哪儿，躲到哪儿，不得而知。胡延硕脑袋一凉快，察觉自己上了当了。哎呀，离城太远了，我得回去。刚一拨马，就听四面八方是锣声响亮，

0: 兵全起来了，别让胡延硕跑了，胡延硕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胡彦硕是大吃一惊，夺路而走，不敢走大道，走小道。没走出去100米，马失前蹄，窟噜掉进陷马坑。人家事先都准备好了，挖了不是一个坑，逼着你往这儿走。这坑都1丈多深，这一栽下去，胡延硕整个的是蒙灯转向，兵器也撒了手了。就在这时，闯上来5、60钩杆手，拿着大钩杆子探到坑里的，一搅和，用那钩把胡延硕的衣服、袋子、头发全给勾住了。往上一带，你出来呗。野蛮说胡彦硕，你就是八辈哪吒你也跑不了喽。又有人拿着绳过来，抹肩头拢二臂，把他勒了个结结实实。接下来有人过来勾这匹马，把马也勾上来了，逮住了，快见宋头领去。有人把他架在车上，赶着车赶奔义军的大营。哎呀，胡延硕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间无，心说我就知道有这天呢，我现在倒着霉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回行了，我把宋江众人得罪到底儿了，见着面还有好的吗？就得把我分身碎骨，把我剐了。但是他视死如归，也就豁出去了。时间不大，到了大营，人们把他架下来，推推拥拥到了中军保障，禀报及时与宋江。宋江吩咐一声，带上来，带上来，走奔。你不愣个啥劲儿，你你到这儿了，你是阶下囚，走！推推拥拥进了大帐。胡延硕往上面一打量，好家伙，30几把金交椅环坐着一圈人呢，认识的也不在少数，韩涛、林震、彭起都在座。再看宋江是居中而坐，那大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也在旁边就坐。胡延硕看了一眼，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宋江是推案而起，来到胡延硕近前，亲解其绑啊！有人早把椅子给搬过来了。宋江把胡延硕摁到椅子上，让他坐下，倒退了3、4步，是倒身便拜。胡延将军，你受惊了。宋某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将军您吃苦了，在下赔礼了。胡延硕就一愣啊，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呀，宋江这是干什么？还给我磕头，哎呦，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伸双手相搀，宋头领不必如此，有罪的是我呀，我是罪该万死。吴用也过来了，大家2次叫胡延硕坐下，有人泡茶，有人打手巾板，让胡延硕净了净面。宋江挨着他坐下，这才说：“胡延将军呐，我们使了条计策，把你引出青州府。为什么呢？太喜欢你了，太尊重你了，希望你上山入伙。将军呐，我们也不勉强。如果你坚决不答应，马上就送你回城。” 你看怎么样？吴用也说话了，胡延将军，我们呢没这样对待过第二个人，你是头一个，不怕你不爱听，要想抓你在水泊梁山就把你抓住了，要想伤害你还用我们亲自动手吗？这在座的有小李广、神射手花荣，那箭是百发百中啊，有几次他打算放箭都被头领给制止了。什么原因？爱惜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胡延将军，方才我家宋头领说了，欢迎你上梁山入伙，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没关系，我们绝不勉强，现在就送你回青州。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慕容知府能不能答应你，高俅能不能原谅你，宋朝能不能容得下你，你自己心里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这个众位啊，你们打算叫我跟你们一块背叛朝廷，我老胡彦家子一辈父一辈都是大宋的干国忠良啊，从我先祖胡彦赞那开始辈辈传下来没背叛过朝廷，你说传到我这辈上了，我怎好违背祖宗的意志，我当贼呀。宋江一笑，胡延将军此言差异啊，我们没叫你背叛朝廷啊，我们也不是贼啊。贼什么呀？贼是损人利己，贼是不问青红皂白，骚扰老百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我们水泊梁山是那样吗？你举一个例子，随便杀过谁？没有吧。另外我们占据水泊梁山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呀。你挨个的问一问，谁都有一段被迫害的历史，谁都想做个安善的良民，但是没有办法呀，故此江湖上盛传逼上梁山。我们都是好人呐，就即使你过来你也不是贼，我们在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掏心窝的跟胡延将军说，我们就等着呢，皇上降旨向我们招安，能同情我们，赦免我等无罪，到那时我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请罪，为国家出力报效，是万死不辞。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呀。胡延将军啊，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你就随便吧。总之宋江啊，吴用啊，大伙儿轮流相劝。胡延硕是明白人呢，心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人家轮流劝我，拿我当盘菜了，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其实在座的跟我拉平等的超过我的大有人在，还得说宋江识人呐，也罢。想到这儿，胡延硕站起来了，宋头领各位。胡延硕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投靠梁山，愿意入伙，宋头领请上，受我一拜。哗，众人是热烈鼓掌啊，宋江更高兴，伸双手把胡延硕搀起来，致了贺词，让胡延硕重新归座。那么坐下之后得谈正事儿啊，青州府没破呢，人还没救出来呢，让胡延硕给出个主意。 胡延硕一想，我净跟人家顶牛干呢，我刚投降过来，我得立点功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夺，就到了梁山也不吃香啊。想到这儿，胡延硕说，各位头领，青州城市坚固，沟壕甚深，要强攻的话损兵折将，必须炸开城门。哦，怎么个炸法？这样吧，天黑之后，我领着一部分弟兄，就说打了败仗逃回去了，慕容知府必不怀疑，一定打开城门让我进城。我这一进城，义军弟兄跟着我不就进城了吗？到那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啊，朕上策也。宋江点头，吴用同意，众人全都赞成。这就排摆酒宴，给胡延硕压惊。胡延硕一摆手，不行，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就盼着天黑赶快进城。又喝了点水，唠了一会儿闲话，给胡延硕找了一匹比较好的马，另外找了应手的家伙事儿，他的双鞭没带来，在十八般兵器当中让他捡了两条鞭，这鞭分量轻点，哎，对付这使唤吧。出城那时候啥样，现在还得啥样，要不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他身边呢带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行者武松武二郎，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全都跟着。不过有一点咱得说清楚，他外表都得化化妆，穿着宋军的军装号码，手里也拿着破刀破枪。宋江在旁边一看，嗯，没有纰漏，尤其是黑天，好糊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遍。宋江准备大军进城，单说胡延硕带着十几个人趁着黑夜来到北关，刚到关下，城楼上有人就发现了，
1: 站住，再往前来我们放箭了，你们是谁？
0: 众人有点紧张，胡延硕把马带住了，抬起头说，
1: 弟兄们，没看清啊，胡延硕回来了。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这你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啊，我中了埋伏了，好悬没被人家抓住，我在山里头兜圈子，结果中了绊马绳，把我给逮住了，幸好是这些弟兄把我给救了。

0: 没想刚掌灯之后，有人禀报胡延硕回来了，他就一愣，
1: 哎，回来了，
0: 怎么样？我们也问了，他说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幸好遇上自家人把他给救了，一共十几个人已经到了北关城外了，着急要进城。
2: 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问话。
0: 这慕容回啊，还真挺奸，亲自骑着马上了城，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黑天看不清。他叫当差的把那灯笼挂在那高杆上，把这杆从垛口竖出去，哎，多少有点微弱的灯光。他揉揉眼睛往下看了半天，一看是胡延硕，那些人看不太清，但是一瞅是宋军。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3: 啊！
0: 恩将，我回来了。哎呀，我认为你回不来了呢，我就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稍后片刻，容我开城，开城，快开，开城。慕容奎从城上也下来了。这时候，守城的军兵搅起千斤闸板，放下吊桥，把城门开开了，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咣当！胡延硕一看行了，把手一招，十几个人十几匹快马一窝蜂就进了城了。慕容奎一看，我说，他想要问话，刚说个我说，胡延硕就冲到他面前了，你先别说，你听我说吧，你给我下马吧，啪这一巴掌。把慕容奎从马上就揪下来了，然后把他拿绳给捆上。军兵都傻了，这怎么回事？将军打知府，怎么自家人动了手了？刚然一愣的时候，英雄们是抢占城门啊，临阵飞身上了城楼顶上，点起信炮，咚打。信炮一响，说明得了手了。宋江指挥大军冲啊杀啊，可篓子罐呢就冲进青州府，那还抵挡得住吗？这宋军乐得可大了，脑瓜好使的马上举手投降，免遭残害。有的撒丫子就跑，往哪儿跑啊？结果被抓了俘虏。众人冲到府衙，宋江传令把监狱砸开，把所有的罪犯释放，大部分都是被屈含冤的。把孔明也救出来了，把孔斌也救出来了，一家老小也救出来了。孔亮迎上去，哥哥叔叔，咱们又见着面了。
1: 哎呀，兄弟呀，莫非在做梦吗？
0: 不是做梦，是真事儿啊！梁山的好汉助咱一臂之力，不然的话能打进青州吗？哎呀，谢天谢地，谢过宋头领。净说拜年的话，宋江一摆手，自家人不必客气。平明天亮之后，义军占领青州。宋江在知府衙门升听，把慕容奎带上来了。慕容奎呀、啊，尿了一裤子，那脸是灰色的，二目失神，都堆了都。宋江冷笑一声：“慕容奎，你仗着蔡京和高俅的势力是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啊！多年来你做了多少坏事啊？”这也是罪有应得，来呀、啊，连同他的一家推出去斩了。慕容奎一家老少呢，好几十口，推到十字路口，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都给剁下来了。分挂着四个城楼，当街示众，另外出榜安民。宋江深知在这不能久待，高唐州都放弃了，何况是青州府啊，待下去四面受敌。

0: 后果危险呢，因此马上撤离。得的那个胜利品太多太多的，把青州府的府库打开了，什么粮食、油盐米面、布匹、金银财宝、所用之物，光这车就拉了800多车呀。每个军兵也不闲着，背着背，扛着扛，他东西老鼻子了，是满载而归。临行之时，宋江问鲁智深等人：“各位啊，你们下一步作何打算？”鲁智深一笑：“我宋头领啊，我早表态了，我放弃二龙山，我们哥几个跟着你上梁山入伙，欢迎吧。”我求之不得。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也凑热闹：“嘿，宋头领，我们小小的桃花山也不要了，手下有几百人跟着你也上梁山，欢迎欢迎。”孔明、孔亮一听：“宋头领，我们无家可归了，也跟着您上梁山，您要不？”“全都欢迎。”“要这样的话，你们安排安排，咱马上起身。”这三路人马的头派专人返回山寨，跟弟兄们一说：“愿意跟着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遣散，东西全拉走，放火烧山寨。”大部分都乐意上梁山。三路人马汇合了，放火烧了山寨，这大火离着几十里地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引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回到水泊梁山，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天王晁盖是列全队迎接。见着面之后挨个给介绍，晁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胜仗打得也太漂亮了，名利双收。等进了中庭大厅，这回可好，大厅里坐不下，院里得摆椅子，又新收了10位头领，尤其是呼延灼。晁盖一看呼延灼真投降了，更是高兴，得安排住处啊。这些事儿咱不必一一交代，就是从这天开始，聚义大厅天天祝贺，人呢都掏自己的腰包。鲁智深请客，武松请客，杨志请客，周通请客，李忠请客，孔明请客，孔亮请客，天天不撤的宴席。这一天正吃着，鲁智深说话了：“我宋大哥，好几天了，我就想说，这话一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哦，大师有话请讲当面。”“算了，不说了。”“哎，有话说，我们大家听听，你快点说吧。”“
1: 说呀。”“好吧，我这人肚子里存不住话，你们听某道来。”
0: 在酒席宴前，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他想说又不说。武松在旁边着急了：“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嘛。”“
1: 行嘞，那我就说。我宋头领啊，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啊，江湖人称九纹龙，姓史，叫史进。这人真好啊，跟你差不多少，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勾个朋友。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哎呀，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幸亏九纹龙史进帮忙，我是死中得活呀。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史进

0: 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后来打听这消息了，听说他在华州，华州治下有个少华山，他占山为王了。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手下还有一伙人，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还有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个百花蛇杨春，四个人占了少华山，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混的什么程度不清楚。那会儿我就想去看他去，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难以分身，这回到了水泊梁山，有你长着舵，有这么多的弟兄，我轻松多了。我打算呐，跟你请个假，我上华州少华山，我去看看史进去。这是一，另外呢，如果行的话，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哎，但是又怕他不干，所以呢，我思前想后，我抹不开说，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嫁。哈哈哈哈！鲁大师，这不是好事儿吗？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是江湖的好汉。如果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我是双手欢迎啊。即使人家不来，咱也不勉强，你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我准假，什么时候去都行。我谢谢，我谢谢，够意思，够意思。不过鲁师傅，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你最好找个搭档。
1: 这那还用找旁人吗？我看呐，杨志留在山上有用，我带着我武松武二弟。武二弟啊，你能陪我去一趟吗？武松乐了，小弟愿往。行了，我说头，你看他跟我去行吗？
0: 可以，您俩都是出家人的装束，不易引起外界的怀疑，如此甚好。
1: 哎，那行了，定下了，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
0: 好，要速去速回。
1: 行嘞。
0: 鲁智深格外的高兴，他就喜欢这爽快人，踢一脚一杠杠，扎一刀子不冒血，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当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跟武松两个人，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脱头和尚。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就是散发披肩，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戴头发的和尚叫头脱。那武松的形象就这样，挎着双戒刀，胖袜云鞋，斜挎着个兜子。鲁智深呢，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又肥又大，手里的拎着一顶斗笠，以防刮风下雨，戴上点帽子，也背了个兜子，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挎着戒刀。两个人辞别了宋江和各位弟兄，离开水泊梁山，赶奔华州。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他们走了五天了。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冷静的一想，哎呀，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此去华州万水千山呐，隔着一省啊，这玩意儿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怪我太大意了。这宋江担心呐，就有点犯愁了，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戴宗老成赤重啊，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谁也比不了。神行太保嘛，两头见太阳，能跑出一千里地去，您信吗？ 据说这个戴宗啊会点法术，把甲马贴到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呼呼刮风，揉揉揉就没影。哎，这玩意儿不管他有没有，咱们就照这样说。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另外这个人也精细。宋江以为心腹啊，把戴宗找上来，宋江做了交代。我说你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化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万里有一有点闪失，速报我知。头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戴宗收拾收拾东西，拎个长条的包袱，带了足够的银两，也离开了梁山。按下戴宗不说，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他们这个装束啊不大引人注意，出家人嘛，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化州。他们是穿城而过，出了北门找少华山。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打听来打听去，还就真打听出来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刚到山口这儿，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进，不接我们可要动武。武松赶紧过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辛苦了，请问这是少华山吗？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人是从水泊梁山来的，我家总头领是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看见这位大师傅没有，他叫花和尚鲁智深，在下我叫武松，我们跟你少华山的总辖大寨主九纹龙史进是朋友，不远千里前来看他，烦劳各位给送个信儿吧。哟，人的名树的影啊！喽啰兵一听，好，那是花和尚鲁智深，曾经倒拔垂杨柳，那劲儿大的没边儿。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好家伙，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马上变成了笑脸。哎哎，还要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二位驾到，多有冒犯。二位稍后片刻，容我报信。值班的小偷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还真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就见从山上下来二三百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拉着大队啊，为首三个头领，正中央的神机军是朱武，上吹手的票剑虎陈达，下吹手百花蛇杨春。三个人来到鲁智深和武松近前躬身施礼，哎呀，不知道二位大师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我等这厢有礼了。我叫朱武，他叫陈达，他叫百花蛇杨春。鲁智深看了看，没有九纹龙史进，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史进呐，兄弟，哥哥一直惦念你啊，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你连接都不接。哦，你是总辖大寨主了，摆上架子了，背不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鲁智深不高兴，可是武松看出来了，知道鲁智深心眼小，爱挑小过节，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武松赶紧问，哎，请问三位，九纹龙史进十的官人因何不见？这仨人一听，这，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咱们好好的说一说。请吧请吧。鲁智深一看有事儿，这话里头套着话呢，也没多问，上了少华山。 在大厅落座，从人献茶。鲁智深急不可待，把大铲往身后一戳，就问：“
1: 怎么回事？史进哪儿去了？”
0: 朱武长叹了一声：“哎，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
1: 哎，什么事儿？”“
0: 被官府抓进死牢，不定哪会儿就掉脑袋了。”“
1: 这到底为什么？”“
0: 您别着急，听我说。是
1: 这么回事。”
0: 这一说，武松鲁智深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
1: 什么原因呢？
0: 原来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有名的画师，姓王，叫王毅。
1: 哎呀，画画画得非常好，
0: 描金彩绘独一无二，有名的手艺人。这个王毅呢，被华山的老道给请到山上来了，干什么？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就请的这王毅。王毅一想，从洛阳到华州万水千山来一趟不容易，而且这种活呢都是细活，三天五日的干不完，哎，就带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呀？就是他的女儿，这姑娘叫巧巧，王毅给起的名，无非希望女儿越巧越好。受他父亲的熏陶，描金彩绘，哎，也是样样精通。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所以带她来了，就住到华山。没事呢，爷儿俩在这干活。可巧有一天，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叫贺永年，到华山来玩来了。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等烧完香了，在这溜达，看来看去，耶，发现了王毅父女。对王毅他不感兴趣，对姑娘他一看，俩眼就发直了。哟，心说哪来个大妞啊，长得真俊美。嘿，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哎，长得这个小脸，这个周正啊，弯弯的细眉，水灵灵的眼睛，樱桃小口，食指尖尖，这跟仙女儿差不多。他问老道：“这是哪儿来的？”老道如实的回答：“禀太守，他们是洛阳来的，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描金彩绘。”哎，这丫头叫什么？听说叫王巧巧，多大了？这贫道没问过，大概有十七八了。哈哈哈，正是青春妙龄啊。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问老头，把手里的活先放下，我问你点事儿。哎呦，老头一看这当官的，惹不起啊，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大人有什么吩咐？
1: 你们是洛阳来的？
0: 正是。这妞是你什么人？是我的三女儿，叫巧巧。
1: 好名字，好名字。有人家吗？
0: 哎，尚未许配人家。
1: 更好了。哎，本太守正想纳妾，我算算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对了，他能排到十一号，给我做个妾咋样？你还用干这活吗？埋汰巴拉的，跟着我赶奔华州，吃香的喝辣的，何乐而不为呀？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愿意吗？
0: 老头一听，简直是放屁，
1: 你不说人话呀。
0: 王毅满面陪笑：“哎，大人呐、啊，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但是已经定了亲了。哎，您别开玩笑了。”“
1: 放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说的都是真的，你乐意不乐意？
1: 我实在有点为难。
0: 你为难呢，我不为难。来人，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化州。
1: 光天化日的抢人呢，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老头能干吗？又哭又喊，一直跟到化州。
0: 这贺永年急眼了，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马上升堂，把老头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判了个充军，派俩人压着给送走了。要不说呢，仗势欺人呢、啊，有许多的人冤嗔海比啊。这老王头惹着谁了？啊，判了个充军，这一辈子休想回来了。老头哭的嗓子都哑了，遍体鳞伤啊！两个借差压着他，正好路过少华山。九纹龙使劲呢，这天高兴了，在山下遛弯，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问老头怎么回事，老头如实的说了。使劲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他是专门暴打不平，一怒之下把俩借差七球咔嚓给宰了，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王毅到了山上之后，一边哭一边说，我女儿现在还在化州呢，在府衙之中。九纹龙说，你放心，你就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你女儿的事交给我了，我去救她。九纹龙史进呢、啊、也是年轻，头脑一热，只身一个人去了化州。结果怎么样？巧巧也没救出来，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那还好得了吗？让人痛揍了一顿，定成了死罪，投入大牢。喽啰兵探听出来了，回来报信，神机军是朱武。哎呀，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急的直跺脚啊！这，哎呀呀呀呀，怎么办？有心就使劲，没那个实力。那化州那是郡府啊，那家城池高大，兵马又多，他们这伙人能救得出来吗？说不救，瞪眼儿看着九纹龙死吗？正在着急这节骨眼儿，鲁智深、武松来了。为什么史进没接？能接得了吗？朱武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为了证实他说话的真实性，派人把老王头给叫来了，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武松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钢牙。鲁智深是点火就着，啪一拍这桌子，多好，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把众人吓了一跳。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扎扎扎，气死我也。我各位你们等着，我上一趟化州，我找这姓贺的去。哎，无论如何，我得把我好朋友史进救出来，还那丫头巧巧，我也捎带脚救出来。你们听信儿吧。说话间提大铲就走，武松过来一把把他给拽住了。妈，大哥，你一个人上化州啊？我说九纹龙史进怎么倒的霉你知道吧？你一个人武功再高，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哥哥，以小弟之见，咱马上派人返回水泊梁山，见宋头领，把这事儿讲讲，叫他马上派兵前来支援呢、啊、人多了才有力量，靠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1: 嗨，我兄弟，我也想过这事儿。你想没想离得多远呢？ 一往一返再派兵来，他娘的黄瓜菜都凉了，十个九纹龙脑

0: 脑壳都掉了，来不及了，我就一个人去，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1: 不用不用，兄弟你可别去，
0: 你要跟着我，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你就留到少华山，你听我的佳音，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杀了这狗官。朱武、陈达、杨春都过来劝，谁劝也劝不了。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谁也拦不住。最后他把袖子一甩，扛着方便连环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离开少华山是赶奔化州。武松可急坏了，这看着没？看着没？非出事儿不可。你说来前我们俩人，这回去了剩我一个人了，我见着各位头领如何交代？按下武松着急，咱不说，单说鲁智深甩开大叉一溜烟儿就进了化州。等进了城之后有点发傻，没想到这化州这么大啊，可是穿城而过没太注意，这回住上意了，三街六巷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他有点犯迷糊。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十字街路东一拐弯就是，门前有一座桥，那就是州衙。谢谢谢谢了，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嘿嘿，鲁智深心说，想当年我醉打山门，今天我也闯闯州衙。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押到化州大牢，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专钻那牛角尖，谁劝也不听，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按现在的新词儿说，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管前不顾后，但是心肠是热的。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啊？多大的风险呢？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打听到衙门，他一看呢，这衙门气派，对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对面有道桥，桥下有河，这桥是咽喉要道，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鲁智深一琢磨，正好在这桥上通过，这桥还比较宽，并排能走四五辆大车，用石头砌成的。这当差的在头前开道，手里拿着蟒鞭和棒子，老百姓四散奔逃啊。那个年月等级制度森严，当官的了不起，老百姓得让道。这老百姓往左右一分，鲁智深就闪到桥栏杆这儿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头前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能有百八十人的，二十多个雨猴，腰里扎着袋子，手里拎着家伙事儿，维护着一城四人抬的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正从桥上通过回衙，头前敲着锣，威风的不得了。鲁智深一看，行嘞，来了，嘿，送到我嘴边上来了。戴某把轿子打翻，把这郡守揪出来，要救文龙史进。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一看，保护轿子的人不在少数。这真打起来的话，怎么说这桥地方也狭窄，再伤了老百姓怎么办呢？也施展不开呀。

0: 因此他拿着大铲比划了比划，没伸手。就在这一犹豫的功夫，这轿子从桥上就通过，进了州衙了。哎呀，鲁智深又感觉到有点后悔，这他娘的，我犹豫个啥劲儿？哎，在我眼前溜走了，真有点晦气。再寻找机会吧。按下鲁智深不说，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这郡守就是知府，这华州就归他管，还掌管着兵权。这贺永年十分狡猾，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拜蔡京为师，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就这几年才搂那银子那海了，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今儿个呢，他出去拜客去了，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进了一批珠宝，送给他不少，他非常高兴，心满意足的回衙。他坐在这个轿里头，一开始有点发困，有点打盹儿，后来快到家了，他精神来了。这个大轿前头是帘儿，可以上下，左右还有窗户，等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是纱窗，可以通风。现在是什么时候？二月的天气，这二月天还较凉，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挂着暖帘。这小子来了精神了，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往外看了看，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正好一撩帘的功夫，就发现了鲁智深，把他吓了一跳。这都干什么？这是这大和尚长得怎么这么凶，手里拿着家伙事，那意思想往前冲，比划比划又没冲。这贺永年就提高了警惕了，非常注意鲁智深的长相，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衙门之后，把珠宝交给夫人保管，他在前厅落座，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心说这和尚是干什么的，长得贼眉贼眼，是不是使劲一伙儿啊？难道也是个贼，前来劫牢反狱，要谋刺本官？不行不行啊，凡是怀疑的就得把他逮起来。但是这和尚可挺厉害呀，不是等闲之辈。有了，来人！管事的进来了，老爷有何吩咐？告诉外道，马快三班，准备40个人，准备单刀、铁尺、铁锁，埋伏在两厢，听我一声号令，马上闯出来。把有个和尚给我逮住。哎，老爷，那和尚在哪儿呢？我现在派人就去叫他。再来人，把老孙给我叫来。老孙呢，是快班的一个头，这家特别聪明，也特别狡猾。来到里面施礼，大人有何吩咐？
1: 我孙头，辛苦你一趟，你马上出州衙，到对面的桥上找一个和尚，那和尚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相貌凶恶，光头顶，穿着灰布僧衣，手里的最显眼的是一柄什么方便连环铲，腰里还挎着刀，斜背着个兜子。你现在就去，你见着这和尚之后，千万要温存，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哎，谈谈佛事，多给他银两，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你听见了吗？
0: 明白。好，事成之后有赏。
1: 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来到桥上一看，鲁智深没走，
0: 靠着栏杆皱着眉，正寻思怎么办呢。哎呀，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怎么救九纹龙史进？正这时候，孙头到了。哎呦，大师，一向可好？鲁智深看了看，他不认识。一瞅他穿着工服，工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跟老百姓不一样。
1: 跟我说话呢？
0: 大师，我跟您说话呢。是方才啊，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看见大师了。实不相瞒，我们大人呢，一心向佛呀，笃信佛教啊。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另外谈谈佛事。我们大人说了，必给厚赏。大师，跟我去吧。鲁智深就一愣，要换那精细的人，你得考虑考虑，你得问三个为什么。为什么叫我进州衙？怎么对我这么注意？我进了州衙，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那头脑冷静的人都想这些，鲁智深头脑有点简单。他一琢磨，哎，这事儿巧啊，我以为错过机会了，没想到他请我进州衙，面对面跟我谈佛事，我会他娘谈个啥呀。不如我把你一把揪住，把刀压到你脖子上，逼着你把十大官人给放出来，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我就这么办。你瞧，他光想好事儿，因此犹豫了一下，扛着方便连环铲跟着这孙头进了州衙。到了堂厅外面，从里边又出来个当头的：我孙头，把大师请来了吗？啊，请来了。就这位就是啊，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把家伙事儿留在外头，我们暂时保管。鲁智深就一愣啊，这是硬手的家伙事儿，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
1: 哎，这可不行，这是某的法器，不离我的左右。
0: 大师啊，这什么地方？这州衙呀，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您怕什么的？放在门前有人专管，等您办完事儿再还给您。您想想是这理儿不？
1: 这
0: 鲁智深一琢磨也罢，就不用家伙事，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
1: 好嘞，
0: 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匕首啊，有没有暗器，一检查没有。哈哈，大师，请请，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往上面一看，一看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是尖嘴猴腮，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三绺的黑胡，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头上戴着乌纱，身穿大红袍，腰束金带。别看长得不起眼儿，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往正座那一坐，倒也有几分威风。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贺永年往下看看，就他，就是他呀。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啪，凶丧，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摆弄兵器，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
1: 哎，你说的啥话呀？你
0: 我咋听不明白了？

0: 我是出家人，我刺杀你干什么？哼哼，就冲你这五官貌相，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你哪里像出家人？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分明你是个土匪呀！来人，拿下！吴荣芬说，一声令下，埋伏在两厢的40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各拿铁锁和刀枪，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鲁智深这才明白，哟，上当喽！他是挥舞双拳呢，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这位可坐了飞机了，受得了吗？啊！要我的命了，要我的命了！别砍呐，是我呀！那也来不及了，鞭子也好，棍子也好，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喊着喊着不喊了，因为什么呢？活不成了。这位一琢磨，死死了吧，该着我命短，不言语了。遍地都是血，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凶僧他是人吗？好大的气力，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不知从哪弄了一口的白灰，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把这白灰一撒，跟一袋白面差不多少，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鼻子眼、耳朵眼、嘴里、身上、脖子里全是白灰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你看碰别地方行，这眼睛受不了。哎呀，鲁智深光顾揉眼睛，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这么一迟愣的功夫，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躺下吧你。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不容分说，这铁尺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贺永年指挥着打，打他个半死儿啊！可千万别死的啊，留口气就行。打，啪啪啪啪啪。鲁智深是人，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架得住这顿揍吗？打的是半死不活，想起也起不来了。最后贺永年一挥手，众人撤下。嘿嘿，我叫你凶，我叫你横，来人呐，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我得问话。有人拿大粗绳子抹肩头拢二臂，把鲁智深给捆上了，连腿都给捆上了，像跟麻花差不多少。捆结实了，检查检查，跑不了了，退在两旁。贺知府拍了拍桌子，凶僧，你是哪儿来的？你究竟想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鲁智深叫人揍的眼都封喉了，有白灰呀，杀的眼球都是红的，还没忘了乐呢。瞎了你的心，我就不说，好，不说，看你嘴硬是我的刑法硬。打，啪啪啪啪啪啪，又一顿胖揍，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露出一身黑肉来，是鲜血淋漓。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不说还接茬打，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好吧，你问什么？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
1: 我呀，花和尚鲁智深。 听明白没有？
0: 啊，鲁智深花和尚，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好饼。从哪儿来的？山东水泊梁山。我家头领乃胡宝义，宋公明，宋江是也。我受他所差来到华州，非为别故，我要杀死你这狗官，从大牢之中救出我的好朋友九纹龙史进，就是少华山那个大寨主。今日不成，反为所害，此天命也。
2: 都说了。
0: 哎呦，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啊，水泊梁山来的，我太知道了。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屡败官军，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
2: 哎呀，要这么说，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
0: 他真有点害了怕了。好嘞，
2: 好好好，
0: 你们同伙有多少人？来多了，来了6万多。
2: 胡说，你看你不信你去数一下，都在少华山。
0: 师爷在旁边站着，大人别问了，这种人不能说实话。您问也耽误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验明了身份了，来啊，脚镣给我砸上，打入死牢，听候处理。18斤那大铁镣给砸上了，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兵器暂时封存。这贺永年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申报上司，得报到省里去，我自己无权决定啊。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也得听省里的。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派专人投送。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下令开始宵禁，4个城门严加看守，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多多备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一个城门楼上还架着2门小炮，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按下他不说，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报各位头领，可了不得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飞行拷打，并成死罪，投入大牢。现在华州都惊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武松在上面一听，嘿，怎么样？我就知道得出事儿嘛！哎，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才有今日之祸呀！票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奈何奈何，怎么办？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开玩笑，那叫一揽即食，打不了。不打，史进、鲁智深都活不成。正在没咒念的功夫，有人报告，梁山派了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哟，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来的太及时了，请。时间不大，戴宗来到厅上。武松把经过如实地就讲述一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人做什么事儿啊，头脑得冷静，你得分析分析，考虑考虑，然后再拍板。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结果被人逮住，胖揍一顿，投入死囚牢。
2: 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一筹莫展呢、啊。正这时候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来得多及时，还得说宋江精细，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戴德哥，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鲁大师怎么这么毛草啊，事到如今别无良策，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那只好如此了。戴宗真够辛苦的，喝了一口水连饭都没吃，转身下了少华山，这一口气是跑回水泊梁山。说这一口气三天三夜呀、啊，在这个路上啊，戴宗苦透了，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饿了买张大饼一边跑一边吃。他知道救人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然后念念有词做起法术来，然后像飞一样。迷信吗？没那种事儿，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两条大长腿，这个人还能服苦。书说简短，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所有的头领听完，无不大惊失色。
1: 哎呀，有这等事！
2: 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啊，跟鲁智深多年相处，感情深厚，这怎么办呢？宋头领，赶紧拿主意吧！宋江立刻拍板，不能犹豫了，马上出兵，攻打华州，劫牢反狱，救史进，救鲁智深。还考虑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晁盖同意。宋江说什么，晁盖同意什么。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分作三队，就下了水泊梁山。一路之上，逢州过府，秋毫无犯，路上无话，咱书说简短，就来到少华山下。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实质上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7-8天了。到少华山下安营扎寨，戴宗到山上送信儿，武松众人一听，好，来的真快呀，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武松先给介绍介绍，人熟了好说话，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这位是跳涧虎陈达，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大家环坐在一起。宋江问武松和朱武到底怎么样，他们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跟戴宗说的没有两样，都是真事儿。不过朱武又插了几句话，说现在华州是戒备森严呐、啊，据我们探知，每一座城楼上都架着大炮，

算是当家人，心里着急，外表稳住。压住阵脚之后，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问吴用应该怎么办。吴用皱了皱眉呀，你别看是军师，刚来乍到，摸不着头绪，也拿不出良策来。大哥，我看这么办吧，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化州城，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咱们找找漏洞，从什么地方能进化州，然后咱再想对策，如此甚好。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宋江都没休息，他带着吴用、霹雳火秦明、双鞭胡彦硕、小李广花荣五个人五匹马离开了少华山，赶奔化州，离着不远，催马就到了，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看了看北面有高坡，五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一字排开，打量化州。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晚上九点多钟了。你别看是黑天，二月中旬呢，抬头看太空，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蓝天如洗，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宋江拢目光往化州城头上一看，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瞅不清五官，但人影看得清清的，串串蜈蚣灯，一队挨着一队的巡逻，城门是紧闭，吊桥高挑。他才发现化州一共六座城门，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十分的坚固。再一看化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无懈可击。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五个人十分扫兴，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一筹莫展，没主意，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在这琢磨。一日两，两日三，又过去三天，底下人也着急，不敢问呢，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别火上泼油了，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哎，第三天头上，鲍氏给搂了兵上了山了，向神机军事朱武和宋江禀报：我们发现一件事，京里头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姓素，叫素元景，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代表皇上来降香。一共三条大官船，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还有御赐的金铃吊挂。什么叫金铃吊挂摸不清楚，反正是之前的宝贝，赶奔华山云台观，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一般人一听，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好，太好了。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大伙都愣了，怎么个好法？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宋大哥，这事儿咱有主意了，嘿嘿，破化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咱们应该俩人咬耳朵得保密。宋江听完了之后喜上眉梢，此计大妙，就依军师。宋江说完了，命探马兰奇急续探

兵，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然后分兵派将，派双边大将胡彦硕、青面兽杨志晓、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并尉迟孙立五员大将，点铁甲兵1000，赶奔渭河边上埋伏，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众将领令，领兵出发了。又派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三个人率领500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要多夺船只啊！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遵令，遵令，遵令！三将领命下山，宋江、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在这停歇。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军兵，各就各位，全埋伏好了，支成了个大口袋，等着官船往里钻。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张衡到了黄河渡口，查看查看地形，到了水边上就等于到了家了。他们这几位就在水边长大的，那水性太大太大了，什么江河湖海，任我随便行走。到了之后了，找船，哎，找来找去，把船老大给找着了。这船老大也姓李，跟李俊一唠扯，还攀上亲戚了。李俊说：“我们来没别的意思，老大你得帮帮忙。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我现在租用，就是租用几天。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绝代一切。”吴用点点头，好，办得快的是干净利落。这时探马蓝旗禀报，钦差素元景明天中午可到黄河渡口。哎，正是时候。吴用跟宋江说，大哥，咱们可以起身了。好吧，留下神机军师朱武、行者武松等人在这看家。宋江、吴用带着各位头领点兵500来到黄河渡口。到这之后，船只都准备好了，大家分头上船。一看岸上也准备好了，没说支撑了个大口袋吗？是天罗地网啊！宋江等人上了大船，用弓箭射住左右，以防不测，在这耐心等待。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就看见官船呢，正扬帆起航，顺流而下，就来到黄河和渭河的交接处。这官船十分的壮观，扬着帆，船只个头也大，这船头上摆着钦差大人的仪仗。什么仪仗？金瓜、雁翎刀、皮槊、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帆招展。在这船头上站着40名羽侯和卫队，全是绣金的马褂、两开气的袍子、绿裤子、弯刀。不用问，钦差在头一只官船里头。书中代言来的这钦差干什么呢？奉皇上八臂徽宗道君天子所差，上西岳华山来降香。你想，这皇上脑袋一热，想干啥干啥呀。据说呀，八臂徽宗做了个梦，梦见跟紫薇大帝见着面了，哎，谈得非常投机，他特高兴。一觉醒来一琢磨，哎呀，紫薇大帝显了灵了，能跟我谈话，我是真命天子啊，我得孝敬孝敬。因此降下一道圣旨，命新夫人素元景，他也官拜太尉啊，跟那高俅是平级的，那朝廷的命官，特命钦差大臣代表

皇上来敬香，另外送礼物叫金翎吊挂，价值连城啊。素元景这才起身，逢州过县，那父母官啊，见着这么大的官都吓得麻了爪了，纷纷进贡啊。所以这素元景得的这个礼品就装了一船呢、啊，这差事才肥呢。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刚到这儿，宋江一声令下，拦住。十五只大船，几十只小船，哗，把这渡口就封锁了。吴用吩咐一声：“鸣锣！”几十面大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紧跟着又放了三声炮，咚，咚咚。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官船那些舵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船只停住了，立刻在水中抛锚，不敢往前进了。四十名吕侯和卫队一看，这怎么回事？遇上强盗了？怎么来这么多只船，把渡口给封锁了？其中有个当头的，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你们是干什么的？快把道路闪开，不要拦截官船，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把道路闪开，你们要干什么？”先报报号，特命钦差大臣，这也是真的。那你劫钦差等于劫皇上一样，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呢。吴用回话：“各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来，请钦差船头搭话，我们要见钦差呀。”别的人随声附和：“对，我们要见素钦差，请他出来，请他出来。”这当差的头一瞪眼：“胡说，你们是甚等样人呢？能随便见钦差吗？哎，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快把道路闪开。”吴用冷笑一声：“我说这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吴用刚说到这儿，几十只小船哗从两翼就飞出去了。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穿着油绸子裤衩，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和分水的钩镰枪，吹胡子瞪眼：“咱们的摆什么官架子，请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什么人都怕横的，这当头的一看，我的娘啊，遇上土匪了，甭问，这是水贼，把他们惹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他们常说一句话：“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偏是王大，他们是王二，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官仓里头来见素元景。这素元景啊，官做大了，那谱也大透了，在京城里的闲着没事儿，净享福了，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享受干什么。他还是皇上眼前的宠臣，他周旋在蔡京、高俅等人中间，谁都不得罪，做个太平官，他也不争权，换句话说他也争不过来，所以是个老好人。这人虽然贪，但这心呢可不像高俅、蔡京那么坏，还可以吧。见着比他低级的官，他也不排斥，也不压迫人家，就是这么个老好人，皇上也得意他，所以这

0: 次派他来，他也搭着上点岁数，今年五十有六了，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正闭目养神。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他也累呀、啊，不如在府里一待多自在。正在这时候，他一看船不走了，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派人去问，报事的进来了，紫玉春都听了，报太尉，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咱们遇上歹人了，把去路拦住啊，河面都给封锁了，说叫您出去搭话，他们要见太尉。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乡，岂能随便见人呢？
1: 我们都说了，他们不听，他们还想动武，太尉你看怎么办？
0: 哎呦，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待本官观看。把手一伸，有人搀着他，舔着大肚子，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往船头一放，素元景坐下了，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怎么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他们要劫我不成吗？当官的更怕死，官当的越大越怕死，哪见过这阵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1: 二当，你们要作甚？
0: 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我得亲自搭话。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了砸我不可。但是我还得把裴元庆引离疆场。所以齐国远把他这个大锤在那一晃，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说：“你过来，我过去。”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蒺藜，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火药只要往你脑袋上一靠的时候，我这后边有信鸟，一摁它就着，一着它就炸。这一炸能把你脑袋炸下半拉来，你信不信啊？要是我这带铁蒺藜的要是扣你脑袋上呢，这铁蒺藜可都是带钩的，挂到你眼睛上，你那眼球就得挂出来。裴元庆，这一下子你就致残了。我呀看你这小伙年轻有为，漂漂亮亮的，我真不愿意让你这样。如果说呢，你要觉得躲不开我这锤，你要知道我这大锤的厉害呢，咱俩商量商量，你从马上跳下来，把你那锤扔喽，倒捡二杯，我让我手心人把你捆上，带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裴元庆双锤一举，心想，你这锤里边怎么还带火药的啊？你这锤里还带铁蒺藜的，头一回我不知道你这锤的真假，这回我知道你这是假锤了，我还怕你这个呀？我不往你那个锤上砸了，你那个锤往我脑袋上扣，我也让你扣不上了，这回我就要你的命。裴元庆心想，我争取把他活捉了。 所以裴元庆二话不说，一催胯下这匹银鬃马，别名叫银懈怠，奔着齐国远就冲过来了。齐国远跟裴元庆说话的功夫，右脚尖在这凳里就较着劲呢，左脚尖的磕膝盖就顶着这个马的前夹膀了，没太使劲儿。齐国远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姿势，他看裴元庆那匹马往上一冲，齐国远这右脚我正好就把你追上活捉了。裴元庆随后一催，这匹银气豹追下来。这齐国远头前骑着黄骠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裴元庆那匹马果然跑起来如风驰电掣，非常之快，眼瞅着就要追上的这匹马了。齐国远当的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齐国远心想，幸亏我长个心眼儿，把秦二哥这匹黄骠马骑下来了，这要骑我那匹铁青马，就我那大老笨，非让裴元庆给撵上不可。就这样他自个儿也有点犯嘀咕，心想你可别撵上我，要撵上我我命就没了。齐国远把这俩锤在手里边摇晃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嘿嘿，裴三儿哎，得了，你要撵过来我这锤就飞过去了，我非得套你脑袋上不可。裴元庆不说话，就在后边脸，这眼睛紧盯着齐国远。齐国远斜刺地往下跑着跑着，跑出一段路来，前面这山势是丘陵地带，两旁边都是树林子。齐国远往前正跑着，裴元庆随后追着，裴元庆身后边还有随军呢。在疆场的那些个随军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3000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子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间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打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由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骑一个人撵下来，但是裴元庆根本没顾及身后边自己那队伍被人家给截住了。裴元庆现在想的是，我非得把这个小子逮住，我不逮住他之后我也得把他砸死。齐国远一看裴元庆身后的队伍被截住了，齐国远心里边有点谱，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听见这树林子里边又是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又一支队伍出来，为首一人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条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单雄信拦住气路，大喊了一声：“瓦岗寨五虎上将军单冲在此！”裴元庆这个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锤就砸。单冲单雄信一报名的裴元庆二话不说举锤就打，呜，流星赶月，这两锤奔着单冲就砸起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此时的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侧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的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嫁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冲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得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了。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时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裴元庆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

0: 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哟，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间有一杆大道旗，旗上边白月光造黑字，上写一个秦。裴元庆早有耳闻，这秦大概就是那秦琼吧。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是瓦岗山上大元帅，我父子两个人到此征剿瓦岗山，还从来没跟他这个元帅见过一回面，难道说今天他这个元帅在这儿吗？裴元庆想，好啊，有元帅在这儿，我把你这个元帅生擒活捉带回营去，我就好交代了。可是裴元庆把双锤一分，注目观瞧的时候，就见在旗脚下催过一匹马来，正是秦琼，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锏。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锏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笑。裴将军，不要口出狂言，今天把你引到这里，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本帅要亲自跟你面谈，劝你投降。裴元庆非常狂傲，微微一笑，哦，秦叔宝，你要劝我投降啊？那好啊，我裴元庆也不是不降，要想劝我投降可以。你们瓦岗山上不管是上岁数的年轻的老的小的强的弱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过来能胜过我这对双锤，裴元庆情愿意下马受降。哪个过来？姓秦的，你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三百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马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瓦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三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三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好，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量他。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了。裴元庆一看，就好，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儿来呀？这罗信站在他马前，那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你是什么人？
2: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匹马。

0: 黄巧哥说了，让我跟你打量他，让你知道。
1: 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2: 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咧着嘴一乐，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啊，我来呀，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前砸。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世信呢，打两下就得回来吧。罗二信把枪往肩膀上一扛，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是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瓦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
1: 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分，
2: 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在马上定睛一瞧，呀，这辇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
1: 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撵的两旁一看，
2: 这撵的一左一右他俩哥在那儿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阵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
1: 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
2: 老太太在辇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
1: 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瓦岗军呐，我在这又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
2: 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他马上甩蹬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离着老太太这个辇呢还有一段距离。裴元庆马在身。

锤在手中，就在这儿扑通跪下了。娘，元庆给您见礼。裴元庆一边给老太太磕头，心中一边在想啊，心想我娘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跟那瓦岗军混在一块儿去了，这肯定是瓦岗山城这伙贼寇想出来的馊主意歪点子，跑我们家里边把我娘跟我两个哥哥都接来了，那我姐呢？裴元庆这个功夫来不及多想，心想我就直接问我娘吧，他扑腾跪在这儿给娘这一磕头。老太太在这车里边坐着看着裴元庆，元庆啊起来。裴元庆站起来了，到了瓦岗山上呢，人家那军师就说，你爹那书信上写着呢，把你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当时呢就成了亲了。成了亲那阵说的是你们父子二人投了降了，第二天我们一打听才说实话，说你们父子二人还没投降呢。这么一来呢，就像今天这样了，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我们娘们在山上保了瓦岗山了，你姐姐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娘娘了。裴文清一惊啊，半晌无言。裴文清听自己的母亲一说，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裴元庆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一家子分两半，自己的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瓦岗山上，他和他爹在瓦岗山下，一个要打瓦岗山，那个是保瓦岗山，这怎么办呢？裴元庆瞅着自己的母亲，娘，事到如今，依您之见，您说该怎么办呢？老太太坐在车里，其实她要怎么说，这徐茂公早已经跟老太太商量了，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说是交给老太太怎么说。老太太看着裴元庆就讲，元庆啊，我们一家人分成两半了，我们这一家子不能够分开呀，你回去见着你爹，你就跟他如实讲述，但是可不要让隋朝的大元帅听着，跟你爹商量商量。现在呀，这大隋的天下，大隋的江山，我看也存留不了几天了。隋炀帝昏庸无道，他弑父枕兄，妻娘戏妹，众叛亲离，天下到处都是义旗高举。瓦岗军呢，娘我到了山上这两天一看，人家也是一支义军，你说他们要不是一支义军，怎么能够模仿你爹爹的笔迹，能把我们这一家子诓到山上来，又怎么能够如此厚待我们呢？按说呢，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人家在山上把我们的家眷接来，就应该把咱们全家打入监牢啊，现在把我们带若上宾，我们别不知道好歹。元庆回去跟你爹说，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喽，就投奔瓦岗山吧。要投奔了瓦岗山，我们全家能够团聚；不投奔瓦岗山，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就连为娘我也想不出来了。老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又有难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老太太把这话说了，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娘，这件事情，哎呀，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怎么，你实难从命？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娘，不是孩儿我不听啊，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今日出兵之前，他先让我的爹爹在中军帐中跟他议论军情，让我此次出征要么打死几员瓦岗山的将官，要么生擒几个瓦岗山的将领。

0: 娘，
1: 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打死他们的将官，又没有生擒他们的将领，回营之去，那我爹爹就是数天前的情况就会再现。那阵儿张大兵把我爹爹重责80军棍，是我扶在他的身上打到40多棍子上，他才算饶恕。今天要再重来一次，那我的老爹爹身体就扛不住了。
0: 娘，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哎，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他们能答应吗？
2: 秦元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1: 裴元庆的确是做难，拱手回去不行，老爹爹得挨打，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
2: 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秦琼说，裴三将军，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把这个事情谈开呀。啊，我们准备派2位将领跟着您回去。
1: 裴元庆说，跟着我回去？怎么跟我回去？
2: 让你把他捆上，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你把他带回军营。
1: 不过裴将军，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我们这两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带回营中之后，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了，决定上瓦岗山，那么我们带去这两个将领就可以一起跟你们做内应。我们外边已经布置好了军队，四面攻营，里应外合，活擒那个元帅张大兵，你看如何？
0: 裴元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瓦岗山上这些人可真了不得呀。啊，这个招数这个计策想得十分周全。
2: 说实在的，从裴元庆的心里边，半了眼睛也看不起这张大兵，只是因为张大兵是元帅，他掌握着军权，他们父子两个在他帐下听用，得听人家的。今天一看老娘姐姐两个哥哥都在人家军营里头了，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裴元庆一想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同意，老头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好，你妈在山上，咱就在山下，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咱这家就分给过了，
0: 真都没准啊。
2: 所以裴元庆这个时候看了看秦琼，秦元帅，要照这么说，你派谁跟我进营呢？
1: 秦叔宝说，要派的人已经安排好了。
2: 秦琼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过来两个人，谁？贾家楼46有其中的卢明星、卢明月。46有里边有8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飞檐走壁、轻功术的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武、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过来，
3: 裴三将军，我们哥两个陪您走一趟。
2: 裴元庆说，你们两个跟我进营。
3: 对啊，要不然的话您回营交不了账啊，没有打死瓦岗军，也没有活捉瓦岗山的首领，你那元帅不是饶不了你吗？我们两个这叫舍命成全您。裴三将军，您怎么对待我们，咱就讲良心了。
0: 裴元庆心里明白，我也不能对人家如何呀，我娘我哥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
2: 所以裴元庆说，二位你跟我回营，好，见到我的爹爹，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
3: 这您就放心吧。哎，给我们绑上。
1: 说了声绑上，旁边过来两个人，侯君集过来了，尚怀珠过来了，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两个人麻肩头、拢二背，看来来个五花大绑，绑完了之后最后系了一个扣，这扣系的可有讲究，这扣可不是死扣，不是真绑上，这种扣它叫活扣，又叫秃噜扣。
3: 这扣你表面看着
4: 记得听此。

0: 其实有一绳头撂他们手心里头攥着，只要是看势不好，把这绳头一蹬，突一下子，这绑绳可就松了。同时给他们两个人，这腰里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两把短刀，在后腰贴着大袋里头，在这别着呢，外面看不着，大袋扎得宽。两个人被绑上之后，秦叔宝马上吩咐手下人背过一匹马来，这匹马牵过来，把他们两个人就搭到这个马鞍桥上了。裴元庆说，那我这匹马是哪来的？秦琼说，这是劫夺我们瓦岗军的，这你还不会跟你们元帅说吗？裴元庆一听，罢了，这个秦琼秦叔宝果是一个帅才呀。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娘，您等着吧，我回营一定劝爹爹归顺瓦岗山。裴元庆转过身请班安任等惩罚坐骑，他骑着马头前走，那匹马呢把缰绳一裸，裴元庆跟他这匹马拴在一块儿了，并马双行往回来。那边秦叔宝自有他自己的安排，怎么安排咱就不说了。裴元庆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在马上被绑着，驮着他们回到了军营之中。裴元庆回来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一哨随军都已经撤回来了。裴元庆来到辕门外水灯离庵，下了坐骑，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高人看着。裴元庆就问，我老爹爹呢？守信人说，老爷子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呢。啊，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对。裴元庆急忙的又上马奔中军帐，到了中军帐外水灯离岸下了坐骑的时候，裴元庆往里边一走，一瞧啊，这老爷子已经被绑上了。为什么被绑上了？裴元庆不是在疆场上追齐国远追下去了吗？随后带着随军又被人家劫杀回来了吗？裴元庆没回来。张大兵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大兵马上脸色一变，眼珠子一瞪，吩咐把裴仁吉给我捆上。他这个举动使裴仁吉非常意外。裴仁吉说，啊，元帅，你为什么要捆绑于我？捆上再跟你说。两拨人来过来把裴仁吉就捆上了。捆上裴仁吉之后，裴仁吉在大帐当中站着，元帅，您身为元帅把我的先锋官捆上，这是何意？
1: 这是何意？
0: 裴仁吉啊，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话说透了讲明了，要不然呢你到死也不明白。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裴元庆在你们的寝帐之中竟说什么来着？啊啊！裴仁吉一听，昨天晚上我们爷俩说什么？哎呀，老爷子听到这里心情有点紧张。为什么？昨天晚上爷儿两个在寝帐之中就谈起到瓦岗山这几天的事儿来了。谈起这几天的事儿，这裴元庆年轻气盛啊，冒出那么一句来，老人家，那天他打听的时候，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我揍他一顿。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呀，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张大兵怎么听着的？哎呦，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裴仁吉爷儿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帐篷外边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哎，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听来之后，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今天把这爷儿两个招来，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一看裴元庆不回来，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大概他回不来了。裴元庆回不来了，我就借着昨天晚上 你们爷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本帅是军中执掌命令者，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裴仁吉那不能服啊。老爷子一问这个，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裴仁吉就说了，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啊。你儿子裴元庆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边也打一顿，有没有这话？裴仁吉说我不记得。老爷子心想，这话我不能承认的，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张大兵说，你敢说没说？我没有说过，这是你儿子说的，我儿子也没有说过。裴仁吉，今儿个我跟你讲明白，你儿子现在出去攻打瓦岗山，被瓦岗军引走了，引走了之后到现在没回来，十有八九你们父子二人对前几天本帅打你四十军棍怀恨在心，有意背叛投敌，投降贼首，是也不是？裴仁吉说，元帅，你知道我裴仁吉是何许人也吗？你不就是个山马关的总镇吗？你还何许人也？元帅，我裴仁吉想当初曾经跟随晋王杨广打过南陈，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那时候
0: 我才几岁。嘿，你甭管我那时候干什么，你过去那是以前的皇帝了，再说没用了，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元帅，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我看你如何交代。
1: 我对你如何交代？怎么着，我自有交代。
0: 裴仁杰，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我爹是内宫总管，数个字也说他了，人家叫张衡。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我就跟我爹一讲，我爹跟皇上一说，你裴仁杰能怎么着？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裴仁杰一听，哎呀，才明白，感情他爹是张衡啊。我说这个元帅到了前敌之后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老找我们的毛病，老找我们的过错。哎呀，元庆啊，这是你惹的祸呀，要不是在后宫里边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正在这功夫，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下了马往里一走，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裴元庆带着的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裴元庆走进中军帐，一看张大兵，本帅，我回来了。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啊，本帅，银河把我爹爹捆绑起来。把他捆绑起来啊，自有捆绑起来的道理。裴元庆，你回来正好，把昨天晚上你们爷俩说的这个话咱们对证对证。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在寝帐之中没睡觉之前，你们谈唠了一阵子，当谈到头几天本帅打你爹的时候，你裴元庆有过那么几句话，你还记得吗？裴元庆，什么话？我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我可知道。你说要不是你爹用目光阻止你，你就要把本帅拉进来打一顿，对不对？裴元庆说，这话你怎么听说的？这话我怎么听说的？有人听说告诉我的。谁听说告诉你的啊？嘿，老百姓讲话，墙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啊。你们爷两个在那个大帐里边说这些话的时候，偏赶上手下一个兵卒到外边去撒尿去，
1: 他听见你们说了，把这事就告诉我了。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得投降马岗山了，有叛敌之嫌。
0: 哼！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的官司，一肚子火的，一听这句话，裴元庆说：“元帅，你这叫血口喷人。”
1: 什么血口喷人？

0: 你把他带来本帅我看看。
1: 好，你等着，先把我爹绑绳松开。
0: 那好，把裴仁基绑绳松开。这边把裴仁基的绑绳松开了，把裴仁基的绑绳松开之后，这裴元庆出了中军帐，上了马，马上回到先锋营，半里地来回就一里地，到那儿就把卢明星、卢明月给带回来了。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倒绑二臂，五花大绑，那绳子头可是在手里边攥着的。两个人来到中军帐之后，被推进来了。张大兵在上面端然稳坐，往下一瞧，哈哈！张大兵心想：这裴元庆还真有点本事啊！到前线上居然愣拿来了瓦岗军的两个将领。张大兵一拍桌案，啪！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卢明星。这个说，我叫卢明月。
0: 卢明星、卢明月，
1: 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
2: 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
0: 哎呦，战殿将军！我再问你，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们两个熟悉吗？
1: 哈哈哈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46有结拜弟兄之内。
0: 哟，张大平一听，这两个还是大头呢。我听说瓦岗山上的首领核心就是在贾家楼结拜的46有46人，这两个人就是这46人其中的两个。好啊，张大平想，这个功劳不能让裴元庆自个儿立呀。啊，我往朝中禀报的时候，得说是我指挥有法，抓住了瓦岗山上两个重要的首领。
1: 哎，我问你们两个人，今天被本帅捉住之后，还有何话说？
2: 卢明星、卢明月说，既然被你捉住了，要杀项上有头，要剐身上有肉，没什么话说。不过我也奉劝你两句，我说张大兵，大概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瓦岗军兵强将勇，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
0: 哈哈，把我们全军歼灭？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啊！
1: 来，两旁人来，把他们退出去，先给我斩了，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报进京都。
0: 是。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递，心想别等这个了。绳子头一顿，突的一下子，这绳子开了。绳子这一开，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呀，这怎么没捆结实？刚说没捆结实，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捅死四个。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啊，这怎么回事？
1: 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溜着锤进来的，把双锤一举，张大兵，告诉你，我们反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
2: 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我们要一动手，我们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本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可桌子碎了，他大梁骨击

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他还有声音吗？什么声都没了。张大兵，你说他是悄然离去也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里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金无道，这张大兵仗着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可忍，反了！这两位英雄是瓦岗山的首领，是协同我干这件事的。我劝诸位也是跟着我一起投降瓦岗山。裴元庆一说这些话，这些个将士们站在那儿，一个个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走，大眼瞪小眼都在那看着，心想：他反了，咱们怎么办？咱们要说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谁走，在后边跟上来，还不来一锤呀？偏偏在这功夫，外边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跑进中军帐，这是辕门军。这报事的军卒跑进中军帐之后，往地下一跪，他也没抬头看看上面是谁。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如潮水一样向我们大营涌来，请问元帅怎么办？说完这话，他听上面没动静。这报事的军卒一抬头，呀，元帅换了，他一看上面裴元庆提着锤在那站着。我说先锋，这怎么您在那站着？这怎么办？裴元庆说：“传我的命令，迎接瓦岗军进我们的大营，我们都投降了。”我们都投降了。好。这报事的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投降喽！”这投降好像还挺高兴。这报事军卒就知道军营之中发生了变化了。这个时候，瓦岗军大队人马已经拥入隋营。能说光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派进来，大队人马就不管了吗？因为现在他们知道啊，随时营中都可以发生变化。所以秦叔宝跟徐茂公等人带领着瓦岗军把隋营就给包围了。这一冲杀进来，隋营将士没有首领的命令，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么一来呢，裴元庆带领着隋营中的众将士一起投降了瓦岗军。说一个没走都投降了吗？那也不能。这动乱之中有一部分隋军是盲目的跑了，也有的小头目率领着隋军逃回长安城去报信去了。中军帐里边这些个将士们全都跟着裴元庆投降了。裴元庆一见到秦叔宝，这个功夫老爷子裴仁吉早已是绑绳松开呀。裴仁吉先见秦元帅。裴仁吉此时此刻听裴元庆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说明白了，裴仁吉心想：这我还能不降吗？我老伴在山上，我女儿在山上，跟人家大德天子都拜了天地了，大德天子成了我女婿了，我在这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吉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吉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隋营中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隋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领着裴氏父子、卢明星、卢明月众位弟兄也跟着陪同来到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金殿一上。一到金殿上，程咬金是降阶欢迎。程咬金见了这裴仁吉跪在地下，先得给岳父见礼呀。程咬金这一见礼，裴仁吉一瞧自个儿这门婿，这就是大德天子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

安知此人不会成为万民之主啊？裴仁杰心里边又觉得有一份的慰藉。见完了程咬金了，这程咬金陪同老爷子到后边就见裴夫人。裴仁杰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杰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上的瓦岗山？元福、元禄就说了，爹呀、平素当中啊，您老说我们哥俩废物，哎，这回我们哥俩这事儿可是办的一点不废物，没我们哥俩，我娘还有我妹妹就上不了瓦岗山。裴仁杰心想啊，你俩办的这个事儿是头号废物，要没有你们两个人，你母亲上不了瓦岗山，也可能我们父子也上不来。但是事到如今，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世事难测，不能够随着人意来呀。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吉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能够凭着一篇千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框上瓦岗山。裴仁吉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出奇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程咬金金殿上加封裴仁吉为大将军，裴元庆为战殿将军，这爷俩都在瓦岗山上当了官了。这爷俩一当官，逃跑的隋军回到了巴水长安，把瓦岗山下的这一场惨败如实的报告给了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杨广可是真生了气了，杨广也是真担了心了。起初杨广没把瓦岗山当回事儿，杨广觉得无论论造反的早晚，论队伍的多少，这瓦岗军不足为道。现在杨广这个天下是狮子多了不叫咬，到处都有举旗造反的，所以杨广呢先找着那个队伍大的、势力广的下手。可是没想到这瓦岗山越剿越强，越剿越盛，如今竟然把这张大兵元帅都给打死了，这裴氏父子原来都是他手下的亲信也投降了瓦岗山了。杨广暗暗的觉得自己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是他不能表面说。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将瓦岗山上这次惨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呢，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上阵亡了，这张衡啊后老了悔了。您可要知道啊，张衡那是太监呐，没净身之前有的这么个儿子，如今已经净了身了，这儿子一死，这叫太监死儿子，彻底绝根了。张衡心想，怎么着这辈子是再不能有儿子了。张衡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光从自己这方面想，没从裴元庆父子那边想。
张康心想，我光想我儿子掌握兵权可以治他们爷俩，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爷俩还能造反。这么一来，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康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就问满朝文武大臣，瓦岗山这伙贼寇如何才能够把他剿灭呢？望众卿家三思，有本咱来。没上朝，第一年是有病，第二年是治病，第三年是恢复身体。现在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身体已经恢复了，那么这老爷子为什么身体恢复了之后他还不上朝呢？因为这杨林在背地里在调查了解杨广，杨林早就听说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杨林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他通过方方面面各路调查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家子？他调查他侄子有没有这事儿，谁敢说呀？杨广现在是当今的皇上，一张嘴就可以杀人的，掌握集权，所以杨林了解到谁，谁都说杨广好，就是一个好的，巧言令色，闻过是非。杨林一看，说这杨广既然大伙都说好，外边怎么传说他这个样子呢？有的人还给做解释呢，说老王爷呀，他们那是出于嫉妒啊。圣上那真是礼贤下士，忠孝仁义呀，少有的圣君明君呐。所以杨林听完了这些话，心里边也还多少有点安慰。尽管这样，杨林呢不理朝政，在府中休息。咱说过，杨林在长安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分养老的人呐。他身体健壮，上马能够出兵作战，他能在那老实的休息吗？不时地探听朝中的各方面信息。他也知道瓦岗山几次进军都已经大败，进剿不利。但是呢，杨林在府里边不上朝，要看看杨广你对这叔叔怎么样。这老头子要挑个理儿。杨林心想，我病了，有人给我治病，我病了两三年，你这个皇上一次也不来看我啊。好小子，即使你没有那些个败坏人伦的事情，对你的叔叔不够尊重，我也该挑你。杨林正憋着口气呢，杨广这人一听余文化及说打瓦岗山就得请杨林出山，杨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叔叔近两三年有些淡漠呀。哎，想到这里，杨广那个人会办事儿，现用现交来得及，立即摆驾越王杨素府看望杨林，而且带着一份重礼，有一份赏赐，金银财宝不少。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见靠山王杨林，一说自己这两三年来国事繁忙，忙得焦头烂额，也知道叔叔您的病情。我也曾经派人过问过，虽然我人没来，但是我心到了。杨广那嘴多会说呀，把个杨林说的一肚子气都给没了，接着把这金银财宝的礼物往上这么一献，这老杨林高兴的。最后杨广跟杨林就讲了，说现在我心腹中有一个大患，就是瓦岗军未能平灭，将来他有可能成为隋氏江山的心腹之患。杨林一听到这里，老爷子由于是高兴了，没等杨广说，他自个儿就自告奋勇了。杨林说，瓦岗军算得了什么，老夫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康健，待我点起隋军，亲自率领够奔瓦岗山，我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杨广一听，哎呀，皇叔，
我就盼着您说这句话。杨林哈哈一笑，好吧，陛下如。

王愿意亲征。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叫济南府的镇台留守唐弼带着人马也攻打瓦岗山，这就三路打瓦岗。靠山王杨林这回带的兵是历次攻打瓦岗山带的最多的一次，他带了30万人马。花刀将魏文通带了10万人马。杨广派魏文通去，杨林心里边也佩服杨广，心想魏文通打瓦岗山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跟瓦岗山的瓦岗军这些贼首都有仇有恨。想当初魏文通被瓦岗军给剃了胡子，抹上胭脂粉，装成魏大姑娘送回潼关，他这口气一直没出，这回要出出这口气。所以靠山王杨林带着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就兵发瓦岗寨。杨林先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30万人马，那营寨一安扎下来是老大一片呐。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信息，一听说这回来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带队出征，这程咬金、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心里边可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紧接着有人报，潼关三省花刀帅魏文通带10万人马在山的西面扎下大营，杨林的大营是扎在了北面。而又有人报，济南帅唐弼带领着5万人马在山的东面扎下大营。瓦岗山上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敌之策。那么杨林呢，人马扎下之后没有急着讨敌要阵，为什么？杨林心里想的是，我不出兵则已，出兵必胜，这瓦岗寨谁都打不破，我要以来是非把它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什么作战计划？杨林想的是，我这回到瓦岗山，我不跟他们一般的出兵作战，你派冤将我派冤将这么打，我给他摆一个阵势，我让他们瓦岗山这些个毛贼鼠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要摆个什么阵势？他要摆个一字长蛇阵。为了摆这一个阵，杨林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安排。杨林扎营之后正在想着怎么摆阵呢，外边有人往里边禀报，报启禀王爷，济南帅唐弼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传见。杨林一听，怎么唐弼来了？对，杨林不听唐弼还好，一听唐弼到来，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拍桌案，让唐弼告进。靠山王杨林一听说唐弼要来拜见，老头子是怒火中烧，一拍桌案说了声让唐弼告进。这杨林为什么生气了呢？

杨林一听说堂弟来，马上就引发了很多联想。他联想起什么来？他想几年前46个瓦岗山的贼首反山东，是你堂弟擒拿不利，一个你也没给我逮着，你没把他们逮着，你把那蒙丹搜出来了，发现蒙丹上面有秦琼，你发现有秦琼，把秦琼的家小你都给抓起来了。当然了，他这家小好抓呀，都是老太太，都是妇女，一抓就抓住了。你给打到木龙，压在囚车，想借往长安，还给我行了一道公文，告诉我，问我怎么处置。啊，你这个堂弟，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你一个贼手没抓住，那劫牢反狱了，反出去了，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你给我行这公文。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他也没有理由回去啊。我随后追他，一直拦挡我三回，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要没有你堂弟把这个事儿办成这样，我们爷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我们爷俩就不会反目，我们爷俩不会反目，那秦琼现在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即使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他是很重义气的，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归根结底都怨你堂弟。这杨林呐，把这个气拐着弯的生到堂弟身上了，说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一听堂弟来了，他这气来了，马上拍桌子吩咐让堂弟进来。这堂弟到这儿来呢，这是礼节性的，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扎好了寨了，一听说山的北面是靠山王杨林来了，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要不见的话，王爷不挑理吗？所以堂弟自个儿骑着马，带着两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堂弟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这手下人一告诉堂弟说，王爷指下让你告进。堂弟一听让我告进，堂弟暗想，这个告进这话说的比较严肃，那就是说进大帐之前先得报一下字号，一般来讲应该是有请或者请进呢。 所以堂弟自个儿就来到中军帐外，高喊一声，济南留守使堂弟告进。说完了走进中军帐，走进中军帐之后，他往上面一瞧，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端然稳坐。这老头虽然是有了一场大病，现在体质恢复得很好，还是当年的那一团精气神。老头在上面坐着，精神是挺足，但是面沉似水，毫无月色，一点不喜悦。堂弟哭中跪倒了，王爷，济南堂弟给王爷您见礼。跪地磕一头，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堂弟，他瞅着堂弟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半天没言语。堂弟说声叩首，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堂弟心想，没说免礼呀、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堂弟在，抬起头来。是，堂弟抬起头往上一看，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堂弟，国王近两三年身染重病，而今大病初愈，带队征剿瓦岗山，我早想见你，不得相见，没想到今日再次

0: 相逢啊。是王爷，多谢王爷对卑职如此牵挂，他自个儿还觉得王爷对他不错呢。好山王杨林把话锋一转，堂弟，孤王问你，你可知罪吗？啊？
1: 王爷，卑职不知罪犯何律。
0: 怎么？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吗？堂弟，我来问你，想当初在你的山东济南，贾家楼46个贼首冲北磕头，结为金銮之好，他们共谋推翻大隋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1: 这个卑职我知道。
0: 他们用12根筷子令到反了山东，砸奸反狱，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竟然给解救出去。你堂弟作为济南的留守使，你没有责任吗？
1: 堂弟心想，这事儿王爷还都记着呢，这都好多年了。堂弟说，卑职是，卑职我深有罪责。
0: 招啊！我问你，他们把监牢给劫了，把罪犯抢走了，你堂弟一无所知，你这个济南留守使是怎么当的？这个镇台衙门是怎么做的？贾家楼结拜的这伙强盗，你抓住一个没有？
1: 卑职一个没有抓住。
0: 是啊，你这个留守使没把这些强盗罪魁祸首抓住一个，你倒把秦琼他的家小都抓住了，打在木龙压登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就与你有关。
1: 王爷，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
0: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分人过来把堂弟架起来这就往外推呀。
1: 堂弟心想，哎呦，我上王爷这儿拜什么来拜呀，我这是求死来了，我这是啊，这何苦来的。
0: 两帮人把堂弟给推出去，
1: 把堂弟这一推出去，旁边这12家太保有点气不公了。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心想，哎呦，心想我爹这连病再养，3年过后对秦琼这劲儿还没过呢啊，跟堂弟身上撒出这个秦琼的气来了。
0: 大太保卢芳赶紧俯身跪倒，父王，儿向您进言。
2: 说，
0: 父王，今日您统领三军到此来征剿瓦岗山，堂弟呢也是奉旨调遣来到此处协助您老人家平灭瓦岗山的贼寇，堂弟过迎拜见，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您是王爷，他是一个地方官员，一见面您就追究起几年前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事过境迁，即使堂弟有罪也应该有所宽宥了。老人家，您是初次兴兵到此，马上就把堂弟给杀了，与军中不利呀。看在儿的面上，还是饶他的死罪吧。旁边有几位太保接连着又跪下了，一起给堂弟求情。这几位太保跪地下这么一求情，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杨林又一转念，可也是，我也不能一见面把堂弟都宰了啊。这堂弟的的确确是可恨。好吧，你等平身，来呀，把堂弟带回来。堂弟已经推到辕门外了，又给带回来了。往回来这一走，堂弟心里想，看来还有门。见缓，堂弟来到中军帐哭通往里一跪，
1: 多谢王爷不斩之恩。
0: 不是孤王不杀不斩，是孤王的几位太保给你讲情。堂弟

0: 你死有余辜。
1: 对对对对，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堂妹这阵快顺着杨林说，心想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好别把我杀了。
0: 杨林说：“堂妹，你知罪不知罪？”
1: 哎，我知罪，我知罪。
0: 好，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重打40军棍。
1: 堂弟心想：这是我招谁惹谁了啊？我一见面，我拜见您来了，我挨40军棍，这是什么也不能说了。掌刑的过来，把堂弟摁到大帐当中，皮球啪嚓就打了40军棍。这40军棍打的实是招招，一下是一下的。哎呦，把堂弟打的臀部都肿了，个别地方都破了，堂弟觉得这疼啊，呲牙咧嘴。挨完了打之后，双手扶着地，多谢王爷。挨完打还得谢谢人家。
0: 杨林看着堂弟，堂弟，今日既然来见孤王，现在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3日。3日之后带队出征，我要你在3天之内必然有斩瓦岗山贼首来见我。如若不能斩了瓦岗山一个贼首，我要杀你个2罪归一。回应去吧。
1: 谢王爷。唐弼站起来心想，得养伤3天，然后再给留3天，得把瓦岗山的贼首脑袋砍下一个来。这贼首指的是哪一级呀？是他的总头程咬金呐，还是啊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这人呐？也说不明白，还不敢细问，生怕细问再问出麻烦来。唐弼就这样出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辕门外上了自己的这匹马，俩脚蹬着蹬，扶着这个铁锅梁。这屁股不敢坐，为什么？打肿了，坐下疼啊！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后边随从啊在上边扶着他。唐弼回到自个儿营中，到了自己的大帐之内，下马之后，两边随从搀着他往里一走，他手底下的这副将铁枪将来虎尔看见了。来虎尔一看，哎呦，帅爷，您这是怎么了？别提了，别提了，先到我的寝帐。堂弟被架着来到寝帐之中，到寝帐之后，他你知道吗？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老杨头他还能记着几年前的事儿。什么事儿？贾家楼这帮强盗反山东的事儿，劫楼反狱，贾家楼咱们搜出蒙丹来。杨林见了我的面就说了，说是我嘛，把贾家楼这帮贼一个也没逮住，我没本事，我把秦琼一家老小给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还往长安城借，还行了一道公文。秦琼要不看到公文，不知道他家小被压到木笼里边还不会走，秦琼不会走，杨林就不会追，杨林要不会追，在潼关城外就不会掰扯出他们当年有杀父之仇这个事儿来。没有这个事儿，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上不了瓦岗山他就当不了元帅，当不了元帅瓦岗山就成不了气候。说归根结底的瓦岗山造反跟我有关系。哎呦，来会儿啊，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大隋的官，我没听说有这么断理儿的啊。来会儿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也不该打您呢，不该打我，我捡着了，开始是杀我，幸亏有12太保给讲情，讲完了情才打了我40军棍呐、啊！我要不打这40军棍，我脑袋就没了。哎呀，来一会儿说，唐帅不该小人我说，这杨林可有点太歪了，这理他不能这么看，他就这么看你怎么办吧。我告诉你，这事儿还没完呢。怎么没完？跟我说了，让我回营养伤3日，养伤3日之后攻打瓦岗山，再给3天限期，必须斩瓦岗山贼首的首级，向他营中

0: 去报告，这叫戴罪立功。如果不能斩瓦岗山的贼首首级，杀我个二罪归一，来活儿啊，我活不了了，我也就再活个六天吧。哎，六天过后我脑袋还得搬家，你说让我把瓦岗山贼首首级斩杀一个献到他的中军，那瓦岗山贼头的首级是那么容易就砍下来的吗？啊，那昌平王邱瑞比我能耐不大吗？打瓦岗山的时候最后不投降了吗？裴元庆那裴仁吉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了山上去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来虎儿，我问你，你有这把握没有？来虎儿，我可没这把握。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哎呀，来虎儿啊，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我就更没有信心。行啊，活一天赚一天。来虎儿，这样吧，我这两天呢先养着伤，到了日子呢我就去见杨王，我说我呀没能斩贼首的首级，请罪来了，杨王肯定得把我杀了。你要知道啊，他对秦琼身上那气呀都在我身上出，我就是个替罪羔羊，我注定是非死不可。我要是被杀了呢，来虎儿，你把我的尸首给我盛殓到棺材里头，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你呀把我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府，我们家呢有祖坟，把我埋到我们家的坟里，这我就算对你拜托了，对我的家小你如实禀报，我怎么死的你跟他们讲清楚。哎，我知道啊，这世上有没数的冤死鬼，可是像我这么冤死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啊。唐璧说到这儿眼圈转眼泪了。来会儿说，唐帅您别难过，您别难过，咱们想想办法，不还有六天呢吗？您养伤三天先好好养养。哎，好吧。这唐璧就在营中养伤，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天有随营的军医给他看伤，给他上药。到了第三天，这伤势还真见轻了。唐璧呢在床上斜卧着还在那休息，来虎儿这三天侍奉床前。当然了，有些具体事情有些军卒出出进进的侍候唐璧，那么来虎儿在这儿呢跟唐璧算是一个说话聊天的人，给唐璧解解胸中烦闷。这天来虎儿坐在唐璧的床头，俩人正在谈呢。唐璧说，来虎儿，三天到了日子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样子打瓦岗山呐，你有什么高见吗？来虎儿说，我想啊，这个瓦岗山呐真是不好打，如果说打瓦岗山咱要打不了呢，您不能斩敌酋的首级呢，杨王就要斩您的首级。唐帅，我有个想法，为了保全您的活命，您跑吧。唐璧说，我往哪儿跑？您呐就由打这里快点骑快马回转山东济南，带着家小逃到一人跑，家小不管了，哦，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我只身一人跑，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啊，我那叫人吗？哎呀，来会儿说，要不就这样，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您来个战死疆场忠烈之名。唐璧说，我想了，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唐璧跟来虎儿两人刚刚说到这里，外边忽然有一个门军往里边禀报，报唐帅，外边有人要求见您。谁？是瓦岗山上的。唐璧当时下意识的不让坐起来，谁？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1: 各位

0: 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唐璧和来胡尔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璧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璧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带着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唐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璧瞧了瞧来胡尔，来胡尔这阵也犯傻了，瞅着唐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胡尔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璧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胡尔跟唐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唐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个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你呢？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胡尔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唐璧说，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胡尔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璧说，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胡尔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胡尔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胡尔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押慕容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胡尔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来胡尔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胡尔，到处抓来胡尔没抓着。来胡尔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里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胡尔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秦琼怎么来了呢？而秦琼又怎么知道唐璧挨打了呢？这咱们得说呀，这瓦岗寨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的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 每次兴兵来了的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戚，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尺，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进一个人，罗士进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号，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有点胆大妄为，书通简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着一口佩剑。傻小子罗士进在后边扛着大铁枪，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进走进来的，一直走到唐璧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唐璧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璧就问服了。唐璧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啊，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拨云天哪。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

0: 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您现在棒伤已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璧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啊。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过命令，
1: 是
0: 让我三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到他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1: 为什么？
0: 他就是变着相的要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瓦岗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瓦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嗯。唐璧听到这里不言语，也没点头，光听着。秦琼接着说，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三天限期，别说三天，我给您30天一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璧说，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带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啊、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先就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璧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璧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燕臣，而且不在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只中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 论

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义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您。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啊，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弼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可是叔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让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料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弼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弼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弼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弼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弼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士进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弼就在当夜子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弼走了，唐弼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弼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弼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过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弼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弼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

0: 告诉杨王回济南了。
1: 呵，
0: 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
2: 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
0: 螳臂反了，螳臂走了，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要给他讲情，讲情吧，又讲出一个济南王来。
2: 十二家太保这阵谁也不言语了。
0: 杨林倒是没派兵追，
3: 为什么？
0: 杨林现在集中精力都投放到他这一字长蛇阵上了。杨林告诉花刀将魏文通，让魏文通把他那十万人马和他的队伍连营接连营扎在一起，因为这长蛇阵要用40万队伍摆这个长蛇阵。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做阵胆做阵尾做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做阵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几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
2: 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
0: 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
2: 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
0: 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道哎，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
2: 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
0: 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咱们瓦岗山上的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
2: 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这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
1: 哦，程咬金说，您还别说，三哥哎，你还真有两下子。
2: 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呐，这事由我想着就行了。
1: 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
2: 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程咬金说，那他要不来呢？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民国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不冲咱们弟兄，他还不冲着他那表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琢磨到了啊。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很痛快，没受什么阻拦，这四个人这天就到了北

到了北平府之后，王伯党就跟谢英登两人合计，说咱们四个人要见老兄弟罗成，得怎么见呢？找到王府，王府把他门的肯定有门意，一问咱们哪来的，咱们说是瓦岗山来的，不能这么说呀。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了，一盘问罗成啊，你说你是弟兄，哪来的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意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意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去看马。门人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嗯，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伯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嗯。所以门一往这边禀报，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贩马的，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部长说来了，嘿，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伯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伯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儿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着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去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

0: 罗成哲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我爹就走。哦，王伯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说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俸禄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您这儿过来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镇，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镇，合着我们爷儿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把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
1: 王伯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
0: 罗成说，得，您别胎耐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
1: 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
0: 王伯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这个辙不适用啊。
1: 哎呀，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
2: 王伯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
0: 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齐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
2: 罗成说，那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伯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到老太太这儿来了。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伯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伯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秦叔宝在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请罗成到瓦岗山这儿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将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
1: 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看罗成，
0: 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 罗成说：“娘，我知道了，要请你上瓦岗山。”“
3: 对呀、啊，你去吗？”“
0: 我怎么去呀、啊？”“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
1: 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0: 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没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他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
1: 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主驾下的宰相秦旭，老太太说的真就对，不是秦旭给罗毅这么一哨人马到这儿来北平府，他能立得住吗？所以老太太这一指责罗毅，罗成在旁边就听着，心想当娘的指责他爹，他能插什么话呀？老太太说：“罗成啊，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应该去，你上瓦岗山，你帮着你表兄他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他打垮了，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得帮着大隋去干事儿了。”
0: 罗成说：“娘啊，那我上瓦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那这个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啊。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
3: 哎，老太太说：“这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
0: 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编。”你这娘俩挺好。
1: 她说编瞎话，她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不等弟兄几个人先得测试安心，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
0: 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
1: 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
0: 你坐下，你坐下。”
1: 罗成在旁边站着。
0: 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
1: 嘿，罗毅说你又做了个梦，你又梦见什么了？”“
0: 哎呀，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金甲神灵。”“
1: 嗯，
0: 这神灵说什么了？”“这金甲神说呀，说我最近呢、啊，哎，要有大灾难，说这个灾难呢、啊，还牵扯到你的身上啊。”“
1: 怎么还牵扯到我的身上？”“
0: 对，他说这个灾难呢、啊，挺大，要让我呀到泰安神州去降香，如果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

0: 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深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哥，你信不信吧？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呐。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深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2集。 DL 是东北的门户，又是沿海城市，经济发达，猛虎帮早就已经把 DL 定为他们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势在必得，其人员的数量也非常多，只是 DL 这边的治安比较严，再加上文东会在这里的实力十分强盛，猛虎帮和文东会之间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火并。不过谁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双方的这种相安无事只是暂时的，也是一种假象，其争斗肯定是无法避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黑道上的各帮各派对文东会与猛虎帮的争斗大多都抱着观望态度，文东会不好惹，可猛虎帮也不是白给的，各帮各派都不想参与其中，能避就避。当谢文东等人到达 DL 的时候，文东会在 DL 的头目刘占奎亲自到机场去接。刘占奎是龙堂的副堂主，文东会在 DL 这边的人员也主要是出自龙堂的。刘占奎是文东会的老成员，身经百战，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好手，三眼儿也是最中意这样的人才。他带着手下一干兄弟早早就到了机场，看到谢文东他们从机场通道出来，刘占奎精神一振，面带喜悦，快步迎上前去。见到谢文东以后，他刚要施礼问好，谢文东伸手把他拦住，含笑就说，刘兄不用客气。说着话，他别有深意的向左右看了看。这时候机场里边都是下机的旅客以及接机的人，而谢文东行事又向来低调，不喜欢太招摇，引人注目。刘占奎明白谢文东的意思，挺直腰身，他说，东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外边，请。谢文东点下头，迈步向外边走去。他们刚刚出了机场大门，还没有进入汽车呢，这个时候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快步走了过来，请问你们谁是谢先生啊？他们都是一愣，目光一起投向这名青年，把他仔细打量一番，同时猜测他的来意。见刘占奎满脸茫然的样子，谢文东马上意识到这个人不是己方的兄弟。不过自己到 DL 虽然不算是隐秘的事情，但也只有文东会里的兄弟知道，这个青年是怎么找上自己的呢？他又要干些什么呢？你是谁啊？干什么的？刘占奎冷着脸问他。

0: 那名青年怯怯的看着一脸凶相的刘占奎，他小声说：“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人让我给谢先生送样东西。”说着话，他一拉身上的挎包，伸手就向里边摸。非常时期，文东会众人的神经都绷到极点，见他有这样的动作，众人几乎同一时间挡在谢文东身前，许多的人已经摸向衣服下边准备掏家伙，刘占奎也不例外。他一手按住后腰，另一只手把青年的脖领子给抓住，脸色阴沉似水。你要干什么？
1: 我拿东西。
0: 没等刘占奎再一次开口发问，谢文东暗暗的叹口气。他分开面前众人，来到刘占奎的身旁，同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含笑说：“刘兄，不用那么紧张嘛，没事。”刘占奎还想说话，却被谢文东用眼神制止了。他凝视青年片刻，随后慢慢把抓住他衣服领子的手松开。不好意思，刚才得罪了，我姓谢，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他在这名青年的身上感觉不到杀气，而且他相信猛虎帮也没有嚣张到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自己的程度。青年喘两口粗气，不满的看了看刘占奎，然后他又瞧了一下谢文东，嘴巴动了动，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他快速的从挎包里掏出一只打着包装袋的小礼盒，向谢文东面前一递。他说：“有人委托我们公司把这个送给你，请你签收一下。”说着，他拿出收条和笔递给谢文东。谢文东有些莫名其妙，自己刚刚到 DL 就有人送自己东西，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他刚要伸手去接礼盒，刘占奎先一步把礼盒抢过来，翻来覆去的看了看，点点分量，又拿到耳边静静的听了一会儿，没感觉出异样，这才恭恭敬敬的交到谢文东的手里。谢文东也不在意，毕竟刘占奎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他快速的在收条上签上名字，然后拿着礼盒撕掉上面的包装袋，然后把盒盖打开，掀开一条小缝。他只是向里边瞄了一眼，随即又把盖子合上，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更加的幽深起来。由于他动作太快，周围众人都没有看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心中都是感到好奇，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谢文东把盒子随手递给身旁的刘占奎，问那个小青年就说：“小兄弟，是谁让你给我送东西的？”“
2: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管送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走了。”
0: 说着话，他转身就要走。一旁的刘占奎把盒子打开，向里边一瞧，脸色顿时就变了。只见里边板板整整的放着一只精致的小棺材，上边还有一张便条，龙飞凤舞的写了一行大字：“猛虎帮敬送谢先生。”看完以后，刘占奎的怒火从脚底下一直烧到脑门上，他恶狠狠的把礼盒摔在地上，简直是欺人太甚。说着话，他几个大步追上那个青年，伸胳膊把青年的脖子给搂住，猛地往怀里一带：“小子，想走容易，但你得给我解释清楚，这究竟怎么回事？”礼盒摔在地上，小棺材也从里边咕噜出来，文东会众人看得清楚，那个青年也看见了。送人礼物哪有送棺材的？这简直比当面打脸更加可恶。青年的脸色也变了。
1: 这我
2: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我只管送东西，我
0: 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又是怎么认出我们的？说，
2: 是客人交代给我们老板的，他说谢先生是10点左右的飞机，而且身边会有一群穿着黑西服的人，非常好认的。我们老板这么说的，我这不就来了吗？
0: 刘占奎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瞧瞧周围的兄弟们，一个一个确实都是西装革履的。他带着询问的眼神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不要为难他，放他走吧，这里是公共场所，不要惹事。
2: 是东哥。
0: 小子，他妈的算你走运，滚。说着话，他一把青年推了出去。那个青年这个时候已经看出来他们身份不寻常，吓得大气儿都没敢喘，慌慌张张的就跑开了。上了汽车离开机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刘占奎还在念叨着，真是他娘的奇了怪了，猛虎帮的人是怎么知道东哥行程的？难道我们内部还有奸细？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社团这么大，有猛虎帮的奸细并不奇怪，而且我这次到 DL 也没有刻意去隐瞒风声，猛虎帮有所耳闻不足为奇啊。谢文东啊也很奇怪，不过他奇怪的并不是猛虎帮知道了他的行程，而是奇怪猛虎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自己刚到 DL 就敢公然送来一口小棺材，这明显是给自己下的一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书。猛虎帮在 DL 究竟有多强的实力？为什么敢这么嚣张？他们究竟有什么依仗呢？琢磨了好一会儿，谢文东就问刘占奎，现在 DL 这边的形势怎么样？刘占奎说，猛虎帮的人在 DL 数量不少，虽然和我们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争斗，但已经连续抢了我们在市区周边一带的10多家厂子了。谢文东把眉头皱了起来，没有发生交战，那厂子又是怎么被抢的？东哥，他们抢的都是我们实力比较弱的地方，而且对方人数众多，我看抵挡不住，就让兄弟们先主动撤下来，保存实力了。谢文东点点头，刘占奎的做法无可厚非，何况市区周边的厂子抢了也就抢了，对己方的影响并不大。他又问刘兄，你估计猛虎帮在 DL 能有多少人呢？
2: 这个不太好说，但是几百号人总是有的。
0: 哦，那 L 省其他地方的形势又怎么样啊？
2: 这个都很混乱，不过猛虎帮的策略好像是重点打击几个大城市，至于其他地方，他们的实力并不强，不过我们也是同样如此，各地的许多兄弟都已经被抽到南方去了。
0: 说着话，他偷眼看了看谢文东，在他看来，如果谢文东没把己方的大批兄弟调到南方去跟南红门交战，那么猛虎帮根本就没有机会在东北作乱。谢文东能看出他的心思，他悠然的一笑说，该来的终究是会来的，危机能早日浮出水面，总比隐藏在暗处要好得多嘛。这一回我们也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和猛虎帮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2: 东哥，你安排吧，无论怎么做，兄弟们。

0: 都听你的。谢文东到了 DL， 直接接管了 L 省的各项事务，一是给 H 市那边减少压力，再者他也容易就近解决。不过谢文东没到 DL， 战局还好一点，他到 DL 的当天晚上，猛虎帮的人就对文东会在 DL 室内的场子展开了偷袭。猛虎帮这次进攻仅仅是袭击，并不是为了抢占场子，出手又狠又快，打砸一番以后立刻撤出市区。当文东会的援军赶到各处受袭的场子的时候，对方已经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表面上虽然没动声色，但心里边却非常恼火。他命令刘占奎去查猛虎帮人员的隐藏地点，结果一番调查下去一无所获，终究啊还是靠案组人员的调查才得知猛虎帮的人潜伏在泉水一带，至于具体在什么位置，案组也没查出来。己方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这种形势对文东会而言十分不利，主动权也掌握在人家手里，要想扭转形势，必须得把对方的老巢给挖出来。为此案组人员花费了大力气，眼线像一张大网一般在泉水一带铺展开来。泉水位于 DL 北侧，原来是农村，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建已经被划归到市区以内，这里到处都是新建的住宅区，地方又大又复杂，而且外来人口非常多，想从中找到刻意隐藏起来的猛虎帮人员，即便对案组而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猛虎帮似乎对文东会这边的动作十分了解，在给了刚到 DL 的谢文东一次下马威之后，再也没有展开过偷袭行动，其人员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查不到猛虎帮人员的下落，这让谢文东感到十分的不安，就好像一根骨中刺没办法拔出来一样。他到 DL 的第二天晚上，召集手下干部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量怎么应对眼下的局面。众人议论纷纷，提什么样的建议的都有。谢文东默默听着众人的意见，始终一言不发，不过他的心思却在飞速运转，寻思着应对的方法。等众人都发表意见以后，谢文东轻轻地敲打额头，他说，以我们的实力，不怕跟猛虎帮硬碰硬的打一仗，但关键问题是猛虎帮在暗我们在明，他们不出现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呢得想一个办法把猛虎帮的人引到明面上来。众人互相看看，都是皱着眉头低头无语。猛虎帮的人十分狡猾，想把他们引出来谈何容易啊。谢文东环视众人，他说，我刚到 DL， 猛虎帮又是送棺材又是偷袭，连续给我来了两个下马威，他们的气焰也是够嚣张的了，现在之所以没有动静，估计是在等合适的机会。不如这样，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引猛虎帮露头。刘占奎精神一振，他 他说：“东哥，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谢文东揉着下巴，他说：“我们内部应该有猛虎帮的眼线，不然的话，猛虎帮不可能那么准确的掌握我到达 DL 的时间。我们得好好利用一下猛虎帮的奸细。”待一会儿啊，传令下去，就说在旅顺发现了猛虎帮的据点，让全体兄弟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动身去旅顺。东哥，我们没在旅顺发现猛虎帮的据点啊。听到这话，周围众人都笑了。这位龙堂的副堂主心眼还真是够直的，这不明摆着是东哥的欲盖弥彰之计吗？谢文东并没有笑话刘占奎，他眼珠子转了转，自言自语的就说：“我们是没有在旅顺发现猛虎帮的据点，如果只是喊喊口号，恐怕很难取信于人。刘兄啊，麻烦你组织一些兄弟在旅顺一带假扮成猛虎帮的人，跟我们在那边的兄弟打一场，可以伤几个人，但不要伤得太严重。然后我们再召集 DL 这边的兄弟去旅顺，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刘占奎的性子是直，头脑也简单，但他并不是傻子。听完谢文东这话，刘占奎已经把他的意图明白了一个大概。他咧开大嘴，抚掌笑了，哈哈。好，好，好计呀，东哥，我们就这么办了。马丽等人在一旁也是点着头，觉得谢文东这个计谋非常高明。要知道，猛虎帮也是大社团，内部庞杂，现在还处于半
2: 壮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
0: 如果己方真宣扬在旅顺那边发现猛虎帮的据点，DL 这边的盟
2: 他们也觉得谢文东
0: 还可能真的会上当。要知道，
2: 好的朋友们，
0: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
2: 还处于半隐藏
0: 状态，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内部沟通起来呢，也不是那么便利。如果己方真的宣扬在旅顺那边发现猛虎帮的据点，那么 DL 这边的猛虎帮人员可能还真的会上当。会后，刘占奎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叫来自己的十几名心腹兄弟，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最后，他不放心的叮嘱说：“做事的时候，你们都把自己的模样遮起来，别让旅顺那边的兄弟看出破绽，坏了东哥大事儿。”这几名刘占奎的心腹人员听完以后，面面相觑，都搞不明白刘占奎这是要干什么，怎么让自己去旅顺打自己人呢？这不是窝里反吗？不过看刘占奎的表情冷峻，众人也没敢多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其中一名汉子壮着胆子试探性的就问奎哥：“能下死手不？”“
3: 你他妈猪头啊，你下什么死手啊？啊，
2: 都是自己人啊，装装样子就得了呗。都给我记住了，最多弄几个轻伤。”众人互相瞧瞧，都不再多问了，但是一个一个却满肚子的莫名其妙。旅顺离 DL 非常近，坐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刘占奎的这批手下人员到了旅顺以后，片刻都没耽搁，立刻对文东会旗下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厂子展开了袭击。因为这个时候是白天，厂子里的客人并不多，同样看厂子的文东会小弟也寥寥无几，结果被这群刘占奎的心腹手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几名小弟身上都挂了彩了。刘占奎的手下在厂子里边大呼小叫，顺手还砸碎了几张椅子，然后扬长而去。他们这几个人呢， 一口气打了文东

准备赶往旅顺，同时对文东会的小弟们放出消息，称己方已经查到猛虎帮在旅顺的据点，这一回要一举把他们歼灭。连日来，文东会一直在被动挨打，却始终抓不到对方的行迹，帮众们心里边都憋着一口恶气。现在听说查到猛虎帮的据点了，上下一片欢喜，众人摩拳擦掌，做足了准备，只等着上面下令，己方好杀到旅顺，与猛虎帮分个高下。文东会这边在积极准备，另一边的猛虎帮倒是颇感奇怪。猛虎帮在 DL 的头目名叫李恩博，是一名朝鲜人，他的头脑精明，做事干脆利落，为人也是心狠手辣。文东会在 DL 的势力当中确实啊有猛虎帮的眼线，也因为这个，李恩博才清楚掌握了谢文东抵达 DL 的时间，并让人找快递公司送去一口小棺材。一呢是给谢文东下战书，另外他也有心想和谢文东在 DL 比一个高下，并表明决心，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在他看来，谢文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自己想胜他也不是毫无机会。文东会在旅顺发现猛虎帮据点，其人员准备大举进攻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了李恩博这儿。他听完以后吃惊不已，己方在旅顺确实潜伏着帮众，但他们怎么会贸然进攻文东会的场子呢？又为什么不向自己说明一下呢？他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随即给旅顺那边的猛虎帮头目打去电话，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猛虎帮在旅顺的头目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也是满头的雾水，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接到李恩博的电话以后，他立刻急声说，李兄，我并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我想很有可能是下边兄弟在私自行动，这群没用的笨蛋，我现在正在查到底是谁干的。李恩博听完这话心中火烧，你是老大呀，连下边的兄弟都管不住，这个老大你是怎么做的？但对方也是猛虎帮的大头目，和他属于平级，他也不好把话说得太狠，他深吸口气就说，你那边要早做准备，文东会在 DL 的主力已经准备向旅顺进发，那是冲着你去的。啊，我们这边的据点暴露了。哎呀，很有可能啊。那怎么办呢？李兄啊，你可得帮我呀。帮你怎么帮啊？难道想让我这边的据点也跟你一起暴露吗？自己的事情自己去搞定，别人没时间，也不可能帮你擦屁股。哼！说完以后，他气呼呼的把电话就挂了。真他妈的猪头！放下电话以后，李恩博在房间里边来回的走动，他脑筋飞转，思索个不停。这时候，房间里边其他猛虎帮的干部互相看了看，互使眼色。最后，一名年岁较大的头目向李恩博走了几步，他低声说，李哥，旅顺那边出事儿，我们不能不救，不然的话，一旦下面追究下来，我们也是难逃其咎啊。哎呀，救啊，怎么救啊？啊，文东会那边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这次去旅顺是倾巢而出，难道让我们去跟他们硬碰硬？

0: 硬吗？
1: 我们的优势就是藏在暗处，一旦暴露，所有的优势都没了。那咱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啊。李恩博没马上答话，走到窗台前边，他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忍不住嘿嘿笑了。我有个办法。李哥，什么办法？借着这次文东会去打旅顺的空隙，我们直接进攻他们的分部。文东会主力走了，内部必然空虚，我们这次偷袭一定能一举成功的。可是李哥，如果文东会去旅顺那边的人员回救咋办呢？哼，恐怕他们未必能来得及吧。如果他们赶不回来，我们就一鼓作气把他们的分部打下来，立下奇功一件。哼，如果说他们能赶回来，我们大不了就撤嘛，同时也化解了旅顺那边的危机，还是立下一件大功。所以说，不管文东会的杂种能不能赶回来，对我们而言都没有坏处。哎呀，高啊，李哥的计谋真是高明啊，就按照李哥的办法做。传令下去，让兄弟们都把家伙准备好喽，这一回咱们要打一场大仗。
2: 是。
1: 士气高涨的猛虎帮帮众齐齐答应一声，一个一个喜笑颜开。可是他们哪能想得到，这是谢文东的诱敌之计。下午文东会的分部，谢文东把几名主要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议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刘占奎的意思，己方的主力假意去旅顺，而在暗中悄悄地潜伏在 DL 室内，等猛虎帮打过来的时候突然杀出来，把其杀个措手不及。谢文东闻言暗暗地摇头，没等他说话，一旁的马丽摆手表示不妥。他说，我们内部有猛虎帮的眼线，如果把主力留下来，奸细很可能就混在其中，一旦向猛虎帮发出密报，我们的计划可就功亏一篑了。玛丽的这番话也正是谢文东所顾虑的，后者点头表示没错。见状，田启不甘落后，他微微一笑说，我们肯定是要留下一部分兄弟，但这部分兄弟得确保没有问题，这就需要刘堂主提供合适的人选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刘占奎皱着眉头，直挠头发。在他看来，自己的兄弟人人都很可靠，谁都不像是奸细，如果硬是要他挑选出一批有把握的兄弟，他也不知道该挑选谁好。见他为难的样子，谢文东就问他，刘兄啊，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吗？
0: 东哥，和我一同出道，跟我一起打拼的那群老兄弟绝对没问题啊，但是数量太少了，到现在已经不到50人了，就这么点人，就算我们真把猛虎帮给引出来，也奈何不了人家。啊，这确实是个问题。
1: 谢文东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边来回的徘徊，计划已经制定好了，而且已经开始实施，但却偏偏在选人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了，这有些难办了。
0: 众人也是纷纷皱

0: 没考虑应对之策，可是他们也没想出一个万全的好办法。就在这个时候，田启说话了，他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随便留下一批兄弟，收了他们的手机，让他们无法跟外界联系，这样就不怕走漏风声了。刘占魁精神一振，他说我看行，东哥，田兄弟这个主意好。谢文东苦笑起来，这是下策，百密还有一疏呢。猛虎帮的人既然能混进己方内部做奸细，说明这个人肯定非常狡猾，如果他身上带着两部手机或者有其他的外联工具怎么办呢？再者说了，临打仗之前收走兄弟们的手机，这明摆着是对兄弟们的不信任，容易产生误会和隔阂。谢文东摇了摇头，他说最好想个其他的办法。老刘啊，案组有多少兄弟在 DL？ 东哥，不超过100人。这么少？案组只有不到100人，单人的战斗力再强，想打赢猛虎帮也困难，何况案组的兄弟个顶个都是精锐，顶出去去跟猛虎帮硬拼，出现伤亡，损失会很大的。刘波低声说，兄弟们大多留在南方，回来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谢文东揉着下巴不再说话了，现在他急需要找到一批战斗力强又稳妥的人，可是去哪儿找这样的人呢？文东会本身的人员已经不做考虑，从其他黑帮借用，就算人家肯借，但消息更容易走漏出去。想来想去，谢文东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阿日斯兰。阿日斯兰是草原狼的老大，也是谢文东的好朋友。陈百成发动东北之乱的时候， DL 分部这边也多亏有阿日斯兰的全力协助，才得以保全，让陈百成久攻不下，逐渐走入末路。现在谢文东正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又把阿日斯兰给想了起来，而且他对草原狼的战斗力也有足够的信心。草原狼虽然身在内蒙古，但其人员在短时间内调到 DL 这边来并不难，只要有钱。谢文东沉吟片刻，随即掏出手机给阿尔斯兰打去电话。忽然接到谢文东的电话，阿尔斯兰十分意外，两个人热情地寒暄了一会儿，还是阿尔斯兰首先切入正题。
1: 谢先生，你打我电话有什么事情啊？
0: 知道蒙古人性情豪爽，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谢文东也不隐瞒，他直截了当的就说，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1: 谢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直说。
0: 谢文东就把猛虎帮在东北作乱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阿尔斯兰听了以后十分吃惊，想到东北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且何浩然还着了对方的道，身受重伤。谢文东说，我现在在 DL， 要引猛虎帮的人露头，可手边没可用的兄弟。阿尔斯兰呢，你能不能把你手下兄弟派过来一批帮我呀？
1: 这个没问题，齐先生，你要多少人吧？
0: 越多越好，
1: 我手边可用的兄弟还有200多号呢。
0: 差不多够用了，让你的兄弟现在就出发，坐飞机到 DL， 一切费用我都包了。
1: 那就让谢先生破费了。
0: 草原狼在文东会的支持下，近期发展迅猛，人员和地盘激增，但是由于扩张的太快，社团储备的资金并不多，单单是200多人的机票钱就有10多万，这对阿日斯兰来说

0: 就不是小数目了。得到了草原狼援助的200多人，谢文东的心里有了底儿，再加上刘占奎的心腹手下以及一部分案组人员，凑齐300多人，这不成问题。虽然只有300人，但谢文东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对手。兵贵精而不贵多，只要人员精良，就算有10倍的差距，仍有取胜的把握。有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地域上的差距。草原狼的人由晚上8点多出发，不到10点钟就到了 DL。案组以及刘占奎的心腹人员早早的在机场等候，接到草原狼的人以后，并没有把他们带回分部，而是就近住到了机场宾馆。很快，文东会人员把几只大帆布包送到各个房间，打开以后，有的是清一色的片刀，有的则是清一色的枪械，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行进着。等到半夜凌晨2点的时候，文东会的大队人马开出分部，直奔旅顺而去。密集的车队仿佛一条长龙，看样子真有一鼓作气拿下猛虎帮在旅顺据点的意思。只不过文东会这边连猛虎帮的旅顺据点在哪儿都不知道，甚至都不清楚那里是不是真有猛虎帮的据点。文东会的人前脚刚走，猛虎帮这边就得到了消息。李恩博心里暗笑，文东会倒是真能沉得住气，一直拖到现在才去旅顺，看样子他们也想搞个偷袭。他随即下令集结人员准备出发。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894集。文东会的人前脚刚走，猛虎帮这边就得到了消息。李恩博心中暗笑，这文东会倒是真能沉得住气的，一直拖到现在才去旅顺，看样子他们也想搞个偷袭。他随即下令集结人员准备出发。在李恩博看来，文东会能沉得住气，而他自己呢更能沉得住气。直到文东会的人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李恩博确认对方确实去了旅顺而不是虚张声势以后，他这才带领猛虎帮众人向文东会分部进发。这次进攻，猛虎帮可以说是倾尽全力，把所有的精锐都带了出来，上上下下加在一起足有400多人，单单是面包车就有10多辆，另外还有数辆大货车以及轿车。泉水距离文东会的分部不算近，但也谈不上远。猛虎帮车队一路风驰电掣，没用上半个钟头的时间就赶到了文东会附近。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左右，万物俱寂，文东会的分部更是黑漆漆的一片，里边静悄悄的，声息皆无。李恩博下令车队停止，他坐在车里边没马上下去，而是默默的观望，打量周围的一切。见他久久没有发话，一旁的猛虎帮干部暗暗着急，其中有人轻声问他：
1: 李哥，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0: 文东会的帆布，他妈的怎么这么静啊？听李恩博这么一说，那名头目暗暗的发笑。

0: 不过没敢表露在脸上，他小心翼翼的就说，文东会的主力已经倾巢而出，分部里没剩下几个人了。李哥，现在正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不要再犹豫了。这个道理李恩伯自然也明白，可是面对如此空城一般的文东会分部，他心里边却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他又说不清楚。有那么一瞬间，李恩伯忽然想下令撤退，放弃这次偷袭。可是看看左右众人眼巴巴期盼的目光，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现在已经到了文东会的家门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就算再撤回去，己方的行踪也暴露了。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再不犹豫，让兄弟们下车进攻。
1: 是。
0: 猛虎帮的干部们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闻言纷纷推开车门，窜下车去，对着其他车辆连连做着进攻的手势。一时间只听哗啦声不绝于耳，一个一个猛虎帮的大汉手持利器，飞快地窜出汽车，直奔文东会总部的大门冲过去。这么多猛虎帮的汉子都是黑衣打扮，拥挤在街道上，如同一股黑色的旋风席卷而来。守在文东会分部大门口的两名保安看到这番场景，吓了一跳，没等对方到近前，二人就急声喝问，
1: 哎，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没有人停顿，也没有人答话，猛虎帮众人前冲的速度更快了。两名保安脸色顿时就变了，纷纷惊叫一声，转身向分部里边跑去，同时大声喊着，有敌人，有敌人偷袭。这两名文东会的保安并不是故意做作，而是真的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敌人吓了一跳。看着他们两个慌慌张张向楼里边逃跑的样子，李恩伯暗暗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文东会是真的毫无防备，己方的这次偷袭还真来对了。想着，他压下心中的不安，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对周围众人大声喝喊，兄弟们，给我一口气杀进去。虽然文东会的主力去了旅顺，但毕竟还有留守人员，猛虎帮众人都以为要打进去很困难，可是哪知道文东会的分部根本就毫无抵抗，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抵挡，顺顺利利就冲进了分部的大楼。李恩伯一马当先，带领手下众人冲进大厅，进来一看呢，里边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李恩伯正觉得奇怪，忽然楼上有人在压低声音叫喊，他眼珠子一转，
1: 往楼上攻，发现文东会的，给我往死里打，上！
0: 随着李恩伯一声令下，猛虎帮人员如同潮水一般向楼上涌去。李恩伯混在人群当中，一手提刀，一手握枪，两眼瞪得滚圆，不停地向四周张望，生怕中了文东会的埋伏。现在打进文东会的分部，要说他心里边不紧张那是骗人的，这时候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从一楼冲到二楼，又上到三楼。让人惊讶的是，一个文东会的人都没有，整个楼里边黑漆漆的一片，寂静的可怕，给人一种仿佛进入鬼楼的感觉。这个时候，猛虎帮的冲劲儿也都消磨的差不多了，众人都在心里头打鼓，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文东会的主力就算去偷袭旅顺了，可也应该有人留守啊，怎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啊？就连那两名逃到楼里边的保安也不见了踪影。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纷纷停住脚步，看向连勃。
1: 李哥，我们还向楼上搜吗？
0: 李恩博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已经到了这一步，由不得他再退缩了，只能按照计划继续进行。他咬咬牙关，沉声说：“
1: 继续，别担心，文东会的人呢，肯定是见我们来势汹汹，不敢抵挡，都到楼上去了。上。”
0: 他这么说是在安慰众人，也同样是在安慰他自己。文东会分部大楼一共28层，称得上是一座宏伟的庞然大物。当猛虎帮的人登到10楼的时候，仍没有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猛虎帮众人都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起来，刚开始的冲劲儿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名小头目深吸口气，壮着胆子，他低声说：“
1: 李哥，我怎么感觉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
0: 李恩博还有些犹豫。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在寂静的大楼里，手机的铃声显得是那么刺耳。李恩博的身子一震，急忙把手机掏出来，接通以后，他没好气的就问：“
1: 谁？什么事？”“
2: 李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文东会的人，外边都是文东会的人呢！”
1: 听完这话，李恩博的脑袋嗡了一声，他瞪大眼睛：“操你妈的，到底咋回事？跟我说清楚啊！说清楚！”“
2: 李哥呀，外边突然出现好多文东会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1: 啊！”
0: 李恩博惊叫出声，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
1: 文东会的人，他们不是去旅顺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自己为什么一点风声都没听着啊？
0: 他脑海里边闪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见他站在原地惊若木鸡的久久无语，周围众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七嘴八舌的就问：“
1: 李哥。
0: 听到众人的呼唤，李恩博终于回过神来，好像被谁突然踩到尾巴似的，他一蹦多高，几个大步冲到一间办公室门前，提腿一脚把房门踢开，随后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窗台前边，探出脑袋往外边一看，好嘛，只见大楼下的大门外边停满了车辆，周围人头涌涌，都是文东会的帮众。
1: 哎呀，不好，我们中计了，撤，快撤！
0: 直到这个时候，猛虎帮帮众才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在李恩博的连声催促当中，众人后队变前队，急匆匆向楼下跑。可他们进来容易，想出去可就难了。其实分部外面的这群人并不是文东会的帮众，而是从内蒙古赶过来的草原狼的人员，为首的一名蒙古汉子身材不高，体型敦实粗壮，宽额头，小眼睛，满脸的横肉。这个人是阿日斯兰的心腹兄弟，也是草原狼的2号大头目，名叫巴格尔。他为人凶狠，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好手。本来谢文东想安排草原狼的人负责堵后门，但是巴格尔执意不肯，硬是要主攻前门。谢文东拗不过他，顺水推舟，把主攻前门的任务给了草原狼，而他自己呢，则是带着文东会的兄弟负责截断后门。巴格尔身先士卒，带领草原狼的人提刀就从外边冲进来。猛虎帮留守1楼大厅的人员硬着头皮匆忙上前迎战。 猛虎帮的战斗力不弱，人员也是敢打敢杀的亡命之徒，但是和凶悍的草原狼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双方刚一接触，巴格尔抡圆了手中的片刀，对着一名面前的大汉恶狠狠的就劈了下去。这刀力道太重了，刀锋破风声刺耳，这名猛虎帮大汉吓了一跳，连躲都没敢躲，急忙横刀招架。而抡当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两把片刀结结实实撞出一连串的火星子，双刀几乎一起折成两截。巴格尔倒没什么，再看对方那个人手里提着半截片刀，整条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他虎口迸裂，血顺着手掌直往下淌。巴格尔不给对方喘息机会，箭步上前，把手里半截片刀就往前边一刺，随着扑的一声闷响，半个刀身没入那个大汉的胸膛。大汉惨叫一声，仰面摔倒。这个时候又有一名猛虎帮人员冲到巴格尔近前，把片刀抡圆喽，横扫他的脖子。后者想也没想，蹲式的身体突的往下一低，轻松闪过锋芒，接着身子极近，顺势搂住对方腰身，没见他怎么用力，轻松的就把对方举了起来，向后边用力一摔，只听咚的一声，那个大汉的脑袋重重撞在地面的大理石上，声都没吭一下，当场昏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刚一接触，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巴格尔已经连续放倒对方两个人，其身手之彪悍，可见一斑。草原狼的其他众人也不含糊，只把猛虎帮众人杀得连连溃败，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就在猛虎帮众人抵挡不住的时候，李恩伯带着大批猛虎帮人员从楼上冲下来，看着大厅里打成一团的众人，他心中暗颤，但表情还算镇静。他把手中刀向前边一指，兄弟们给我杀呀。猛虎帮人多，草原狼战斗力强，双方各有所长，打在一起也是半斤对八两，势均力敌。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实力上双方相差无几，但是在心气儿上，猛虎帮就远远不如草原狼了。双方打斗时间不长，猛虎帮这边或死或伤已有十多人倒在血泊当中。李恩伯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当机立断，兄弟们撤，从后门撤。这个时候他想撤，哪儿还能撤得出去啊。李恩伯等人刚刚退到大楼后门的时候，突然外边传出一声冷笑，同时有人慢悠悠的说，你是什么人？
1: 谢文东。
2: 果然是他。
0: 李恩伯脸色先是一红，接着变成了白青色。他很清楚，谢文东既然在这儿，那么自己肯定是中了他的圈套了，今天想要脱身已经难上加难。他把心一横，强装镇定，他强硬的吼叫着，
2: 谢文东，我找的就是你，你拿命来吧。
0: 说着话，他把提枪的手臂抬起来，对准谢文东的脑袋就要开枪。在他看来，如果自己能一枪打死谢文东，趁对方混乱之机，还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但是他却低估了谢文东身边保镖的实力了。他的手指还没有抠到扳机，只听扑的一声轻响，接着李恩伯感觉自己手腕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似的，手里的枪脱手而飞。他低头一瞧，只见自己手腕上多出一个血窟窿，猩红的血正从里边鼓鼓的冒出来。他愣了一下以后，这才感觉到手腕传来钻心一般的疼痛。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惨叫着，捧着受伤的手腕连连后退。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悠悠的笑了，他伸手入怀，同时说，我这里没有棺材，只能送你黑铁一张。随着话音，他双指从怀里边夹出一张黑色卡片，指尖一弹，那张黑色卡片在空中打着旋儿，飞进猛虎帮的人群当中。黑贴飞出来，就等于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不用谢文东发话，文东会众人一起冲杀上去。这批文东会人员以暗祖兄弟为主，其战斗力丝毫不比前面草原狼差。现在猛虎帮中了文东会的圈套，被憋在对方的分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加上李恩伯又被对方打伤，其人员的士气已经跌到底谷。这个时候再对阵暗组人员，哪儿还是对手啊？先是李恩伯在手下心腹的搀扶下退回大厅，接着猛虎帮帮众也跟着溃败下来。前边有草原狼，后面有文东会，一边比一边凶狠。这个时候的李恩伯又急又疼，脸上汗如雨下，可是面对眼前的危机又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眼睛看着对方人员已经从前后门杀进大厅，李恩伯被逼无奈，只能带着猛虎帮人员向二楼退。来的时候李恩伯带了精锐数百人，可退到二楼之后再看手下人员，只剩下区区的100多号。他在心里哀叹一声，可直到现在他都想不明白，文东会的主力明明去了旅顺，那么这批人员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自己就怎么稀里糊涂的中了对方的诡计呢？他还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文东会和草原狼又开始向二楼发起冲击，双方人员在楼道里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硬战。猛虎帮这边好在是居高临下，占有一定的地利优势，能够抵挡一阵儿。不过看场上的形势，其人员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李恩伯把手腕上的枪伤草草的包扎了一下，然后拿出手机给旅顺那边的猛虎帮头目打去电话求救。猛虎帮在旅顺的大头目名叫韩华，一个在黑道混迹多年的老油条了。李恩伯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是他受困于文东会分部，除了旅顺的韩华能帮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了。时间不长，电话接通，李恩伯急声就说，韩兄啊，你那儿有没有受到文东会的攻击呀？韩华知道文东会的主力来了旅顺，以为那就是冲自己来的，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打算干一场硬仗。结果文东会的主力进入旅顺以后，一直按兵不动，没有丝毫要来进攻的意思，不知道对方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这韩华也是感到莫名其妙。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5集。韩华知道文东会的主力来了旅顺，他以为那就是冲着自己来的，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打算硬干一场。可结果呢，文东会的主力进入旅顺以后一直按兵没动，没有丝毫要来进攻己方的意思，不知对方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韩华也是感到莫名其妙的。听完了李恩伯的话以后，他皱着眉头就说，文东会的主力并没有打过来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就好，那就好，韩兄啊，我现在被困在文东会分部了， 周围都是敌人。韩兄，你带着你那边的兄弟立刻来救我啊！韩华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李安伯被困在文东会分部了，他去文东会分部干什么呀？这韩华呀，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了，他仔细一琢磨，也就明白了一个大概。难怪自己当初向李安伯求援的时候他不答应，原来啊，他是想把自己当诱饵引走文东会主力，他好在后边捡便宜。这个狡猾的高丽棒子，活该你被困了，活该你中计。想着这韩华恨得牙根直痒，不过在言语当中可丝毫没表露出来。他为难地说，李兄啊，我怎么去救你啊？据点外边都是文东会的人，先不说我能不能赶到你那儿，万一我带兄弟们走了，据点有事咋办呢？哎呀，可是韩兄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看在同门的份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自己的事情啊，还是要自己去搞定，别人没时间，也不可能帮你擦屁股。好了，我很忙，下次再见吧。说完话以后，不等李恩伯再恳求，他已经把电话给挂了。哎，喂喂，李恩伯连吼两声，可是听筒里边没有任何的回音，他气急败坏的把手机摔了一个稀碎，咬牙切齿的咆哮着：“
1: 韩华，你想阴我，你他妈的也别想好！”
0: 得不到援军的支援，猛虎帮帮众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一个一个就如同大难临头。根本不跟文东会草原狼恋战，在对方如潮水般的攻击下，人员一退再退，猛虎帮由二楼退到三楼，又退到四楼，每退一层人员就减少几成。等到他们退到六楼的时候，李恩伯身边的人员只剩下十几个，而且个个身上都挂了彩，衣服被汗水血水给湿透了，变成淡红色。猛虎帮有损失，文东会和草原狼也同样有伤亡，只是相比较起来要小很多。看得如狼似虎不断向上冲杀的敌人，猛虎帮的十几名帮众齐齐聚到李恩伯的身旁。
2: 李哥呀，这仗不能再打了，我们还是投降吧。
1: 投降？
0: 李安伯的身子一震，他也想投降，可他更了解文东会谢文东的为人，一旦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谢文东绝不会饶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1: 哎，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们除了拼死一战，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兄弟们，咱们就算战死，也得死得像个汉子，别让谢文东看笑话。
0: 说着话，他抓起片刀，嗷的怪叫一声，主动向楼下的文东会草原狼众人冲杀过去。李恩伯的勇猛带动了其他人员的意志，众人纷纷高喊一声，也跟了上去。当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意志力强弱，那就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但是，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再强的意志也改变不了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 以李恩伯为首的十几名猛虎帮人员，只是顷刻之间就被淹没在文东会草原狼众人的人海当中，甚至有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来得及做出来。战斗以文东会草原狼各损伤数十人，猛虎帮精锐全部被歼而告终。乱战当中，李恩伯身受数十刀，浑身是伤，但人还没有断气，躺在楼梯的台阶上，身子直抽抽。文东会众人知道他是猛虎帮的头目，没马上对他下死手，把他围困在当中，等谢文东过来处置他。时间不长，谢文东在五行等人的保护下走了上来。草原狼的头目巴格尔看到谢文东，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粗声粗气的，语气恭敬的说：“
3: 谢先生，猛虎帮的人都搞定了，这个是他们的头目，你看怎么处理他？”
0: 谢文东向地上瞄了一眼，随即对巴格尔说：“
4: 巴格尔，辛苦了。”
0: 说着话，他蹲下身来看着李恩伯：“
4: 你有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你自找的。你选错了东家，哼哼，也选错了对手了。”
0: 原本神志有些模糊的李恩伯突的张大眼睛，直勾勾看着谢文东，他突然嘿嘿的笑了。
5: 谢文东，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不过在你杀我之前，我想弄明白一件事情。
4: 好、哦、什么事啊？
5: 你们的主力明明去了旅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潜伏在 DL？
4: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批兄弟绝大多数是从内蒙抽调过来的。
5: 内蒙？
4: 难道阁下没有听说过草原狼的名号吗？
0: 谢文东这么一说呀，李恩伯就彻底弄明白了。原来在关键时刻，谢文东竟然借用了草原狼的力量，难怪对方这么凶狠霸道。自己千算万算，可无论如何也算不到草原狼会横插一手。
5: 原来如此，你抽调主力去旅顺也是装样子，是不是啊？
0: 没错。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旅顺还有据点，更不知道据点在什么地方。在旅顺偷袭我们厂子的，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而已。
5: 好个狡猾的谢文东啊！
0: 李恩伯在心里哀叹一声，不过输的也是心服口服。他连连点头说：“人人都说谢文东阴险狡诈，果然不假。”
5: 谢文东，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位置，旅顺的据点在万兴广场后边一座黄色的三层土楼，里面的人不多，应该不超过300。
0: 文东会众人听完这话都有些发懵了，不明白李恩伯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明知道自己要死，还告诉己方这么重要的信息？难道这个人的脑袋被打傻了？谢文东也奇怪，他眉头微皱，含笑就问他：“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5: 旅顺据点的头目叫韩华，希望你能杀了他，让他陪我上路。
0: 谢文东目光如炬的盯了连博一会儿，随后仰面笑了。他说：“没问题，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这个愿望我会帮你实现。”说着话，他挺直身躯，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向左右众人做了一个横切的手势。看到谢文东的手势，巴格尔一点也没犹豫，对着李安博的胸膛恶狠狠的就是一刀，干净利落的一刀。二轮当中，只听扑哧一声，这一刀直接给李安博来了一个透心凉。这李恩博连哼都没哼一下，当场毙命。这也正应了黑铁线血光剑，黑铁一出绝无空回的江湖传言。谢文东一边让人清理分部，一边找来刘波，让他立刻派案组兄弟去查查究竟有没有李恩博说的这个地方。事关重大，刘波没敢耽搁，亲自带人去旅顺调查。李恩博并没有说谎，他提供的那处地方确实就是猛虎帮在旅顺的据点。李恩博自知自己是死路一条了，不过他想在临死之前再烧上一个垫背的，见死不救的韩华当然是他的首选了。
6: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很快，案组那边传回了消息，虽然还无法确认李恩博的消息是否准确。但他所说的那处地方确实很可疑，里面住着的也都是一些形迹可疑的大汉。谢文东原本打算把派往旅顺的人员撤回来，听完刘波的汇报以后啊，他立刻就打消了这个主意，并且命令刘波继续查探，想办法务必确认对方的身份。第二天，由于文东会的人员一直没有对据点发动进攻，猛虎帮人员的警惕性逐渐的松懈下来。渐渐的，有人从土楼里边出来，或去附近的饭店吃饭，或去买东西。趁着这个机会啊，刘波带领几名案组人员秘密抓住一名对方大汉，经过一番严刑逼问，那个大汉把实情说出来，证实这里确实是猛虎帮在旅顺的大据点，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到这个答案，刘波心中大喜，马上给谢文东发去短信，说明李恩博提供的消息没错，这里还真是猛虎帮的据点。得到刘波的肯定，当天晚上，谢文东就带上五行兄弟以及田启、马丽、刘占奎、草原狼的人员去了旅顺了。与己方的主力兄弟会合以后，谢文东原本打算直接攻过去，毕竟己方人多，士气有高涨，强攻猛虎帮的据点拿下来不成问题。没等他下达进攻的命令，这个时候呢，刘波又给他打来电话，称对方的头目韩华带上几名猛虎帮的人员出了据点，到附近一家骨头馆吃饭去了。听到这话，谢文东忍不住笑出声来。哎，这个韩华的心倒是挺宽呐，他在 DL 的同僚 刚刚被自己杀了，他不但不紧张，还有心思去饭店吃饭，让人无法理解他在想什么。谢文东摇了摇头，把刘波提供的消息向众人一说，文东会的干部们也都乐了。
1: 东哥，你说他不在据点里藏着，反而主动出来，这倒是个好机会。
0: 咱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去进攻猛虎帮据点，另一路呢去饭店杀韩华，双管齐下，万无一失。谢文东点点头，这田启啊跟他想一块儿去了。他环视众人，笑着就问：“谁愿意去杀韩华呀？”没等旁人说话，马丽挺身站起来，他说：“东哥，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我去取他的脑袋。”谢文东看看马丽，没马上答话。他并不是不信任马丽的实力，而是觉得他有伤在身，不太适合去跟人交手搏杀。见谢文东有些犹豫，马丽大声说：“
3: 东哥放心吧，如果我拿不下韩华的脑袋，我马丽提头来见。”
0: 他这话说的有点狠，也等于是立下了军令状了。其他还想提出前往的人员都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无奈的暗暗摇头。听玛丽这么说，谢文东也不好再拒绝，他只是关切的问：“
1: 阿丽啊，你的伤不要紧吗？”“
3: 东哥，那只是小伤，不碍事儿。”“
1: 那好吧，阿丽，这件事呢就交给你了，你要带多少兄弟都可以。”“
3: 哎，东哥，不需要太多人，人多了反而不容易得手。东哥，你给我两名兄弟就行了。”“
1: 好啊，阿丽，如果你能把这件事办成了，我重重有赏。”
0: 玛丽主动请缨前去击杀猛虎帮在旅顺的大头目韩华，他自己有伤在身，要找的两名帮手可就至关重要了。草原狼的人是彪悍，但是太扎眼，容易让对方生出警觉。玛丽亚最终挑选了两名暗组的兄弟，坐上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去了韩华等人吃饭的饭店。这是一家在当地很有名气的骨头馆，由于味道鲜美而著称，他们的生意非常兴隆火爆，慕名而来的客人也非常多。现在正是晚上九点多，刚刚过饭口的时间，可进进出出的客人还是络绎不绝。玛丽他们三个来到饭店门口，只看大门两侧停着的车辆，就不难猜出里面客人的数量。他们刚刚下了车，一名青年从饭店门口走出来，快步到了他们近前，笑容满面的说：“
3: 你们可算来了，这菜啊都快上齐了，快快快，里边请。”
0: 玛丽一愣，她不知道眼前这个相貌平平的青年是干什么的。身边的两名暗组兄弟低声说：“
3: 自己人。”“
1: 哦，原来这个青年是暗组的探子。”
0: 在青年的指引下，众人走进饭店里边。只见饭店大厅里头人头涌涌，谈论声、说笑声以及撞杯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空气当中还飘荡。

浓浓的肉香味儿。玛丽咽口唾沫，跟随青年在靠里边的一处空桌子坐下。他环视左右，就在跟他相邻的那一桌坐着七名彪形大汉，为首的一位是个中年汉子，剃着大光头，眉毛又浓又粗，下边却偏偏长了一对绿豆大的眼睛，这眼珠子咕噜噜乱转，给人一种很有心计的感觉。正在玛丽打量那几个人的时候，引路的青年一边给玛丽面前的空杯倒酒，一边细声说：“别看了，点的就是他们，岁数最大的那个光头就是韩华。”原来如此啊，是这样。玛丽急忙收回目光，双手托杯，冲着青年客气的一笑，接着他低声说：“肯定吗？”那个青年撩起眼皮子瞄了他一眼，脸上带着笑，但语气却冷了下来。东哥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这样的话。案组调查出来的事情，那基本是千真万确的，很少有错误的时候。谢文东对案组有100%的信任，现在听玛丽有怀疑的意思，案组人员的心里都不痛快。看出对方不满，玛丽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她端起酒杯呵呵的笑着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我这个人嘴笨，示意一下。”三个人齐齐端起杯子，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喝完酒以后，那个青年站起身来说：“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你们慢慢吃。”说完了，他大步流星就走了出去。案组的分工向来是很明确的，放风的就是放风的，动手的就是动手的。青年的任务是为玛丽的动手做准备，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不会再多留一刻。青年走后时间不长，他点的饭菜也送了上来，两盘大骨头，还有几盘色香味俱全的东北炖菜，只是看看就能让人口舌生津了。玛丽来了食欲，她一点也没客气，戴上饭店送的塑料手套，然后抓起一根大骨头，大口大口就嚼了起来。两名案组兄弟相互看了一眼，暗暗苦笑，拿起筷子慢条斯理的吃了起来。玛丽是吃得津津有味的，时不时的拿起吸管，用力的把骨头里的骨髓吸出来，发出滋滋的怪声。周围的客人们听得直皱眉，纷纷不满的向他这桌看。不过玛丽倒不在乎这些，一边吃一边擦汗，而那两名案组兄弟也是稳如泰山，对周围的目光视而不见。跟他们相邻的韩华那桌也注意到了玛丽，一名大汉嗤笑一声，推推韩华的胳膊，向玛丽努了努嘴。韩华举目一瞧，他也乐了，不理他。哼，乡下来的土包子，理他干啥？吃。他这一句话把周围猛虎帮的众人也都逗笑了，其中一个人话锋一转，皱着眉头就说：“华哥，李安博那家伙死了，我看文东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咱们呐，咱们早做准备啊！”得，哼，兄弟，李安博那是啥呀？他那是自己找死，竟然去偷袭文东会的分部去了啊！也不想想，又谢文东在那儿，能让他那么容易得手吗？我已经考虑好了，今天晚上就向上边申请带兄弟们撤离旅顺。华哥，那上边能同意吗？哎呀，不同意

0: 么办呢？
1: 我们还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0: 我们有几个人呢？有几把刀啊？文东会有多少人多少刀啊？
1: 反正我是想好了，不管上面同不同意，我先带大家撤再说。
0: 哼，就算上边责怪下来，也由我来担着。华哥，你够意思，兄弟们敬你，敬华哥。众人纷纷端起酒杯，又是吹捧又是敬酒。
1: 韩华满面红光，笑得嘴巴合不拢。
0: 可是他哪里能想到，坐在旁边的那三个人不是乡巴佬，而是来要他命的刽子手。在饭店里边，玛丽大吃大喝，邻桌的猛虎帮等人也吃喝得痛快，双方看起来相安无事，但暗中却是风起云涌啊。吃喝的差不多了，玛丽把手上油乎乎的手套摘掉，换上一副新的，同时抬起头看向对面的两名案组兄弟。这两名兄弟明白他的意思，双双放下碗筷，挺直身躯，接着各从口袋里抽出黑皮手套，慢慢戴在手上。玛丽站起身来，拿起餐巾纸，先是抹了一下脑门上密布的汗水，接着又擦擦嘴上的油，直向相隔不远的韩华就走过去。见状，两名案组人员纷纷把手伸向桌子下边，摸进衣襟里边，紧紧抓住藏在肋下的开山刀。只见玛丽绕过猛虎帮其他众人，当路过韩华身后的时候，他身形突然停住，身子前探，环视众人，笑呵呵的就问：“
2: 各位朋友啊，你们刚才说谁是乡巴佬来着？”
0: 猛虎帮的人先是一愣，等看清楚问话的人是玛丽，他们互相看看，接着爆出一声哄笑。一名猛虎帮的大汉挥挥手，一边笑一边不耐烦的就说：“
3: 滚滚滚滚滚，没你什么事儿，滚。”
1: 各位大哥，这个我只想知道是谁说我是乡巴佬啊？这是谁说的我呀？
0: 这玛丽一边挠头发，她的手上还戴着饭店赠送的塑料手套，她挠头发的样子看起来十分的好笑。韩华身子后仰，抬起头来看了看身后的玛丽。玛丽衣着普通，样子更加的普通，她脸色苍白，一脸病态，谁都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3: 我说的，你想怎么着啊？
1: 他妈的，你还想找我麻烦不成啊？
0: 没等他把话说完，玛丽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把韩华的脑袋抓住，用力向后一拉。韩华受力，脑袋高高的扬起来。玛丽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出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他反手持刀对准韩华的脖子，飞快的抹了一下。说是迟，那是快呀！这玛丽一连串的动作只是火石电光之间的事儿，随着他刀锋抹过，只听呲的一声，韩华的喉咙上喷出一道血来，溅在桌子上边，也溅到饭菜当中。玛丽二话没说，松开韩华的头发，快步向外边跑。
1: 这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
0: 快到玛丽已经跑出很远，猛虎帮帮众才反应过来。
3: 哎呀，华哥，华哥！
0: 众人再看韩华，
1: 嘿嘿，人呢，已经是不行了。
0: 玛丽这一刀下手非常狠，

0: 把韩华的动脉和喉管一起割断了，这人当场就不行了，两眼发直，嘴巴张着，身子剧烈的哆嗦，直向椅子下边出溜。
1: 哎呀，哎呀！
0: 猛虎帮众人做梦也想不到，那吃起饭来怪模怪样的乡下人，竟然是要命的杀手。众人不约而同的站起身，
1: 小子，你别跑！
0: 没等他们追出去，忽听两声惨叫响起来，再看两名猛虎帮的汉子胸前多出两只明晃晃的刀尖，血正顺着血槽噗噗直喷。随着两名案组人员抽刀，那两名大汉双双倒地。案组人员杀了两个人以后，再也不停留，转身从后门就跑。这一回猛虎帮余下的几个人彻底懵了，他们心中生寒，不知道饭店里边究竟还藏着多少杀手呢。他们纷纷亮出家伙，把饭桌掀翻了，聚集在一起，紧张的四处张望，同时连声吼叫，一时间整个饭店里边乱成了一团，人仰马翻，叫喊声尖叫声不断的响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四处逃窜的食客。玛丽出了饭店，把手里钢刀随手一扔，接着钻进一辆早就等候在路边的小轿车，等他进来以后，轿车启动飞驰而去。他们这边刚一得手，谢文东那边就得到了消息，他心里暗赞一声好，随即下令立刻对猛虎帮在旅顺的据点展开进攻。猛虎帮在旅顺据点的准备比较充分，正常情况下文东会想硬打下来，付出的代价不会小，但现在大头目韩华已经被杀了，上下一片慌乱，各干部之间又谁都指挥不动谁，那如此一来哪儿还能抵御得住文东会还有草原狼的冲击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
0: 不仅给了他高额的奖金，还直接把玛丽调到文东会总部，成为文东会的核心人员之一。众人自然都为玛丽感到高兴，不过有个人却是例外。谁呀？田启。三眼高强、李爽等人可以算是文东会的老人，也是第一批核心人员，而彭飞、方天画、玛丽、田启等人则是文东会的后起之秀，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批的核心干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竞争，其关系也是在一次次的出生入死当中磨练而成的，十分深厚而且牢固。而后者则不然了，相互之间并无私交，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完全是靠文东会这个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其间存着强烈的排斥性，只是这种明争暗斗还没有浮出水面罢了。看到玛丽春风得意，由文东会一名底层的小干部一跃成为总部的核心人员之一，田启啊，他就心生不满，愤愤不平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稳定了 DL 这边的情况，等于是除去了谢文东一块心病，对于文东会而言，在东北最为重要的两处地方就是 H 市和 DL， 只要这两处地方形势稳定，无论猛虎帮怎么折腾，对谢文东乃至整个文东会的影响都不大。 DL 平静以后，谢文东对以巴格尔为首的草原狼众人万分感谢，并亲自送他们去了机场，

临行之前，他还送给草原狼一笔丰厚的资金，算是作为他们帮助自己的回报。至于在拼杀当中受伤的草原狼人员，则全部留在 DL 养伤，其费用也由谢文东全部包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谢文东刚刚把 DL 这里的猛虎帮势力铲除，正准备向其他地区的猛虎帮势力动手的时候，广州那边突然打来电话，称南红门开始对己方展开全面反扑，己方在广东立足未稳，难以抵挡，形势岌岌可危。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暗吸口气，向问天这个反击的时机抓得实在是太好了。自己远在东北，忙于应付猛虎帮，根本顾及不到广东那边。谢文东沉吟许久，给孟寻打去电话，让他不要再进攻南红门，以防御为主，一切等自己回去以后再说。孟寻暗暗的苦叹，他倒是也想抵御住南红门的反扑，可如何能防御得住呢？现在南红门已经放弃了双线作战的策略，趁着谢文东回东北这个空档，向问天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这一边，全力主攻另外一边。他把在前方抵御张一、三爷等人的南红门帮众大批的抽调回来，专心对付孟寻一系，并随之展开疯狂的反攻。孟寻手里的可用之人本来就不多，趁南红门人员大多顶在前边，他在后边占点便宜还行。可现在呢，南红门把主力调回来跟他硬战，孟寻没有良策，不管他的头脑再怎么精明灵活，可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力上的差距使其无法跟南红门正面抗衡。形势异常波动，进入广东的文东会势力也被逼得一退再退，几乎要全线败回广西。只是这些事情孟寻不想对谢文东说，他知道说了也没用，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东北都是重中之重，没把东北安定下来，谢文东根本就回不来。既然他回不来，说的越多只会让谢文东越担心，还不如由他自己一个来承担呢。孟寻绝对是一个识大体的人，听了谢文东的嘱咐，他微微一笑说，东哥，我会安排好兄弟抵挡南红门的反击，您呢就不用担心了。他的话说得很轻松，不过谢文东还是可以从中听出一丝沉重。小寻呢，如果有困难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一起想主意。哈，东哥，没事，我了解南红门的人。孟寻说的是实话，他是了解南红门的人，可同样啊，南红门的人也了解他呀，这为日后留下了大大的隐患。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7集。孟寻说的是实话，他是了解南红门的人，可同样的，南红门的人也了解他，这为日后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听他这么一说，谢文东稍感安心，又嘱咐几句，才与孟寻互道珍重，挂断电话。然后呢，他又给张一和三爷打去电话。既然南红门从南方抽调人力展开反击，那么前方必定人力空虚，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张一和三爷等人抓紧。

0: 进攻的节奏，如此一来也能大大减缓孟寻这边的压力。接到谢文东的电话，张一和三眼儿都是连声答应，而实际上他们进攻的速度并没有加快多少。这倒不是他们没有去认真执行谢文东的命令，而是受性格所限。张一的为人向来谨慎，指挥打仗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虽然他也感觉到南红门的人力在逐渐的减少，可是怕中了对方的诡计，进攻的节奏只是相对加快而已，实际上啊，还是十分的缓慢。由于被他所拖，三眼那边想快也快不起来。那如此一来呢，他们对广州造成的压力不够，孟寻一系更加吃紧了。谢文东平定了 DL 的猛虎帮势力不久，又马不停蹄的去了形势十分危急的省城 S 市。与 DL 一样， S 市也是猛虎帮重点攻击的目标。不过猛虎帮对 S 市显然比 DL 更要重视，不仅人员数目众多，而且都是猛虎帮最精锐的人员，作战凶猛，纪律组织方面也是非常严明的。在 S 市，猛虎帮没有躲躲藏藏，刚一开战人员就浮出水面，与文东会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对攻。在人员的战斗力上，猛虎帮并不比文东会这边弱，而在人数上更是占了上风。刚一开始双方还硬碰硬的打了几仗，结果都以文东会吃亏而告终。几仗下来，文东会没有占到丝毫便宜不说，其形势反而越来越被动。最后文东会不得不放弃迎战，全面归孙年。别看年岁不大，却是文东会的老人，属于龙堂最早那批兄弟当中的佼佼者。不过这个人勇猛大于谋略，让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可以，但是坐镇后方指挥大局的本事则差了很多。正是因为他的失误，在没有探明猛虎帮的情况下就草率出战，结果导致文东会在一开始就吃了大亏，最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谢文东抵达 S 市分部的时候并不太平，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分部的大门口叫骂连天，看衣着显然不是己方兄弟。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刘波暗皱眉头，他先是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上，接着回头看着谢文东低声说：东哥，前边那些人好像是猛虎帮的。谢文东举目向前边望了望，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如果这些人真的是猛虎帮的，那己方在 S 市的情况可够窝囊的，竟然被人家堵在家门口叫骂。他顿了片刻，吴晓波的电话是多少？刘波闻言急忙拿出小本子，翻看几页以后，把吴晓波的电话告诉谢文东。谢文东拿出手机给吴晓波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听筒那边传来吴晓波不耐烦的声音：
1: 喂，什么事啊？有话快说。
0: 我是谢文东。
2: 东哥呀，
0: 你现在干什么呢？
2: 我正准备指挥兄弟们对猛虎帮进行反扑呢。
0: 听了吴晓波的话，谢文东差点气乐了，人家都骂到自己家门口了，还准备什么反扑？他疑声问，分部门口聚集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的？
2: 那些都是猛虎帮的杂碎。这个东哥，你怎么知道分部门口有猛虎帮的人呢？
0: 因为我就在分部外面呢。得不到休息的空闲，再者也是想激怒。

0: 文东会逼里面的人出来一战，这样猛虎帮就有全歼文东会主力的机会了。胡晓波明白猛虎帮的意图，他是横下了一条心，不管对方怎么叫嚣怎么骂，他坐在分部里就是不出去，避而不闻。他不下令出战，文东会的小弟们自然不敢私自行动，现场就变成了谢文东看到的这番景象。过了好一会儿，吴晓波才小声说：东哥，分部北边有个侧门，那里没有猛虎帮的人，你看，哦，大白天的能有什么狗屁圈套啊，不要多说了，按我的意思办。
1: 哎，是。
0: 时间不长，文东会的分部里有了动静。见一群身穿黑衣的大汉们从里边冲出来，手里都拎着棍棒，来到外面以后二话不说见人就砸。猛虎帮的人见了对方出来迎战，也不客气，双方各抄家伙打在一处。不过现在刘波要上场，坐在另外一车的田启和马丽也纷纷下车，各抄家伙跟着冲上前去。刘波身为案组老大，动手的机会很少，但身手却是出类拔萃的。到了争斗现场近前，他手中的铁条猛地往外一挥，只听啪的一声，铁条正扫在一名猛虎帮大汉的太阳穴上。那个大汉嗷的怪叫一声，抱着脑袋应声倒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他出手伤人，周围猛虎帮人员纷纷怒吼着朝刘波冲杀过来。不过他们来得快，趴下的更快。刘波身材不高，但结实粗壮，行动起来异常灵活，穿梭在人群当中，把手中铁条抡得虎虎生风，所过之处总有人哀嚎着摔倒在地。时间不长，已经有七八名猛虎帮的人倒在他的脚下。这个时候田启和马丽也冲杀上前，前者不善动手，到了战场上边也只是装装样子，而马丽就不然了，他身手了得，实战经验丰富，虽然身上有伤，但动起手来不比任何人差。随着他们的参战，猛虎帮的后方一阵大乱。领人硬着头皮出战的吴晓波见状，暗道一声，这仗有搞头。他大声呐喊，兄弟们，东哥来了，都加把劲儿，别让猛虎帮这帮兔崽子跑了，上啊。文东会原本跌落的士气这时候又提升上来，再听说谢文东来了，心里边底气更足了。他们一个个叫喊着，拼了命的跟猛虎帮的人厮打到一处。再反观猛虎帮这边，就开始渐渐乱了阵脚。又打斗时间不长，其头目见己方已经没有便宜可占了，当机立断，下令撤退。这场争斗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双方也没有太大伤亡，最终以猛虎帮的草草撤退收场。等猛虎帮的人全部撤走以后，吴晓波让手下人赶快打扫战场，他自己呢则快步来到刘波近前，热情地伸出手来，满脸苦笑地说，
3: 刘哥。
0: 刘晓波是文东会的老人，和刘波他们也是相识多年，非常熟悉。刘波跟他握了握手，然后向后边努了努嘴，
3: 东哥的车在那边呢，啊，我去看看东哥去。东哥心情不好啊，说话小心点。
0: 吴晓波愣了一下，然后脸色一正，连连点头。他一溜小跑到了谢文东所坐的轿车。

0: 前边，毕恭毕敬的深施一礼。没等他问好呢，谢文东已经推开车门从里边走出来。他上下打量一番吴晓波，没有多说什么。回分部吧。文东会在 S 市跟猛虎帮交战不利，损兵折将，作为负责人吴晓波当然是难脱其咎。他耷拉着脑袋，默默的跟在谢文东身后，大气儿都不敢出，活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进入分部，来到办公室，谢文东背着手在里边转了一圈，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的地图，他低头观看，地图上勾勾画画，乱七八糟一大团。谢文东随口就问：“我们在 S 市的情况怎么样啊？”
1: 这个东哥，形势不太乐观。
0: 形势当然不会乐观了。谢文东暗皱眉头。猛虎帮都已经打到己方分部的大门口了，形势还能乐观才怪呢。不过看办公桌上的地图，显然吴晓波也没闲着，也是在一直谋划着应对之策，只是能力所限，无法扭转局面，并不全是他的过错。想着，谢文东在办公桌后边缓缓坐下，看着桌子上的地图。你们丢了多少地盘啊？
1: 很多。
0: 谢文东抬起头来，不满的看了吴晓波一眼。很多这个词实在是太笼统了。见他表情凝重，身子僵硬，谢文东深吸口气，放缓了语气：“
1: 晓波呀，铁西区的形势怎么样啊？”东哥，这铁西区已经让猛虎帮给占了。
0: 谢文东的眉毛挑起来。铁西区可以算是 S 市最大的地区了，这么一大片地方竟然被猛虎帮都发出的啪啪声。不过这轻轻的响音却让办公室里面众人的神经更加绷紧。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突然抓住办公桌的地图，猛地向吴晓波面前一扔：“
1: 那你指给我现在的 S 市，究竟还有哪里是属于我们的？”
0: 吴晓波被发怒的谢文东吓得直哆嗦，他没敢去捡落在自己脚下的地图，他只是说：“
2: 只剩下沈河区的一部分地盘。”
0: 沈河区位于 S 市的市中心，也是文东会分部的所在地。由于这片区域十分繁华，又是文东会势力最强的地方，猛虎帮一时间还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不过小规模的骚扰却连续不断。听完他的话以后，谢文东心烦意乱的扶了扶额前的头发。只剩下沈河区一个区域，而且还是部分的，真不知道前期的仗究竟是怎么打的。那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兄弟？对方又有多少人呢？
2: 我们的兄弟还有五六百，至于猛虎帮的应该很多，估计得有过千人呢。
0: 估计啊？估计？
2: 对不起东哥，我还没有查出猛虎帮的具体人数。
0: 谢文东无语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吴晓波身为己方在 S 市的负责人，却一问三不知。就算他再尽心尽力，这仗也打不赢啊！他咬咬嘴唇，转头看向一旁的刘波：“
1: 老刘啊，我要了解猛虎帮。”

0: 藏在 S 市的全部信息，越详细越好，越快越好。明白，宗哥，我这就去办。说着话，他转身要往外边走。这个时候，他看到吴晓波正汗如雨下，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他暗叹口气，回头又对谢文东说：“东哥，案组的兄弟我调走了许多，留在东北的很少，而且大多在 H 市。老五没掌握猛虎帮的情况，这也不能全怪他呀。”听了刘波的话，吴晓波非常感动，他悄悄抬起头来，感激的看了一眼刘波。我知道。谢文东吁了一口气，冲着刘波笑了笑。刘波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快步走了出去。他了解谢文东的为人，对敌人绝对称得上是心狠手辣，但是对自己兄弟，谢文东恐怕比任何人都要仁慈。等刘波走了以后，谢文东直勾勾的看了吴晓波一会儿，然后向他招了招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尔敦大战地凤莲。正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是倍儿精神，不仅瞳孔放光，而且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嗡嗡，都这声，一看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毕凤莲一看呢，认得这个人，心中想：老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这时候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孩子们，撤！”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正是晚辈。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那是我授业的恩师，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你老师就了不起呀，掌门人，又是天池派的当家的，我哪配呀，我这叫乱于充数，我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

0: 子发生着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他肯定是没事找事，他就是这么个人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他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字典吧，你接着没？
1: 接着。
0: 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您写的？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老人家，我谢谢您了。
0: 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样打胜仗。哎，我窦尔敦呐，你想上哪儿去？
1: 老人家，我奉师之命下山，我打算回家去看看，15年了我没到家乡了，另外寻找我父母的遗骨给他们安葬。
0: 要这可是大事儿。嗯，这样吧，天气也不早了，是不是啊？你也该回去歇着。哎，我有点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驳我的面子。
1: 老人家，有话请讲。
0: 哎，别别，你别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什么又晚辈又什么弟子的，这玩意儿听着叫我受不了。
1: 我窦尔敦呐，我看你这人不错，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0: 正好嘛。我说兄弟，你真驳我的面子吗？你真驳，我就一头撞死。
1: 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
0: 我总觉着不合适。哎，不合适也合适，来来来，咱因陋就简吧。
1: 上官元英说到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个人肩并肩跪好，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英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0: 磕完头站起来，窦尔敦整理衣服，跪在上官元英面前：蒙兄在上，受小弟一拜。哎，这我就不客气了。
1: 窦尔敦磕完头，上官元英用双手相搀：
0: 兄弟，我得好兄弟呀，交了你这么个兄弟，我觉着无上光荣啊。咱们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哥俩可必须得换心呐。蒙兄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
1: 好兄弟，那么兄弟，我在保定不能久留，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儿没有？
0: 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
1: 是吗？那太好了，
0: 山东是我的熟地儿，我的熟人非常多，在这里我先向你介绍一位吧。山东济南府啊，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姓柯，叫柯特朗，了不起啊，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人家的北元派比我那天池派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在山东来说有八大家，又称八大处，北元派名列第一名啊。而且我这朋友柯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柯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了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嗯，缺钱花吗？
1: 不，
0: 我路费足用。唉，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及早见面。
1: 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了，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永昌镖局。
0: 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
1: 是啊，我也觉着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
0: 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面一阵大乱，
1: 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
0: 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
1: 道敦一看呢，心放下了，
0: 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童家父子，后边跟着三十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铜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儿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看看就得了，因此赶到忠孝祠，老天保佑你平安无事，这我们就放心了。”
1: 童桂山也过来了：“师傅，哎呀，真把我们爷俩急死了，您了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窦尔敦用手一指上官元英：“这是我新交的盟兄，我的老哥哥，我们亲如一家呀。”“
1: 老哥哥，这就是永昌镖局的镖师，叫童阔海，这是他儿子，也是我徒弟，叫童桂山。桂山呐，过来给老伯磕头。”“
2: 哎，老伯在上，我给老伯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小伙子精明强干呐，你在月台上现役，我也看得清楚。你这手腕子好了吗？”“
2: 好了，好多了。”“
1: 嗯，那就好。我身上也带着最好的刀伤药和接骨丹，没好我给你留点药。”
0: 窦尔敦说：“请吧，一同赶奔永昌镖局吧。”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回到镖局，
1: 到镖局，天亮了，上午没事儿，上官元英和窦敦饱饱的睡了一觉。人不睡觉能行吗？到了下晌，哥俩起来精神饱满，同家父子准备的宴茶，准备的酒饭，他们边吃茶边谈，后来饱餐了饭菜，落座谈心。这上官元英就问兄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去？
0: 大哥，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不管了一档子闲事吗？
1: 所以我放心不下，想走又走不了，实在有点为难呢。我就怕我前脚一走，夏崇武等人在报复，我岂不给这父子留下麻烦了吗？
0: 大哥，您这一问我呀，我想起件事来。
1: 你说什么事儿吧？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
0: 大哥，我万难启齿。
1: 还说嘛你，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这么啰啰嗦嗦的。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着急回原籍，我很多的事需要处置，但是我又走不了，这回遇上您了我放心了，恳请哥哥帮我个忙，您能不能留到永昌镖局保护他们父子？您呢住些日子，没事了您再去山东，您代替我，您看怎么样？
1: 这哎呀，我说兄弟，按理说我这人啊好动不好静，我在寺外怎么溜达都行，要叫我在屋一蹲无所事事啊，无异于蹲监坐狱，可你说出来了我就得听啊，再困难我也得答应，一言为定，听你的，你走你的，把这儿的事儿交给老哥哥我了，多谢大哥。窦尔敦把童家父子叫来，把意思一说，哎呀，这爷俩是难舍难离呀、一看窦尔敦做出决定，也不好阻拦了。童桂山就说，师父你一个人走是不是太孤单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跟您一块儿走吧。童阔海也说，大师你就带着他吧，让他跟着。

0: 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才向众人告别，离开保定府。上官元英留到永昌镖局，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窦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呐，变了，一切都变了，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人们都跑了？看着样顶多也就四五十户人家，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原来那五间房荡然无存，院墙也没了，变成了谁家的一片长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一切都陌生。窦尔敦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地儿我就在这儿出生的，我长了那么多年呢，这是我的家乡啊，我父母，我哥哥，我妹子，我们一家人何等的欢乐呀。唉，想不到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儿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尔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尔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窦尔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窦尔敦就尽量的回忆，这个人谁呢？怎么五官这么熟悉？哟，想起来了，莫非是我的大伯窦长春？是他，老了。窦尔敦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1: 你跟我说话呀？好啊。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事吗？
0: 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不认得，认不出来呀。
0: 您再好好看看。
1: 再好好看也认不出来。你是谁呀？
0: 大伯，我是二敦呐，窦二敦呐。
1: 窦，是吗？
0: 老头惊呼了一声，把窦二敦给拉住了，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呐，
1: 二敦，像啊，鼻子眼儿嘴耳朵个头像，可又不像，比那阵胖了。你真是窦二敦，
0: 这还假得了吗？我真。

0: 十二吨。孩子，可把你盼回来。老头哭开了，这一哭啊，窦尔敦两眼也湿润了。大伯，您不必难过，我回来了。二顿呐，这些年呐，我就一直惦记着你呀、啊。我呀、啊，以为这你们家的人呢都死绝了，你还活着，真是感谢苍天。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啊，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鼻子眼睛，想起来了，是他。这老头啊，心地良善，哎呀，拉着窦尔敦哭开了，窦尔敦眼泪也掉下来了。正在哭着的时候，后边又来个中年人，这人三十七八，不到四十，个儿不高，长得是五短身材，穿着庄户人家的衣服，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
0: 哦，窦琦呀、啊，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
1: 谁呀、啊？窦琦来的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爹，他谁呀、啊？窦琦呀、啊，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
2: 窦二敦，是吗？
1: 这窦琦呀、啊，吃惊非小，围着窦尔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不了脑袋，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窦尔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啊。
0: 哦，
1: 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
2: 哎，免了免了免了，
1: 你真是二敦呐、啊、这还假得了吗？现在我改了名了，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
2: 那好啊，爹，怎么不让他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都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
1: 窦尔敦呢，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谁呀、啊？怎么咱们家还有出家的朋友啊？ 窦琦过来了。屋里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兄弟，叫窦二墩呐，还不过去见过？农村妇女没见过大世面，他一看来生人了，有点拘谨，你说是笑呢还是哭呢？冲着二墩一呲牙，这就算打了招呼了。二墩做了个揖，表示行礼了，然后这爷俩陪着进了屋。到屋，老窦头格外的热情啊，农村清苦啊，也没茶，喝点白水吧，给打着一壶白水来。窦二墩呢还真渴了，咕咚咕咚造了有半壶。这窦琦呀、啊、就告诉女人，快快准备晚饭。这女人转身系上围裙去做饭去了。老头呢就问窦二墩，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音信不通啊，我真以为你不在了呢。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想把一肚子话呀都倾泻出来，但是话到舌尖他又没说。原来窦尔敦呐、啊、面粗心细，心说我离开家乡十五六年了，这个人他都是有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凑合着活吧。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朝代咱也得种地。这不嘛，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反正吃喝嘛还没缺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哦，这就好。这个窦琦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啊，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你看你，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说话急匆匆就走了。二墩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 理政是什么你

0: 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儿找他，底下有什么事儿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
1: 哦，
0: 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正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催粮催款都是这伙人。到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正，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人家家又这么热情，你跑到这儿说点不三不四的话多不好啊。嗯，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快的都跑了，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子连巴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啊、都给扬巴了，还收留什么呢？
1: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的心里一翻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得牙根就痒痒，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这窦尔敦呢血贯瞳仁，脑袋发热，不管不顾了，是拍案而起，啪！这一拍桌子不要紧，把壶碗震的蹦起多高来，把老头吓得一哆嗦，啊，孩儿你怎么了？窦尔敦这一叫唤呢，跟打雷差不多少，老头腿肚子都转筋了。哎，孩子你疯了，你怎么了？好啊，这个无道的朝廷我跟你们完不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推倒你这王八日的江山社稷，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 我孩子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墩子，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推倒朝廷？孩儿啊，这个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了。实不相瞒呐、啊，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呢。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
2: 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
0: 哎，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把屋收拾收拾。你兄弟今儿个不走了。
1: 哎，这就来。
2: 这是窦琦他老婆的声音。时间不大，饭菜端上。窦尔敦一看呢，农村吃什么呢？无非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蒸了几个馒头，熬的小米粥。哎，家乡的菜饭格外的香甜。窦尔敦呢，还真上来食欲了。老头陪着，窦尔敦狼吞虎咽，吃的还挺饱。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窦琦还没回来。窦尔敦不放心，就问大伯，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我大哥上哪儿去了？甭管他，他有时候半夜呀、啊，他都不回来，净事儿，当这么个破里正，这也找那也找的，老也不着家，累了吧？累了就早早歇着吧，有话咱明儿个再说。老人家，我现在就得走。
0: 哎，别家，你上哪儿去？
2: 我得走，我进城啊，还有点事儿要办。等我哥哥回来，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就不向他辞行了。
0: 别家孩子，你这是贱卖呀，住在这儿挺方便的。
2: 不，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着要发生事儿。他觉着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啊。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啊！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
0: 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 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
2: 多谢。窦尔敦说着，背好了三节棍，拎着长条包袱，转身就走。那个女的用围裙擦着手，目送窦尔敦，什么没说。老头难舍难离，陪着窦尔敦离开房，来到院门这儿。还没等出门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褂乱铃的声音。从马上跳下十五六个人来，门咣当一开，窦琦领着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 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32、33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没理政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向他透露消息，照这样干下去，迟早要提拔他离开窦家庄到镇上去干活。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窦尔敦这一回来，他如获至宝，坐都坐不住了。他心说官府啊从来没忘记这个事儿，官府暗中悬赏，凡是过去对抗朝廷杀官兵的，只要你告了密，是有事在，那必有重赏。他唯得这点赏赐啊，他鬼迷心窍了，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儿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嘛，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15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琦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他就是窦二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哼，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简直都要气炸肺了，用手一指，窦琦呀，窦琦，你他妈不是人呢，你呀，你枉配人皮呀，你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
1: 爹，您少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你快闪开。
0: 不行不行，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二吨。
2: 老头扎实的膀子在这拦着，窦琦这火上来了，一伸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儿这么办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官府还给赏钱，每月我能给你买肉，每月能给你打酒，这有多好。您他没想打他爹，他想打窦尔敦，在官府面前表现表现，哪知酿成大祸。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在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 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豆儿墩，正打着他

0: 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这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儿，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榜毕拽出虎尾三节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啪啪听他，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摸头就跑。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呀，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了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得也累了，平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儿，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一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着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接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窦尔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可一进燕城，他一看呢，呀，真热闹哎，街上人来人往，车马行人不断，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到了这儿，他心放下了，没有追兵，他又是个生脸，没有熟人，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窦尔敦心有底了，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他心说呀，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 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那位说没有店房吗？不是，店房还真不少，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没地方住。到哪家店房哪家摇头，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看看这天也快黑下来了，窦尔敦心说，他娘的，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还从来没有遇上过，难道说叫我蹲住天地？这不可能啊，饥肠辘辘，他也有点饿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这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
1: 啊？
0: 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我仅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我就走。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在店小二手里头了，店小二见钱眼开，
1: 这
0: 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哎呀，要说你住一晚上吧还不是没地方，我就怕包店的主人家挑理，是不是呢？这么办，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我就得给你办事儿，我跟里边管事儿的打个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窦尔敦等着，叫伙计转身走了。哎，时间不大，乐呵呵的回来了。我大师傅真行，我跟管事的一说呀，管事的通情达理，哎，答应了，你可以住到这儿，多谢多谢。窦尔敦松了口气，跟着伙计往里走。天黑了，拐弯抹角，好像来到一座跨院，跨院也有两间房，伙计推开门，掌上灯，让窦尔敦进了屋了。窦尔敦进屋一看呢，和四白落地，这屋里是干干净净，一张木床，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八仙桌，俩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也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窦尔敦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镜面水，拎来烫脚水。窦尔敦洗完了脸，烫完了脚，伙计收拾干净，又给泡了一壶香茶。嘿，大师傅，您瞅这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人家管事就说得清楚，您仅能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小哥放心，我说话算数，甭你撵我， 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小哥，我有点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现成的，不过不太好啊，什么咸菜、土豆，还有地瓜，另外呢还有点粘粥，其他都没。行，我都能吃。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端着个方盘，上头装的是满满当当，摆到八仙桌上。窦尔敦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有道是饥不摘食，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啊，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不，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他是个人呢，身体再棒他也乏累。窦尔敦一想，赶紧练功，练完功睡大觉，明儿早晨好赶路。他把房门掩上，转身刚要练功，这门开了。窦尔敦心里不高兴，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不打招呼不敲门，怎么推门就进来了。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啊，不是那个伙计。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都出号了，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啊，比他也能高着半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腰里杀着板带，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再看板带上还插着两把匕首，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着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尔敦心说，这谁呀、啊、强盗？不对，不像强盗，那这是干嘛的呢？窦尔敦就问朋友：“你找谁？”这个人鼻子刺儿一扇呼：“找你。”“
1: 找我？
0: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可认识你。”
0: 这个人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的。“
1: 我说朋友，从哪儿来呀、啊？”“
0: 哦，从直隶河间府来。”“
1: 要上哪儿去呀？”“
0: 就到贵宝地山东，我打算奔济宁。”“
1: 上济宁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访个朋友，也是我的前辈。”“
1: 他是谁呀？”“
0: 朋友，你有必要这么问吗？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连续发问， 有些不礼貌。

0: 你还不耐烦了？我可告诉你，我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外我可警告你，你从河间来那是直的，你脚下这块土可是山东，你想到山东立棍立山头，实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抱着脑袋滚开山东，如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窦尔敦一听，这哪儿呀哪儿啊？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敦呢？窦敦就一愣，心说怪哉怪哉，我这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呢？朋友，您是哪位？何以知道我的名姓？
1: 甭问，无可奉告。这么说，你真是窦尔敦了？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哼，
0: 姓窦的，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我听说怎么的？你一出事，大闹保定府。偏袒着永昌镖局，跟同顺镖局对着干。听说你打伤了夏崇武，力胜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有这事儿吧？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啊！不过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在直里，这是山东，我们山东自古救出英雄好汉呐，知道吗？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秦琼、秦叔宝那是山东人，罗成山东人，梁山好汉山东人，山东这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几儿啊？你跑这儿立棍儿，没门啊！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
1: 废话少说，走，跟我走。
0: 上哪儿去？
1: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
0: 那么我要不走呢？
1: 不走我废了你。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
0: 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磨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
1: 朋友，这是何苦？啪！
0: 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的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
1: 哈！
0: 好小子真厉害呀、啊！
1: 行，
0: 这笔账咱先记上，跟我走吧。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
1: 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0: 行，有你的，随我来。
1: 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头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沙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
0: 窦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
1: 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
0: 看意思啊，怕窦尔敦跑了。
1: 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
2: 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
1: 说着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的疑惑不解，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儿？
2: 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高大，细条条的身材，窄窄的肩膀，往脸上一看，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颏，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 闪开！
1: 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法，正巧哈密国的使臣纵身野马，以此堵输赢。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

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两样，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肋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肋呢，说是板肋，其实那板肋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匹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肋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一千不黑，夜走八百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妹妹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正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啊。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忙，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景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的一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它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子，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昭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肋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了。

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嘡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就飞，走走走走走就追呀、啊！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大，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走走走走走走走追上去。眼看到了近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这块，在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心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推！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也撂蹶子，踢踏踢踏，这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乱跑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皮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风沟过沟，逢山涧跳山涧，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这匹马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把这匹马打的，麒麟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儿。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哭嗖就趴到那块儿。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啊！来来，先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这有鞍子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了，这马灵啊，扑棱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国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昭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昭啊，你是怎么

0: 哎，这有啥费劲儿的？我一念牙疼这儿，他就趴下了。萧太后挺饿，回头冲着哈密果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1: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回去啊？”“
0: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1: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
0: 有人给准备安探交魂，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阴安殿见萧太后。“
1: 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封。”
0: 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了，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
1: 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
0: 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
1: 那好，哀家赏你金银，修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0: 哎，不要钱，我这人呐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1: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0: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太后啊，哼，我一见到您呢，觉得您的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1: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0: 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
1: 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着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赏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
0: 也做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斑，还有关显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皱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
1: 用马撞他。
0: 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战马

0: 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只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这人呐，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呢，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去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包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妈金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吧，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哦，你还跟他生气呀？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你才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你是御马夫？你叫什么名？张高啊。哪的人？哼，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我哪都去，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哦，你是从哪儿来的？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哦，你是中原人？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你在中原以何为宴呢？干山呢？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1: 哪个京城啊？
0: 大宋朝京城。到过，咱哪没走过？
1: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0: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杨府啊？
1: 啊，
0: 咱常去。
1: 哦，
0: 你到天波府干什么？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孩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1: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居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1: 哦，这就好啊。
0: 哎，
1: 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
0: 跟你有什么事呢？
1: 哦，我随便问问。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0: 什么三关呢？在雁门关呢。
1: 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0: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在那呢。
1: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
0: 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1: 嘿嘿，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1: 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1: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呀、啊，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了。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0: 哎，我是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1: 可把穆义吓坏，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0: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别看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1: 哦，这就
0: 光阿呀。我说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人听这话两眼发直，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的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穆义呀，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到我的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跟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凤凰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四哥嘞，这回我讹上你了，你给道凤法吧，道不来凤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挑到凤法要解救杨彦昭。
2: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盗凤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嗨不止，哎呦哎呦，喊的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哎呀，我病了。你苏七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不行不行，我从小投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症，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 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啊，20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3: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
2: 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3: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2: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师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了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
3: 什么叫凤法呀？
2: 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3: 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7根红法。
2: 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7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7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下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3: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
2: 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
3: 哎呀，哎呀，哎呀，
2: 他这一哎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3: 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
2: 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剔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
3: 皇娘啊，救命啊！
2: 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
3: 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
2: 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5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
3: 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
2: 什么药引子？
3: 我不敢说。
2: 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
3: 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
2: 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

啊，没有那个事儿。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呢，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上，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弘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干过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杀，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儿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啊、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未将。

0: 山社稷，心都十岁，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嘞，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些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来没有，取来了，你说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再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交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呢，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万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下天门阵一阵赌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又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如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 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倒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啊。孟良说：“六哥呀、啊，我见着四哥杨艳辉了。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六哥，我从北国倒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呢，你舍死忘生倒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帐，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木。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雨，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穆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穆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穆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六哥，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倒凤法得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倒凤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怎么不行啊？那凤法咱都倒回来了，那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 盗墓客栈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
1: 行，我去保证没事。
0: 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墓的缘由，要早去早归。
1: 嗨，咱办事就是扎蒙脆，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孟良和焦赞到了木客栈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人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客栈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1: 怎么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古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营子保证行。”“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
0: 八十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客栈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客栈，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哎，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二十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战。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
1: 请问这是木客栈吗？
0: 啊，对呀。
1: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0: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1: 山上寨主。
0: 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雨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边，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1: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0: 楼冰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1: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们忘了吗？”“
0: 哎，好，你快等着啊。”“
1: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0: 好了。”楼冰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客栈光阴似箭，一晃三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雨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雨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讲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安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 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剑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原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袱书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紧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花脸，一个黑花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呢，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边关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龙木，闭嘴要降龙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镇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未破天门阵来取降龙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赞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看斧子，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锤，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支风，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拨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四招啊，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车。用刀短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了。焦赞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啷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 焦赞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嘡的一脚把焦赞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3支箭，100发100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上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还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穆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将来你还不老实，我当兵吧，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着，用不成，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搏马头，哎，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搏马走了，越走越没劲。焦赞说：“哼，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坐。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孟良交战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穆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脸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
1: 到现在我这还疼呢。
0: 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帮我听喝。
1: 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哟。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镫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
0: 嗨，别说了，
1: 嗯，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还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科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廖少。
0: 哦，你来的正好，得了，
1: 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父帅该怪罪了。没事，得下降龙木什么字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管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还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宗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凌个甚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木科寨我能回来不？
0: 什么时候？
1: 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还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木科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科寨呢。宗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
0: 谁说20里了？30
1: 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非误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别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儿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
0: 东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柯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

着花腿吧，黑白二色的撒结，腰系着披肩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二十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叠上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深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波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欧佩，捞海带，向下围，七曲的赞英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7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不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应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应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风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嚯，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白两根直脊灵，身穿金装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鱼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胯下一匹桃花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宗宝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呢？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

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着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保气儿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勾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俩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变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吁，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哎，杨，有什么话说？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轻薄女子，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招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

0: 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绒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单刀。这单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携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吵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穷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穆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打。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丫头，我认可于死，也不要你。哟，好，推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4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墓吗？
1: 降龙。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2个儿子，她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墓，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输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1: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就火了，
1: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他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1: 胡说。
0: 傻小子， 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就在这阵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2: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1: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刺透你？后来是谁教你枪？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
1: 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嗯，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0: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1: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
2: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
1: 嗨，包在我身上。
2: 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蒋功不过，他不能怪。
1: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2: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宗榜，
1: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2: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1: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
0: 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
1: 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穆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穆柯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穆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领。

0: 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1: 哦，
0: 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墓，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哟，老将军，你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墓，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啪往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六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过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叛甲私逃抓住了，双绑一交易，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痴痴伴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哎，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注意快看，孟良去，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公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啊。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焦赞、杨宗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焦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墓？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穆柯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
0: 叫您报名而入呢。
1: 好，
0: 报杨宗保告进。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柳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
0: 叫您报名而入呢。
1: 好，
0: 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家是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他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胆大的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焦赞吓坏了，祸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反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哼，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柯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哎，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带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念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着大帐块怄气。孟良、焦赞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耐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这元帅捆上一会儿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个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3: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不对，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

0: 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得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刘儿啊，难道就不能同情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徇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内，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在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朝怕杨景，杨景再走了，哎，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看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赞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多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墓。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 旁边干找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坷，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讲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朱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裂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 300名小道童裂开了阵势，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1: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
0: 我听说有个穆柯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1: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0: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嘡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身，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的一扎，将人头扎起来，血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啪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带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了，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108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 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凤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镇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的用眼睛狠狠的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他，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戒。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嗯，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 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就把杨宗保给闪到对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蛋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迎一迎。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个活神仙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小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坐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等您呢。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柯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
1: 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沙宗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
0: 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贵迎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
0: 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1: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2: 副帅，什么时候去？
3: 立即动身，
2: 天都黑了。
3: 走去作贵。
2: 是。
1: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2: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1: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穆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吗？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儿没顺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霸王枪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霸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霸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当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了，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呐、啊，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了，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不能！

0: 话，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1: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0: 木瓜，桂英的灵亭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王，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1: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乐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墓室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面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3: 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1: 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3年前我被韩昶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请桂英来了。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
0: 对。
1: 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
0: 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
1: 少帅您可慢着走啊。

0: 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胡大海给于金彪讲情，跟徐达说：元帅啊，今天您登台拜帅是大喜的日子，先斩五虎上将于金彪，主为不吉利。王元帅看在他往日功劳，看在末将份上，法外施恩，人外施仁，讲他饶恕。徐达说：胡二将军呐、啊，本帅与于金彪远日无仇，近日无恨，我能杀他吗？而是他目无军规，藐视本帅，故意违抗将令，不得不斩，以正军规。你给他讲情，倘若我放了他，他再顶撞本帅，你能够担保吗？这胡大海想，嘿，我就知道有这么事儿。我要说我不敢保，元帅非急了不可啊！你耍笑我呢？我要说敢担保，老于那脾气我知道没谱啊，说翻脸就翻脸，一会儿把他推回来了，他再跟元帅打，该找我试问了，这怎么办？又一想，活了眉毛顾眼前，先把人救了再说。哎，元帅，如果把于金彪放回来，他再也不能顶撞元帅，违抗将令，我胡大海愿意担保，拿项上人头担保。好啊，君无戏言，我愿立军令状。好，军政司将军令状写好，旁边有人刷刷点点写好了两张，拿到胡大海近前。胡大海说：你念念念念，给他一念，中保着胡大海来吧，按上手印，签字画押了。好，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将于金彪推回来，免于死罪。是，中军接过将令要走。胡大海说：别别，元帅啊，允许我亲自传令行不行？徐达明白，他想见着于金彪，把刚才呀、啊、立军令状的事儿说清楚，也对，免得于金彪上来再闹。徐达点点头，就这么胡大海接过将令，往袖筒里一吞，他就出来了。刚走不远，坐在一旁的刘伯温半天没开口，这阵说话了：二将军，军师，扶耳过来。哎，好，说吧，你需要这么说，再那么说。哎，好，哎，就这样，胡大海出来，咧开大嘴就哭啊！呵，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一哭，除了于金彪飞管子了，也觉得自己办的不对了，这么死也不值得呀！这身本领就应该故意跟徐达闹别扭，叫人杀了，所以愿意啊认罪。胡大海才把这支将令掏出来，来，大副手松绑，捆绑手，咵把绑绳给挑了。张小乙过来，哎呀，于将军给你道喜。哎，真想不到我于金彪落到今天这天地。哎，二哥，既然你早就有了将令，你为什么还哭啊？你数落我 我呀？哎，这可不怪我啊，那老道出的主意，老道叫我这么说的。要不你能反嘴吗？哎，好吧，我哥说明白啊，我可立了军令状，你要再和徐达瞪眼睛，我的脑袋都没了。你死你不在乎，我可在乎，脑袋掉了吃嘛都不香了。好吧，于金彪说，二哥你一片苦心小弟领了，走吧。就这样，胡大海举着将令在头前带路，于金彪在后边跟着。来到将台前，胡大海交令，把令箭递上去，于金彪过来，来到了将台下，他猛一抬头，正是徐达在看他，俩人眼神叭就撞到一块儿，这一撞到一块儿，哎呀，于金彪这火腾了个心了，他还想发火，胡大海一看，呀，别这样，你不能瞪眼，瞪眼睛我就完了。朱元璋一看不好，于将军还不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啊！他一看主公那个着急劲儿啊，一个劲儿摆手啊，哎，我别让你操心了，算了吧。哎，徐元帅，于金彪刚才多有得罪，万望原谅，多谢元帅不斩之恩。说着跪下。徐达想，哎，这还差不多，可真不易啊。于将军，下不为例，免礼平身，整装去吧。谢元帅，这场风波这才过去。于金彪到一旁，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重新收拾好了，站在胡大海近前。拜帅仪式已经结束，就应该众人散去，排摆酒宴，喝喜酒。还没等传令，探马蓝旗官到辕门外就喊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太师妥妥带二十万兵马已到滁州，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请令定夺。哦，再探再报。是。蓝旗官出去，众将一听啊，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了，心想徐达今天登台拜帅，嘿，妥妥就来了，你老师来了，我看怎么办。徐达问朱元璋，主公啊，妥妥带人马已到滁州，你看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朱元璋说啊，元帅，是出战还是守城池，单凭元帅拿主意。哦，徐达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呢，此时于金彪啊站在旁边一扭脸儿，徐达这么一看啊，你是不服，好了，我就冲你不服，我非将你一军不可啊。众为将官，兵书上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妥妥带二十万兵马来到滁州啊，一路上正是锐不可挡，我们应该避其锋芒，过些日出征。来呀、啊，四门紧闭，吊桥高挑，高悬免战牌，守住城池。遵令啊！中军官刚要传令，哪知道于金彪在旁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徐达说，于将军你笑着何来？哼，徐达，我家主公三到广泰庄去请你，以为你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塔地，是横飞八匹马，倒夜九牛回的英雄，闹了半天你是个胆小的鼠辈。胡大海一听，得，又犯脾气了，哪有这么说的，哎呀，看来我这脑袋呀非得跟你一块儿丢了不可。他怎么又冲元帅瞪眼珠子，哪句话不对了？ 哪知道徐达不急不慌不恼不火，面带微笑啊。于将军，本帅怎么胆小了？你得给我说清楚。徐达，自从我家主公于桥镇兵变之后，我们弟兄保着主公，攻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免战，不认识什么叫免战牌，只有你当了元帅，嘿嘿，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免战牌。高挂免战，好听是避而不战，实际是你害怕了，不敢出征。哦，于将军，你们势如破竹，本帅说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们和那些交战的人呢、啊？那都是什么人呢、啊？都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大到边小到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贼，不堪一击。你别忘了，太师妥妥那是元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老人家我最清楚。60年，纵横南北呀，威震华夏，永不可挡。虽然今年年过80，不亚如当年的黄忠，不亚如常山赵子龙啊！哼，你休长的威风，灭我的士气，生妥妥老儿者！哼，我军中有无数名大将。哦，谁能生妥妥？远在天边，天边没有人呢，近在眼前。哦，就是于将军你了，不错。哎呀，于将军呐、啊，我可不是看不起你呀、啊。别看你9耳8关刀不行乎，可是你跟妥妥相比呀、啊，差得太远了。你还毛嫩呢啊？怎么，我不是妥妥对手？你要是能胜了妥妥，哎，我不但把帅印交了，啊，交出兵权。而且我把项上人头都交给你呀。我要是拿不来老儿妥妥的人头，我把居家满门的性命都拿上，随你便杀。君无戏言呐、啊，远离军令状。大伙儿一起想，这不是找事儿吗？是啊，徐达威名远震，可于金彪这口刀也不含糊。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于金彪正在壮年，也许是妥妥的要命鬼。大家看着吧。徐达心中高兴，心想于金彪啊，你上当了。军政司急忙写下军令状。徐达说得找个保人，你我空口无凭。好，于金彪冲着两旁人做个罗圈揖，众位年兄年弟，我于金彪和徐达赌头争印，如果我胜了妥妥，取来妥妥老儿人头，徐达交出兵权并将人头交给我，如果我败，愿将全家老少性命都交给徐达。哪个保我？谁保我？大伙心的话，谁保你啊？那哪有准头啊？谁不言胡大海呀、啊、急的汗珠子往下直滚，也不言。于金彪受不了了，这是个脸热的人呢、啊，脸腾就红了，蓝脸这一发红都青了。嗯，难道我于金彪一个都没交下？我就这么没信用吗？谁都不保。主公，你能否给微臣担保啊？朱元璋一想，我要再不保，他非抹脖子不可。好好好，我给保，我给保，保保保，行。赶紧的给签字画押。该徐达的，徐达说我生来乍到，谁也不认识，我叫众位保我。大伙儿一想，我们不保于金彪，也不保你，咱们干嘛没事找事啊？堵脑袋那好事呢？主公啊，一事不妨二主，要看你给我担保行不行。朱元璋想，行，一个羊也敢，俩羊也放，保就保吧，行行，我也给保，也给签字画押。俩互相把这个军令状 可就换完了。于金彪将军令状叠好了，揣在怀内。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临战，会战妥妥。
3: 好，
2: 于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呀、啊，军政司给他拨500人，响3声炮。我和主公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官邸廖镇，谢元帅呀！嘿呀，于金彪高兴，蹭蹭蹭来到辕门以外，有人把战马牵过来，大刀挂好了，他整盔斗甲，收拾利索，认凳上马。这回众人也赶紧该解散的解散，需要跟着登城头观阵的奔城头去。登台拜帅事算结束了。霎时有人点齐500军卒，叨了唠，炮声响亮，城门开放，吊桥巴拉衬饼。于金彪一马趟翻冲出去了，直奔坨坨的连营。老坨坨大兵刚到这儿，正在响定营炮，安营扎寨，调战壕，拉鹿角，压叉，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刚刚竖起元帅大帐，又叫黄罗帐啊。于金彪可就到了，正往前去，人家暗哨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
4: 嗨，
2: 敌兵听着，往里边给那坨坨送信，就说五虎上将华刀太岁于金彪草药阵叫老儿速来交战，要不然我要马踏连营喽。哎呦我的妈呀，好大胆子，等等啊，送信去了。再说老坨坨，他怎么亲自带兵来了？书中暗表，老坨坨这些日子火啊上的可太大。为什么呢？自从五科场定下10条绝户计，是说是把各路反王都消灭，一网打尽。结果呢，有人破了10条绝户计，不但没把这帮人消灭，反而激起民愤，闹得更凶了，又多了好几股起义军呢、啊、想灭灭不了，平也平不了。突然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朱元璋造反了。坨坨知道朱元璋啊，曾经建设至正皇帝，那郭英，那常遇春，这几员大将都是朱元璋的人呢、啊、这股势力最可怕，故此派人征剿，结果全失败了。襄阳城40人马全都失败，还丢了108门红衣大炮。皇上还不谅解，愣说坨坨劳而无能，用人不当，你给我损兵折将，你必须平灭朱元璋，如果你平灭不了，我要你的人头。坨坨没办法了，就这样亲自带队出征啊。又得到消息，他的徒弟绿袍将项文忠也投降朱元璋，他也生气。要人报说徐达听说也离开广泰庄，也保朱元璋，这下他可坐不住了。他知道徐达大才呀，比我有强的地方，不行，就这样星夜兼程赶到滁州，安营扎寨，准备3天后出兵。哪知道他刚刚得到喘息，军卒报启禀兵马大帅，得知营门外来了西吴的兵将，此人叫于金彪讨调阵，让您的人家亲自出战，要不然叫马踏连营。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文书说道，花刀太岁无敌将于金彪和元帅徐达组头征印，带了500名军卒赶奔疆场找坨坨拼命。他带兵走了，徐达2次传令，派他的外甥江忠和好朋友陶然，拨给500名军卒埋伏在滁州北城外官厢内，你们暗中啊给于金彪关地廖镇，还得别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干。如果于金彪打了胜仗，你们乘胜追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打了败仗， 于金彪这个脾气啊，他不能回来了。他一落荒而走，援军随后追杀，他有性命危险，你们杀出去保护他，阻击追兵，想办法把他劝回滁州。要不说徐达这人呢、啊、豁达呀，而且还有智谋，善会用人。他为什么专用于金彪呢？知道这个人有本事，可是太将不如激将啊。老妥妥带20万兵兵奔滁州，士气正旺，怎么办？得戳伤他的锐气。谁行？于金彪行。故此他故意的说挂免战牌，一击之下，于金彪带气儿到疆场，准知道这口刀不是吃素的，也得把妥妥吓一跳。可是又怕他因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轻敌而失败，故此叫江中陶然保护他。这下众将没有不服的，我家主公三顾广泰庄请徐达呀，值得，我们有个好元帅。随后徐达和朱元璋等人来到外边，各自上马直奔城头，给于金彪关进了阵，顺着城马道来到城上，摔凳下马，军卒将马匹牵下去，给朱元璋搭了个座，高脚椅上一坐，长身躯往疆场观看。徐达怀抱兵符令箭站在一旁，这边是军士刘伯温。刘伯温高兴啊，徐达办事就是叫人佩服。再说于金彪堵着营门讨调阵，可气坏了元朝天下多招讨兵马大元帅太师妥妥呀。妥妥暗想，有人给我送信说我的大徒弟徐达保了朱元璋，嘿，多好，我把一腔血都倾注在徐达身上，我这点本事啊他全学会了，他学会了跟我开兵见仗，我还以为这信儿不准呢，真是这么回事啊。嘿，好，我教徒弟落的，我兵过黄河南下滁州，立足未稳，兵行千里不战自伐，我先歇个三天五日的，然后再交战啊。他打我个措手不及呀、啊！好好，来呀、啊！李本帅备马抬刀，我看看这于金彪有何本事。还没等有人出去备马，旁边有人高喊：“元帅，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带我出马临敌去战。”姓于的。老人扭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谁呀？是他的前仆正印先锋官二弟子延吉大将，叫张天佐呀。
3: 哦，天佐呀，哎，算了，你别去了，今天是第一阵，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举军中不吉利。
2: 尤其那于金彪是文武双举人，是大元朝的将官，是因反出五科场跟我朝廷为仇作对，我怕你不是对手，戳伤我军的锐气呀、啊！哎呀，老恩师啊，我跟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么多年，大江大浪见过那么些，难道这小小河沟翻船了吗？还是我去，您呐给我关地料阵。
3: 也好，天佐，你可要小心。
2: 知道。就这样，张天佐到外边点起500军卒，响炮出征。老妥妥不放心呐、啊，他想借机会看看西吴的阵势，看看徐达到底怎么对待我这当师傅的。领着众将来到营中啊，制高点。有个大土坡，上边搭着点将台，在台上有桌子，上边茶壶茶碗，后边是高脚椅，往高脚椅上一坐，眼望前边，居高临下，尽收眼底。只见张天佐 一声令下，营门开放，壕沟吊桥扒拉扒拉全都趁平了，一马当翻冲出去，来到了疆场，带住思江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张天佐火蹭就起来了，他没看见于金彪，先看见城头上，只见滁州城隐隐约约，不过看得很清楚，大白天呢，嘿，高挑着黄色伞盖，甭问，伞盖下那是朱元璋，他见过呀。旁边站了一人，头戴三叉帅金盔，三英高挑，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怀抱兵器令箭，白面黑须，不是别人，他师哥徐达徐国显。嘿，师哥呀，我们师兄弟五人呢，老恩师最疼的是你，把那点东西都交给你了，你净吃小灶了。闹了半天师徒反目，好好，你等着，昨天我见着你我非问问你不可。再看两旁的将官呢，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呐、啊。张天佐看完也倒吸口凉气，真想不到这朱元璋几年就成了气候了，看来这是场硬仗啊。他再往对面一看，哟，对面休兵只有数百人，队列整齐，军装号坎鲜明，雁翅拍开，中间是主将旗，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任标旗上写着字，第一改写八魂刀威震九郡，青鬃马马踏襄阳，第三改写双举人文武盖世，第四改写无敌将四海名扬呀。呸，好大的口气呀、啊、你不是玉桥镇的庄主吗？趁两个钱儿，呵，造反了，你能如我张天佐吗？别忘了，我可是大元朝汜水关的总兵啊，现在是老坨坨的前不正义先锋官，提思江来当场带出坐骑，云，哎，敌将速来收死。于金彪手擎九耳八环刀，抬头一看，嗯，面前这员将是汉人，头戴亮银盔，身挂炼银甲，背背护背旗，胯下伯荣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白面黑须，三十八九岁，准知道不是坨坨。于金彪泄气了，嘿，我和徐达赌头争劲，拿着坨坨的人头，徐达才交帅权，这是个谁呀、啊？甭管是谁，过去。小都一峰铁火战战马，吁，哎，元贼，同名受死，好。张天佐一合化干戟，汪敢，大元朝驾前成臣太师坨坨上前吊田。汜水关总兵延吉大将前不正印先锋官张天佐师爷。哦，坨坨的二徒弟，徐达的师弟，对不对？不错。哼，姓张，你回去，我要的是坨坨。哼，姓于的，我恩师能和你打吗？哎，叫我恩师出来行，除非你赢了我的化杆戟呀，你是找死。说着二马冲锋了，张天佐枪戟几块颤戟叭就扎下来，只见于金彪用大刀刚啷一挂，两个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在暴斗这一般，一匹青鬃马，一匹伯龙驹，嘿，这两员将在肩长打起来，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啊。徐达朱元璋都在这看着呢，心想于金彪可真是员猛将。徐达心里有数，张天佐在大元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猛将啊，他14岁就跟坨坨学艺， 今年38岁，

是他的得力助手。要论文采韬略，得是徐达；要论武艺，得说是张天佐。徐达心的话，今天我用激将法把于金彪激怒，叫他出城交战。妥妥耶，老恩师啊，不怪我，给你一个下马威。连人打了五个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未分胜败。于金彪可急了，哎呀，哎呀，我和张天佐打什么呢？我和徐达赌头争印，可是妥妥的人头啊。是啊，我得速战速决。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二马一碰面，他故意的卖破绽，干嘛？把前胸让出来。疆场打仗最忌讳啊，你不封住前胸，容易受伤啊。张天佐一看，这可是便宜，哎，扎，冲冲冲，劲儿使得很猛。于金彪一看，行了，我呀，这一下就赢你。他把大刀啊立起来，刀头冲上，刀转冲下，用刀杆和化戟杆，用的劲特别猛，还开，啪！刀杆化戟杆，嘡啷的一碰啊，可了不得！张天佐这化戟杆呢，给弄过劲儿了，差点没他闪到马下呀！啊，一愣神儿，那于金彪刀多快呀、啊！花刀太岁手中大刀，还劈戳斜肩带背，可把张天佐吓坏，赶紧用戟杆又回来了，还没等搏出去呢，于金彪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追冰凉棒劲，奔着张天佐的前心逆心就问扎腰、他再一愣神，二马巴拉一戳蹬，于金彪手中大刀唰奔哪？奔脖项砍来，可把张天佐吓坏，忙活的手忙脚乱呐、不知道如何去封，眼看要砍上，急忙下他金刚铁板条，唰啦躺在了马背上，那就是躲得快。张天佐师傅是高人呐、要不然今天非来个波儿齐不可呀。刷了一下刀啊，就从张天佐的鼻子尖儿刷就过去，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张天佐的汗刷下来，哎呀，刀过去一抬身呢、哪知道花刀太岁刀过来了，反被抡刀，还有一刀，一马刺刀，他刚一起来刀来了，哎呀不好，这回他傻，左梗藏头一攻肩，往下一海参，嘿，这刀啊砍得高一点，就在这块咔嚓，砰，大刀磕在了头盔上，这头盔啊十来斤重啊，搂海带二指宽，嘎巴就折了，搂海带一折，头盔夸一掉下来，你说多小，正砸在马头上，张天佐这匹马被这头盔砸的往谁一哈身，差点把张天佐扔到马下，尾巴一脚咻声爆掉，他要跑，于金彪一想，别跑啊，我好不容易嘿嘿这一刀砍上了，右脚一踹蹬，左脚一场蹬，蹬蹬蹬蹬声，马都一斜，很快就追过去，于金彪这匹是宝马良驹啊，不但追个马头相连马尾，马头往前一探，就来到了张天佐的马肚子附近了，大刀刷挂上了，青书原被捆扭狼腰，往前一伸手捧，他就把张天佐背后的判甲丝绦给抓住了，这手啊跟那五把钢钩一样，过来吧，干嘛要走马活禽，张天佐不爱过来呀、能愿意过来吗，怎奈这手拿着化杆戟，这手扣着铁棺梁，一只手能行吗？啊！一扎着手，化杆戟掉地下。他想不过去不行啊，没力气大呀！啪的一带，可了不

0: 子被人给带着秃噜皮了，拿着给他斜过来了，然后啊他把腿这么一拢，嗨，他把张天佐给举起来，那么大的先锋官呢，所有骑战马他往自己本部军队跑，干嘛？奔滁州城护城河对岸，那对岸冲着上边高喊，嗨，徐达呀，徐国贤，这就是你的二师弟，哎，徐国贤，你瞧着，砰！他本是跟徐达生气，拿张天佐撒气，哐的一下子，没把张天佐给摔死啊，半天没缓过气儿。军卒过来，四马倒船蹄，寒鸦覆水式给捆上了。然后有人用杠子一穿，来，一二三起走，干嘛？给抬到城里去了。林彪洋洋得意，城头的将官齐声报好，好，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嗯，徐达，徐国贤，你看我如何要你老师的人头。又回来了。再看元朝军卒吓坏了，先锋官一下子将人给抓住了。此时坨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那坨坨手脸隐染，这么一瞧，哎呀，这于金彪太厉害了，这个家伙有我当年之勇啊，凭我的弟子教了这么多年，哪有说就这么几个回合被他走马活擒的，看来就老夫出战，来呀，北马开刀。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0: 北国武圣人老太师坨坨看见二弟子被祸遭擒，心里很难过呀，这师徒如父子啊，父子连心，师徒也连心呐、啊。我一辈子就收了五个徒弟，头一个是徐达，二个张天佐，三一个是项文忠，再就是蛮子海鸭，还有白云托，三个是中原人，两个是我们北国人。如今呢，徐达、项文忠都投了朱元璋，张天佐跟我实心实意，想不到就被祸遭擒。难道我坨坨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别人不行，我出战。告诉守夜人，给我准备宝刀。哪知旁边擦啷啷啷，假印响，有人上前施礼。元帅，带末将出战。老坨坨一看，不是别人，是大都督，叫彻里不花。这个彻里不花呀，外号叫赛马王，前文咱讲过，他这个两个眉宇之间呢，有一道利纹，二寸来长，像三只眼睛一样，前者挨石子儿给打伤了。不过这都多少年的事了。哎，坨坨一想，彻里不花他的武功能赶上张天佐，力气比张天佐还大。哎呀，不花呀，要小心。我知道了，来到下边重新点队出征。此时于金彪正在疆场骂阵，猛然从营里冲出一骑战马，马是之人乌金盔，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黑马，手中金短开山斧。使斧子人力气都大，这个家伙好像这块有个立木，三只眼，二马对头，什么？你家大都督撤离不花。于金彪啊，你堵门讨战，你是藐视我们大元朝没人了。别忘了，江山是我们元朝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能人特多，人才济济，别看你一时得逞，早晚你死在我的马前。接着大斧子劈了下来，于金彪用刀背往外磕，两人打上了。有五个回合，于金彪又着急了，你看他长得不知道头蝈蝈眼翘下巴， 别脸朱眉赤掌马红军，长得凶，看着他缺心眼啊，一点不缺。好文学呀，文武双举人呐、啊。他不但有勇还有谋，就是脾气不好。有本事脾气大，他一想别打了，我呀速战速决。二马分开之际，他把刀交到左手，一伸手，在入套的百宝囊内拿出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铜锤。于金彪有暗器，可是轻易也不用，用就百发百中。鹿皮挽手套好，抓住了锤头，后边是链子。还没等啊走出多远呢，用耳朵听着对方的战马声音，就知道够的步数了，猛然大喊一声打。怎么先说打呀、啊、哎，这叫君子战。要不然呢，先扔暗器后喊打，这叫小人战，小人使暗器。于金彪不干事，说声打，哗楞楞楞扔出去。这个飞锤呀、啊、后边是一丈五尺长的鹿金涛，前边是一丈七八尺长的五金链子，链子前带这么大个的小锤头，24个棱上面个鼻儿拴着链子，哗楞一扔，百发百中，想躲也躲不了。就听着砸在彻里不花的后背上，眼金甲嘎巴打碎了，判甲丝头一折，甲叶子翻飞。彻里不花往前一个趔趄，就觉得嗓子发咸，心口窝发热，往上血一撞，一张嘴哗暴安吐血，那还打啥呀？学马败回本部军队。接着又来了三员将，咱们简短接说。郭二虎被他刀劈了，还有两员将全被打伤，是力胜五杰。老驼驼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我这20万兵合算来都是废物啊，我这五员将不含糊啊，就这么败着于金彪手，我出战吧。老人家盔甲准备好了，系甲蓝裙收拾紧身利落，响炮倒咕噜噜噜倒倒咚咚咚咚咚倒，炮声一响啊，前面是200名弓箭手射了烂箭。接着元朝的军卒头戴虎皮帽，身穿着军衣号坎儿，有拿双手带，有拿斩马刀，一对对的往外冲啊，1000人呢、啊、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挑着妥妥的帅哥大道。
2: 咱们东北按说讲究说学逗浪唱吹喇棒舞绝，
3: 对，
2: 就说我今天进来，我面对这么多有档次的好朋友，我给大家来说一段雅的，行不行？去把家伙事儿取来，我给在场的好朋友学拉上一段雅的。首先呢，我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上一段我们中国的古典民族乐器二胡，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上一段美国西部第一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射雕英雄传》，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啊。来，给我拿来，家伙给我拿来啊！别着急，
3: 来，
2: 准备好没？
3: 来了。
2: 哎，准备好就行。但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玩乐器呢，说实话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拿的一分像，大伙就当十分那么琢磨。我用心的去拿，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我华山论剑，
3: 对，
2: 同时献给大家，行不行？
3: 行。
2: 先鼓掌后欣赏，音乐走了。
3: 来一个射雕啊！对你去郭靖，我去黄蓉啊。

0: 非常感谢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啥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拍呗，那玩意儿，是不是？你给别人也是拍，你给我也是拍，你说你们咋不会教人呢？你说。你干啥呢？
1: 你说我干啥呢？
0: 人家都拍，你咋不拍呢？你是人吗你啊？
1: 我干啥不是人？
0: 就他，老不是人了，就他呀。去年我们一起演出，上上海了嘛，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东北离上海不远嘛。我们坐飞机去的，就搁飞机顶上坐着，这家就搁那怼我。哎，兄弟，我说干啥呀？哎。你看这飞机是高科技是吧？你看底下人像蚂蚁似的，我过去了啪给嘴巴子，我说你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不能装着，结果这飞机就飞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碰了一股气流，飞机就过不去了。完了飞机连广播喇叭就说话了，各位旅客同志们大家好，我们这个飞机呀、啊、碰上股气流冲不过去了，你们坐在后面有个降落伞，你们一人抱一个，你们跳下去吧。飞机里有40个人，也不知道哪个小子着急也不怎么的，抱俩降落伞跳下去的，这过就剩我还有他还有个7岁的孩子。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几天？你就把降落伞给孩子呗。不去，抱个降落伞都哭了。孩子，这降落伞叔不能给你，俺家你婶儿啊今年才14，他刚跟我呀，离不开我。

头次来他妈电视台呀，心里嘛有点紧张，但是有啥活吧，就啪啪的，我也不敢演。为什么呢？台下这么多观众，再有头一次来电视台，头次在沈阳，你说你们要是不鼓掌吧，我心呼溜呼溜的。你们要一块，对，夸夸的，你要是在那呐喊声，你看什么效果？呐。但是二人转毕竟俩人整，一个人咋唱也唱不了。但是好朋友都看过二人转，一般的二人转都是两口子，没意思，淘汰了都。跟我演出谁呢？俺家我老妹儿，今年6岁，长老漂亮，啪啪漂亮，真啪啪漂亮，真的。但是你看我演出的时候，你们都给我这么热烈的掌声，如果说他上来没掌声，磕碜。兄弟不就是朋友们给兄弟点面子，是不是？他上来就是走出的时候，一起给他拍两下，行不？给面子不？给面子不？准备好了吗？音乐，come on。

了。

0: 叔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站那样，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曲。咱唱吧，就唱比较高难的，行吗？朋友们都看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时候，凤凰传奇的一首《月亮之上》献给大家。这歌一般是，你刚才怼我屁股干什么玩意？
0: 放帽子去。
1: 这难办。说实话，这首歌曲非常不好唱。如果朋友们高兴，掌声激烈。你看我老妹今年6岁，如果有呐喊声，唱这个来个大悲咒。大悲咒。啪啪的，来给我整首东北二，我哎呀妈，音乐散啊。

老母你，没张氏四处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不由本官

此言眼珠滴溜转。大堂上做的本事可能不管，他大号叫他忽悠你，人送外号九中仙，他的皮带黄金，我也是捆刀肉，捆刀肉遇上九中仙，这回可要出马。

岁，我成家后养他二十年，一荤一饱两拨千呐，算账我不差他一分一厘。

0: 天上。
1: 你可得了吧，你把那伞做黄鸡伞，
2: 这娘俩大堂之上把嘴拌，
1: 一人一句各把老账翻。
2: 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案，
1: 我看断此案非得糊涂官呐。
2: 还有一笔账没算，说出来你看该谁还？
1: 老爷算账人称赞，
2: 好个账咱就往前翻呐。
1: 前我还没出事呢，
2: 没出事咱就算到肚子里边。
1: 咱
2: 十月怀胎他受尽苦，九死一生又过鬼门关，六斤半肉疼在身上掉。说你见他怒，一点也不远，是吧？当地孙悟空只有一个，这仗绝对对不翻。今天你要连心带皮连骨带肉，一定不行当啊，分量不许差一点钱。

太监看来难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拍，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

0: 面不够正，
1: 那就把我的屁股弯。
0: 你屁股有肉，我嫌臭；大腿有肉，我嫌全。熬夜我睡，可以皱头。
1: 啊，
0: 鼻子眼睛他明下全，眼睛戴眼镜上，
1: 戴上不会差。

去过。

靠，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棉团卡在房子边，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

0: 又为难低头打转转，那只破翠儿快走一到大堂前呐、啊。
1: 吴知县低头喝酒，心中暗盘算，病而不出再之难呐、啊。国王两边使眼色，衙役们全都懂，大喝一声花子炮，
0: 老爷打脸上岸呐。
1: 告不告状你自愿，你要想走我不拦，你儿今天休想走，白纸画押有字据，墨迹还没干，拉下去斩。
0: 衙役们如狼似虎往上窜，
1: 堂之上乱窜，
0: 堂上醉魂炮响人头。

拖回一旁站，娘哭儿媳我都看你全呐、啊，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生一泪一提便娘为儿子敢拼命而羞愧面目离家远呐、啊，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

0: 我都知道你。你根本不是本屯的，你是南屯的。要是本屯，你就认识我了。咱南屯，你是南屯的吧？本屯的，要认识我，我化妆你不认识了。
1: 哥，
0: 你认识我？
1: 认识。
0: 嗯。
1: 都铁眉吗？
0: 哥，你认识我了？咱不都本屯的吗？看我化妆好看呢，我眼毛都粘的眼毛。这里说我美，你我如果你看这里说我美。他们都来选秀，都俩人，我就一个人。支持我哥，快支持我，给我掌声鼓励！耶！今儿我还上你那旮玩嘞。北屯支持我是吧？我能选上不？
1: 能。
0: 带着我可白了。

0: 老白了，你都看了脑袋。没来哥哥，你说你怕啥呀？我嫂子都没在意，你就搁那干出出汗了，憋的。你的掌声非常昂贵，不是送给明星大腕，但是送给我呢，我是无名的小草。谢谢，谢谢，我感谢大家给我的鼓掌力，送这两个字，养生。谢谢哥哥美国，谢谢好嫂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台下的哥们们、爷们们、娘们们，各位。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南屯的呢，你们干什么呢？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掌声。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
0: 这，你怎么上来了？我还没唱完呢。
1: 你哪的？你这？
0: 我就都。北屯的呀。
1: 这北屯人家穿低了挂算，这家伙前脸后撅，穿个大踏拉板子，你。你北屯的呢？
0: 有病你！
1: 你北屯的？
0: 谁呀？
1: 不是你，你姓名？
0: 吴铁梅就是我大号啊。
1: 专业？
0: 业余爱好。
1: 节目整的挺讨巧。
0: 讲样子搞笑。
1: 那你绷着别笑。
0: 哎呀，那咱就有命。哎，不是喝云山雾罩，就是吃差的药。
1: 不是这北屯的这么敢造呢？说卖瓦盆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今天参加选秀的个个不是药啊。
0: 哎啊，哥哥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有没有跟我俩较量点？哥哥，我问你，你说你说哥、哥你说你说你哥哥你说
1: 这个目前还没有。
0: 真的没有？
1: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没有敢跟我较量的，真要有敢跟我较量的，他就是山炮。嘿嘿，不跟你玩了，拜拜。掌声。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1: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0: 哦，是永刚他们呐、
1: 啊。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0: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1: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北，你来应付他们抢兵丁。
2: 没有事哦。
3: 喂，霍老弟，
2: 太君，
3: 情况的哟。
2: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3: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2: 哎。
0: 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2: 没有事哦。

0: 是哦，
1: 高大飞，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刚，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2: 扫荡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区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2: 排长，有几个伪军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中心炮管巡逻队。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哦，自己人，
0: 哼，吓我一跳。
1: 哎呦，不行，别误会，别误会，
0: 没误会，
1: 你们是
0: 八路军。
1: 啊？哦，赵排长是您呐，您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1: 是，
0: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
1: 知道。
0: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1: 那是日本军曹的命令啊。
0: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1: 我们要红点。
0: 回去告诉飞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1: 不敢。
0: 就这么说。
1: 是。
0: 把枪还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0: 高大飞。哎，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3: 干嘛这么急啊？
0: 哎，好栓住归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3: 好，我就去。
0: 沿铁路两侧

0: 个百姓都征服不了，任何顽强，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四军车即将到达，前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忠心套牢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
1: 嗨，不住，城东官哨兵被杀。
0: 城东
2: 军车出轨
3: 啊！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

0: 土鬼。八路军跳出了铁壁和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1: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0: 赵永刚，
1: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0: 嘿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孙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嗯，有多少人？
1: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1: 改天登门拜访。
0: 妈呀，
2: 滚！
3: 这个风刮得可不小啊。
0: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4: 哦，
0: 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4: 小部队，
0: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金山第九统属牛，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吩咐清剿搜拿兵。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5: 哎，团队
0: 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的反复清剿。臣
6: 赵永刚立足未稳，
0: 把他们。

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啊，这几地大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嘛？
0: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1: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0: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要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的真惨呐、啊！
1: 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0: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
1: 对，枪声。
0: 像是马庄那边，
1: 桂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0: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在寻找九层妖塔的途中，韩淑娜掉进了一个冰斗中。在营救她时，大家吃惊地发现冰斗四周的冰层中风动着很多身着古衣古冠的死人，他们以奇怪的姿势站立着。冰斗底部的冰层之下蜷曲着一具白色尸体，明叔称这是罕见的雪山金身木乃伊。
1: 明叔舔了舔自己的手指，他喊起来：
2: 啊，不会错了，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了。
1: 这种尸体处理的方式那是非常复杂的，先要将死者摆好特定的姿势，装进石棺，在里面填满了沼盐，停置大约3个月，等待盐分完全吸入身体的各个部分，取代尸体中全部的水分，腌渍妥善之后再涂抹上一层类似水泥的物质。这个物质有檀木、香料、泥土以及种种药品配制而成，然后此物质呢便逐渐的凝固硬化，尸体上所有一切凹陷或者是缩皱的部分，例如眼睛啊、两腮呀、胃部啊，都会自行膨胀起来，形成自然和谐的比例，再于外部涂抹上一层熔金的漆皮，这就是金身。最后还要再用沼盐包裹一层，只有身份极高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和胖子都听傻了，没想到粽子还有这么复杂的制作过程。明叔说，咱们动手把雪山木乃伊搬上来吧。但是我们一动手发现没法移动的，尸体和下边的冰川并成了一体了，它极为结实。用手电筒向深处照，冰下似乎有很多东西，但是隔着冰层看不太清楚。于是再次取出了喷壶，把生姜汁喷洒在冰层上，等了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于是一冰签子打了下去，不料顺着冰签穿破的冰层突然冒出了一道长长的巨大的蓝色的火柱，带着刺破耳膜的尖啸声直从冰斗的最深处窜上了天空。按轮回宗经书所载，蓝色的火焰与其他的火焰不同，轮回宗称之为无量业火，是传说中能把灵魂都烧成灰烬的烈火。谁也没有预料到这雪山金身木乃伊的下边会藏着如此古老而又狠毒的陷阱。幸亏胖子是眼疾手快啊，在火焰喷射而上的一瞬间将明叔推开了，我和雪莉杨也拽着阿香向后闪避，众人都缩到了冰库的角落里，只觉得舌头尖发干，好像全身的水分都在急剧的蒸发着。无量业火喷射而上的尖锐的呼啸声在狭窄局促的冰库里听起来是格外的惊心动魄，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盼着这股鬼火的尽快的散尽，如果再没有新鲜空气进来，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支撑多久。无量业火的呼啸之声终于止歇了，我们互相看了看，好在没有人受伤，只有明叔没戴登山头盔，刚才在慌乱之中他的脑袋被冰壁撞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冰窟中的这具金身木乃伊已经 被无量业火烧成了一团黑炭了。众人惊魂之余，都无心再去看他了。只听上面有人大呼小叫，那声音像是向道初一的。可能是狼群趁着天黑摸上来了，但是怎么没有人开枪啊？我顾不上多想，抢先爬上了冰面。只见彼得黄与初一正在手忙脚乱地抢救着韩淑娜。我走近一看，韩淑娜的脸被无量业火给烧没了。我见韩淑娜死得如此之惨，也觉得心下黯然。我拿了一张毯子把尸体裹住，免得让明叔看见这惨状，没法接受。这时候明叔等人也陆续爬上来了，看了看我们这几个人，又望了望地下盖着毯子的尸体，想问他老婆哪去了，却发现毯子下边露出的大弯的卷发。韩淑娜的脸烧没了，但那无量月火却避开了她的头发。

这龙鼎冰川是危机四伏啊！他们继续留在这儿，难保不再出别的危险。初一为难地说：“杜吉兄弟啊，现在恐怕想走都走不掉了。你看了，这天上的云有多么厚啊！” 咱们在克拉米尔山口啊，看到那些黑颈水鸟远飞而去，看来真的是有寒潮要来了。雪山上一山有四季，天气变化太快，没有人能够预测呀。一年中，只有在风速低、没有雨雪的日子能进冰川，那5月份是最合适的。 现在是9月中旬，按理说也是一个吉祥的时间，但雪山上的天气是不能用情理来推测的。天气说变就变，不出2个小时就会降下大雪。这里虽然不至于大雪封山，但龙顶冰川的地形是非常的复杂。 这里可能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山间的湖泊，所以才有“灾难之海”的名称。后来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海拔上升，气温骤降，整个湖就演变成了大冰川。加之偶尔的雪崩，使得冰川越来越厚，里面的地形也越来越复杂。 夏天的时候，很厚的一层冰川都会融化，冰层的厚度会降低了很多，所以寒叔那才会踏破一个冰斗，在气温低的季节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而现在，龙顶冰川中许多纵横交错的冰缝、冰漏、冰斗都暴露出来了。 进来的时候没下雪还好说，但是山里一旦出现寒潮，大雪铺天盖地的下起来，不到2、3个小时就会把冰川覆盖。那冰下脆弱的地方却还没有冻结实，掉下去就完。即使最有经验的向导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带队去涉险，何况狼群也跟着进山了。 万一出现了状况，他们肯定会来趁火打劫，想往回走，那就必须等到雪停了，冰川彻底冻住之后再离开。我和初一正说着话，就觉得脸上一凉，这个雪说话间就已经下起来了。我忙把众人聚集起来，说明了目前所处的情况。 要离开，最少需要等2天。而且我和胖子雪梨阳三个人已经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把魔国邪神的妖塔挖个底儿抽天，我们是绝不罢休。别说下雪，就是下刀子都不撤退。宁叔是老泪纵横啊，竟说些个什么他和韩叔那真心相爱呀，啊？ 什么山险不曾离身边，酒醒长剑在床前之类的话，我和胖子以为他伤心过度，开始胡言乱语了，正想劝他休息休息，没想到明叔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宋伯伦陪了夫人又折兵了，再回就顶硬上了。” 不挖出冰川水晶石就不回去了。然后又嘱咐我们，他如果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我们把阿香带回去。我见明叔是执迷不悟了，也无话好说，心想：我和胖子、大金牙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功败垂成，不是智谋不足，也不是胆。

略不够，其实只不过是利益使人头脑发昏。虽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设身处地，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谁就都想不起这个道理了。毕竟都是凡人，谁也没长了一双能够见彻始彻终永恒的佛眼呐。而且我们以前也实在是忒穷啊。等我们商议完毕，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了，雪开始下得更大了。远处的狼嚎在风雪中时隐时现。我们把韩淑娜的尸体放在了营地的附近，盖上了一条毯子。胖子和彼得黄负责挖一些冰砖，垒在帐篷的边缘，用来挡风和防备狼群的偷袭。我和雪莉杨再次下到冰斗之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确认九层妖塔的位置。但愿能在明天天黑之前把它给挖开。魔国的坟墓都有一种被密宗称为达普的透明的瓢虫，接近的人都会被无量业火焚烧成灰烬。我们进藏之前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这酷寒的高原上，水壶里的水很快就会结冰，根本就没法使用，而灌满生姜汁的气压喷壶足可以把达普的鬼火给浇灭了。不过这安放轮回宗教主金身的冰库里边，突然出现的巨大蓝色的火柱却在我们意料之外了。经过雪莉杨的查看，这种火柱那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机关，魔国的鬼火轮回宗不会使用，只是模仿着那种无量业火造了一种人工的喷火的机关。金身下是个密封的空间，里面装了大量的密药，积年累月的绝对封闭的环境使密药与停滞其内的空气相混合，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体，触动雪山金身木乃伊，冰层一破就会引发它燃烧。这个墓主宁肯是自己的尸身烧成了灰，他也不想被外人所惊扰。在冰库的最深处，被火焰融化的冰墙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冰库，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间隐蔽的冰室，看样子是用来放教主陪葬的器物的。最中央摆放了一个三层灵塔，象征着天上地下人间。灵塔高有1.5米，都是黄金制成，上面嵌满了各种珍珠重宝，岩饰是光彩夺目。雪莉杨在四周放置了几根荧光管照明，我呢用探阴爪撬开了塔门。灵塔中层有10多个类似于嘎乌的护身宝盒，以及红白珊瑚、云石、玛瑙之类的珍宝。下边代表地下的一层，都是些粮食、茶叶、盐、干果、药材之类的东西。上边有一套金丝袍服以及镂空的雕刻。我们看到灵塔最高处的雕刻漆绘与骨骼遗迹中轮回庙的银眼壁画类似，用异兽来表示方位的坐标。中间呢则有个裸身半透明的女子，那应该就是冰川水晶师了。从这陪葬灵塔的摆放位置以及内侧古经卷中的描述，供奉着邪神的妖塔就在这冰斗以西不超过30米的范围。

龙顶冰川上，少说有上百甚至几百处轮回教历代教主的墓穴，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墓穴都是按照密宗的星图排列着，它拱卫着魔国自古遗留下来的九层妖楼。不用再多找了，有了这一个参照，配合经卷中的记载，明天一定可以找到最终的目标。这间冰室的墙壁上刻着许多恶鬼的形象，看样子灵塔中的财宝都受了诅咒了。按我的意思，就是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就算是把这些珍宝都倒出去无所谓。不过眼下大事当前，可没心思去管这些黄白之物。于是我和雪莉杨将那灵塔按原样摆好，返回了冰川之上。我让众人轮流休息，由我和向导初一至第一轮班。我们两个人趴在冰墙的后面，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喝酒取暖。不久前还若隐若现的狼的踪迹，此时已经彻底的被风雪掩盖了。初一说，狼群如果不在今天晚上来袭击，那可能就是退到林子里去避雪去了。我见初一对狼性十分的熟悉，又听他说担任过科什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不免有些好奇，便出言相问。初一呢，就讲起了他以前的经历。解放之前呢，他家世世代代都是为头人做活。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七岁那年，狼群一次就咬死了几十只羊。这种现象十分反常，头人以为是有人得罪了山神，便将他爷爷活活的扒了皮，还要拿初一去祭神。后来他全家就逃到了千里之外的克拉米尔定居下来了。路上呢，他父亲也被追上来的马队所杀了。初一每说一段就要沉默半天，我见他不太想说，也就不再追问了。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地上的积雪渐渐的变厚了，火光之中可以见到不远处的积雪凸起了一块，那是摆放着韩淑娜尸体的地方。我忽然发现那团雪它动了一下，我忙把手中的散弹枪握紧了，我举起的手电筒照过去，我心中暗想可能是恶狼摸回来偷尸体，但马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韩淑娜，他正在手足僵硬的从雪堆里头慢慢的爬出来，手电筒的光束穿过风雪中的夜幕，刚好照在他那张没有了脸皮而且焦黑如炭的脸上，只有他那两排裸露的牙齿最为醒目了。韩淑娜那张被五两夜火烧成了黑洞一般的脸对着我吃力的张了张，似乎是想要发出什么声音，然而那没有嘴唇的口只能是陡然的张着。我想叫身边的初一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克拉米尔山区以前有没有过这种先例，被烧死的人还会发生尸起？但是我一转头却发现原本一直在跟我说话的初一不见了，只有寒夜中的冷风夹杂着大雪片子呼呼呼的
灌进了冰墙。我心里似乎也被风雪给冻透了，我全身突然打了个冷战。我坐起来，再一抬眼，楚玉就抱着猎枪坐在我的身边呢，举着他的皮口袋，他喝着青稞酒。再往放置韩淑娜尸体的地方看过去，上边的积雪没有任何痕迹。哎呀，原来是刚才打了个瞌睡，这么短的时间就做了个噩梦。要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不奇怪，但那梦境中的恐慌感真的很真实。也许是有某种微妙的预兆吗？

0: 明叔率领大家动手挖掘雪山金身木乃伊，突然冰川中冒出一道巨大的蓝色火柱，当场将韩叔那烧死。看着冰岛四周奇特的方位，胡八一断定九层妖塔一定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他相信天亮之后就会水落石出。
1: 向导初一在旁边将皮质的酒囊递给我，他说：刚刚说着话你就睡着了，我看你今天是累坏了，我把酒烫热了，来，你喝上两口，青稞酒的神灵会帮你缓解疲惫的身躯的。我接过了酒囊，猛灌了两大口。我站起身，我还是想要再去确认一下，我必须亲眼看到那雪丘下韩淑娜的尸体，她没有变化，我才安心。谁知我刚一起身，忽然听得冰墙后边嗖的一声长鸣，一枚照明弹就升上了夜空。这是我们扎营的时候，为了防止恶狼偷袭，在外围设置的几道半发式的照明弹，那都是安置在了几道冰丘后边的。那是从外围接近营地的必经之地。照明弹上有一个小型的降落伞，可以使它在空中悬挂一段时间。寒风吹动，惨白的照明弹在夜空中晃过来晃过去，把原本就是一片雪白的冰川照的是白光闪闪，晃人耳目。就在这白茫茫的雪雾之中，十几头巨狼暴露在了照明弹刺眼的光亮之下。这些狼距离我们垒起的冰墙最近的只不过有十几米远了，他们果然是借着鹅毛大雪的夜幕过来偷袭了。扎营的时候曾经分析过这里的冰川结构，这个季节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轻型武器的射击声并不容易引起雪峰上的积雪的崩塌，于是我们索性就拽出了枪，向后一拽套筒，抬枪射击。初一也举起了他的猎枪，对准了前踪而至的恶狼，一弹就轰出去了。在雪原上悄然接近的狼群，可能是想要等到冰墙下再爆发其难，不料触发了照明弹，那夺目的光亮使他们不知所措，趴在雪地上，他们都成了活靶子了。

0: 胖子等人听到枪声，也立刻抄起武器跑出来相助，长短枪支齐发，立时就打死了十几头狼。剩下的三头巨狼见状不妙，掉头便向回窜，也都被胖子用步枪一一的撂倒了。狼的尸体在冰墙前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雪地上点点斑斑的积血。就在最后一头狼被胖子射杀的同时，悬在半空的照明弹也逐渐的暗淡了，冰川又被黑暗覆盖了，只能听见黄风吹雪的哀鸣。这片位于龙顶冰川的凤凰神宫，风势都聚集在下面，雪山与雪山之间的间隙，那都是吸进狂风的通风道，而越往上风力将会越小，到了雪峰顶上基本上就没有风了。这片冰川好比一个口大底窄的喇叭形的风景，加上大雪飘飞，附近的能见度那是很差的。胖子蹲在冰墙下边避风，对我说：“
1: 胡司令，胡司令啊，这回啊，咱们给狼啊来个下马威啊，对不对？我谅他们再也不敢来了，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我这就先回去接着睡了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叫我。刚刚啊，正娶媳妇儿呢，刚娶了一半就让你们给吵醒了，还得继续续集去。”
0: 我对胖子说：“不要轻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再睡来得及，现在这还远远没有结束。等把白毛狼王的狼皮扒下来挂在风马旗上的时候，他们群狼无首，那才是不足为患。”
2: 这时候初一说：“
3: 都吉兄弟说的对呀，这些狼非常的狡诈，需防备他们在这里吸引咱们的注意力，而另外有别的狼从后边绕上来。一旦和狼离得太近，就不能用枪了，那会误伤自己人的。”
2: 向导初一的这个提醒，我们都觉得有这种可能，
0: 因为他太了解狼的习性了。以刚才这次小规模的接触来判断，狼群一定会分兵抄我们的后路的。我们的营地扎在轮回宗教主墓穴的旁边，两侧的远端都有冰沟，不易通过。虽然前后都设置了装有照明弹的机关，但也不能全指望着他们能起作用。我们一合计，决定与其在这里边固守，被搅得是整夜的不安宁，还不如迎头刀上去，在狼群还没有从后边发起进攻之前，就打他个冷不防。初一估计，这后边就是狼群的主力了，而且他们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是逆风，枪声、人的气味都会被他们所察觉的。恶狼们一定是想趁咱们取胜后的麻痹大意，散开休息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扑上来。因此，咱们要出其不意，那就得先迷惑他们，而且行动要迅速。一旦让他们觉察到有所变化，今天晚上那就很难消灭这批恶狼了。
2: 雪莉杨说：“狼的感知力是很强的。咱们要是顺风，很容易暴露的。怎么做才能够迷惑他们呢？”初一不回答他，他翻身跃出了冰墙，把最近的一具狼尸给拖了回来，让众人都往自己的额头上抹上一些狼血。
0: 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万物之中只有人的灵魂 住在额头一带。恶狼呢，是修罗恶鬼，他的鼻子和眼睛感觉不到人体，他只能看到人的灵魂。而且人和动物死后需要一昼夜的时间，那灵魂才会离开肉体，所以这死亡不久的狼血里也带有狼魂，把它抹在额头遮住人的灵魂，那就可以迷惑狼群了。我心想，这传说虽然未必是真的，但是抹上气息很浓的狼血确实可以隐蔽人的气味，于是按照初一所说，用伞兵刀插入了狼的脖子。这个狼刚死没几分钟，还没有被冻住，他的血呢还冒着热气呢。每个人都用三根手指蘸着血，在各自的额头上横着一抹，然后带着武器，关闭了身上所携带的光源，悄然地摸向了后边的冰坡。这个冰坡大约位于龙顶冰川的正中央，类似高低起伏的冰坡，在这片古冰川上有很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留意，只是觉得这个隆起的冰坡能够起到遮挡风雪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坡下扎了营。直到我与雪莉杨在冰斗之中确认了九层妖塔的位置，才觉得这个冰坡那是非比寻常啊，它很可能就是埋有冰川水晶石的地点了。众人把明叔和阿香裹在了中间，爬冰卧雪，伏在冰坡的棱线以下。我们的装备足以应付极地的环境。这龙顶的海拔并不高，而且有言道是风后暖，雪后寒，真正的寒潮要在降雪后才会来临。狼群呢，也会在雪停之前退进森林，否则他们都会被寒潮给冻死的。这个时候虽然下着大雪，但并不算太冷。不过纵然如此，趴在这冰上的积雪里也够受的。我把手向下一压，示意众人停住。我和初一两个人蒙住了嘴，只露出了额头上的狼血，然后先将头探出了冰坡的棱线，观看着坡下的动静。如果狼群来偷袭，这里那将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黑沉沉的大地上只有漫天飞舞的雪片儿，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天上千云厚重，没有半点光亮，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时候初一扯了扯我的衣袖，把手指缓缓地指向了坡下。我顺着他的手凝神观看，只见在风雪夜幕之中有几丝小小的绿光在微微地闪动。由于雪下的非常大，要不是初一一指点，几乎就看不到。我打开了微光手电，对着身后的胖子等人晃了两晃，意思是发现了潜伏的狼群，准备作战。这个时候趴在地上的向导初一突然就跃起来了，他冲下了冰坡，直奔那黑暗中的几丝绿光，他就跑过去了。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化？但总不能任由他孤身涉险呢。于是我拎着枪，举起了狼眼手电筒，跟着他就跑过去了。后边传来了胖子和雪莉杨等人的招呼声：“
1: 快回来，回来！你们俩干什么去？”
0: 初一奔到了一处，他停下了脚步。我也跟着他站住了， 正要

0: 问他怎么回事，却发现雪地中倒着七八头巨狼，狼的脖子都被锋利的牙刀切断了，那鲜血汩汩的流出来，有几头还没有断气，用恶毒的眼睛正盯着我们，但是流血太多，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在冰坡棱线上看到的那些碧绿色的狼眼，就是他们。初一蹲下去看了看狼脖子上的伤口，他说：“是那只白毛狼王干的。”他们今夜不会再来了。说完，他用藏刀把还没有死掉的狼一一的扎死了，然后和我一同回到了冰坡的后面。我们把情况向众人一说，大伙儿都觉得莫名其妙。显然我们一开始估计的很准确，狼群想从后边偷袭，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狼王一连咬死这么多的同类，然后他却悄然的撤退了，就连非常熟悉狼性的向导初一也是不明所以。雪莉扬踩了踩脚下的冰坡，对众人说：“这冰层下十有八九便是咱们要找的九层妖塔了。我国的风俗，只有国主与邪神死后才能入塔安葬，像轮回教的教主、教宗那些地位颇高的神职人员，他们都不够资格，只能在圣地四周的冰库里下葬了。在世界至敌宝珠雄狮大王的说唱长诗之中，白狼是魔国的妖奴，至敌宝珠大王曾率领军队同狼王带领的狼群恶战过多次。魔国虽然灭亡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国君与狼群的古老的契约可能还没有失效，狼群依然背负着古老的诅咒。也许狼王发现这里是供奉邪神的妖塔，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计划，并咬死了几头狼来进行牺牲和祭祀。这有几分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狼群的古老的传说。昆仑山、克拉米尔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事呢？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我想起了在昆仑亚大凤凰寺鬼母的墓室之中，曾经有一张巨大的狼皮，以及驱使狼奴的壁刻。所以，雪莉杨说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虽然狼群今天晚上不会再来侵扰，可以安心睡觉了，明天还要挖掘冰川和水晶石呢。于是众人便返回营地休息了。我突然想起那个噩梦来了，我总觉得不确认一下这个韩淑娜的尸体，这心里就放不下。但是这件事情最好还是让明叔知道，免得引起什么误会。我劝明叔最好连夜将他的尸体焚化，把骨灰带回去就行。明叔这个时候已经懵了，他正想答应呢，向导初一却极力的反对。俗话说，入乡随俗，虽然我们不信他这套规矩，但是也不好反驳。众人只好来到了韩淑娜的尸体之前。我问明叔，能不能不用毯子盖住尸体，而是卷起来盖住？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明叔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点了点头。我把尸体上隆起的积雪拨开，
1: 我伸手刚一碰那个毯子，我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毯子空空的，被架成了拱形，盖在下面的尸体不翼而飞了。我猛地揭掉了毯子，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冰窟窿，而更下面则有条巨大的冰溪。难道韩淑娜的尸体掉到下面了？众人都抢着围上来看，我举着狼眼手电筒往下边照，发现在深不见底的冰潭的下边有个人影一晃，闪进了黑暗的地方。我急忙将手电筒的光束追踪过去，只见在冰缝间那垂直般的冰地上，有个女人用手脚悬爬在那里。虽然她背对着我们，但她的头发已经表明了她就是韩淑娜。胖子举起了步枪，就想射击，我把他拦住。我对着下边喊了一声：“韩叔啊，你要去哪儿啊？”
0: 韩叔呢，显然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他也感觉到有数只手电筒在照着他。他缓缓的从冰壁上回过头来。他原本那烧成黑炭的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惨白，但他那张大白脸上只有两排牙齿，没有眼睛，没有鼻子。韩淑娜从冰渊上那垂直的绝壁回过头来，脸上白蒙蒙的一片，他和我们之间相距的距离已经接近了狼眼光束射程的极限了。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全身都趴在冰库的边缘，我用力将手电筒向下探，虽然看得模糊，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在冰壁上的这个女人，他已经不是人类了。明叔也举着手电筒往下看，但是一见到韩淑娜的这张脸，他竟然被吓得呆住了，他的手脚顿时就软了，他手中的手电筒翻滚着就掉进了冰缝。要不是彼得黄拉着他，险些连人都掉到下边的冰缝里去了。突然长了一张白脸的韩淑娜被掉落的手电筒所惊，他迅捷地爬向黑暗的冰渊的下边，很快的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0: 吴八一等人夜宿冰川，半夜里一群狼偷偷地向他们逼近，被他们发现，于是长短枪支齐发，这群狼全部被射杀。吴八一突然发现被盖在毯子下的韩淑娜的尸体不见了，在手电筒的光线下，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深不见底的冰渊下一晃而过，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
1: 我们俯身看那只掉落的狼眼手电筒，希望能够看出这条冰渊的深浅，但只见电筒掉下去之后就变作了一个翻动着的小亮点，它越来越小，最终竟被吞进了下边的一片漆黑。我和胖子见着冰渊深不见底，不免联想起了那个鬼洞。就在这个时候，雪莉杨把一捆登山绳用快挂固定在了身上，对我说：“咱们赶紧追上去。”看他的架势，似

0: 要下到冰渊中去追韩淑娜。
1: 我一转念便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韩淑娜的尸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他一看到众人就逃进了冰渊的深处，但是那个方向正好是斜插入冰坡下的九层妖塔，难道他是直奔冰川水晶师而去的吗？必须在事态恶化之前找到韩淑娜，我也立刻准备绳索，同雪莉杨打开身上所有的光源，坠索而下。但是冰原中的冰面滑溜异常，根本就没有支撑点可以立足。身上的蓝色的荧光管与战术射灯，在如镜子一样的冰壁上反射出奇特而迷离的光线，使人不知身在何方。刚下到十几米的深度，就感觉快要丧失方向了，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确认位置。这道狭窄的冰渊似乎是无边无际的。雪莉杨说，下边至少还有几百米的深度，最深处可能就是灾难之海那个湖泊残存的水脉了。明叔的手电筒掉进了水里，所以才会消失不见了。说着，他把一只荧光管扭亮了，扔向了冰渊的下方。隔了很久，那蓝色的荧光才消失。我们把耳朵贴在冰壁上，隐隐约约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韩淑娜是往斜下方移动的，我们垂直降下，要想追上她，就必须横向摆过去。我们试了一试，但是这个冰壁太滑了，难以做到，最后只有依赖工具了。我们想用登山镐凿住冰壁，借力向内侧移动，但是刚凿了一下，就发现碎冰不断地往下掉，这个冰渊有裂开的迹象。龙顶冰川处于一个特殊的海拔的高度，属于低海拔的冰川，每年有两三个月的表面消融期，但是最中间这厚达几百米的冰层始终不会改变。但是我们来的时机并不太合适，刚好赶上消融期的末尾和寒潮来临的前期，这里正是主体冰川最脆弱的时间段，加上冰川里有无数的天然冰斗、冰漏、冰裂缝，以及上百处轮回宗的墓穴。可以说，这冰层跟那马蜂窝也差不了多少。平常的日子还好说，九月份那是最容易崩溃的时候。虽然几千年没有发生过大的地质变化，但是这灾祸的海洋随时都可能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灾难。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冰川的脆弱期对于挖掘深处冰层下的九层妖楼那又是十分有利的，倘若在寒潮之后动手，那就非常吃力了。上面的明叔、胖子等人担心我们的安全，大声呼喊着让我们回去，别追了，太危险了。他们这么一喊不要紧，上面的声音被风灌下来，我和雪莉杨觉得这整个的冰壁都在颤动。我赶紧用手电筒打信号，让他们千万别在冰窟窿那儿喊，否则这冰壁万一裂开，发生冰崩，我们都得活埋在这寒冷漆黑的冰渊里。我们在冰壁上的移动速度比预想中的还要慢，而且根本不可能横向移动，加上这冰渊里的环境过于漆黑复杂，兵贵神速，失了先机就没

0: 半分追上了。雪莉杨无奈地对我摇了摇头，看来不得不放弃追击了，还是先上去再想办法吧。我们抽动登山绳，准备要回到冰窟窿的上面，于是用手电筒对着上面的人画了几下十字。胖子等人会意，便在上面协助我和雪莉杨逐渐上升。由于冰壁上停不住脚，贴近的时候用脚一蹬，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悬在空中转上一圈。我转身的时候，突然看见侧面黑暗的冰壁上趴着一个女人，她的一半的身体藏在冰壁上的缝隙里，只探出一小半的身体。她脸上白乎乎的一片，只有两排牙齿，看她的头发和身上的黄色的衣服，她正是韩淑娜。我本以为她已经到冰渊的深处了，没想到离我们不远的冰壁上有一条不起眼的缝隙，韩淑娜就躲在了其中。在我们放弃了追踪，准备返回上面的时候，她又突然出现了。她想干什么？我一拉雪莉杨的胳膊，我们两个人同时停下了。雪莉杨也看到了在冰缝中爬出来的韩淑娜，同样也感到十分的意外。我之前已经把狼眼缠到了手臂上，这个时候我举起胳膊，我对着韩淑娜就照过去。在漆黑寒冷的冰渊之中，即使是狼眼儿，也只剩下了不足20米的能见度，但这个距离恰好可以找到韩淑娜所在的冰缝。韩淑娜，在我们搞清楚她是什么之前，姑且孩子们称呼她。她似乎对战术电筒的光束照射没有任何的反应。她趴在冰缝上探出了半个身子，一动也不动。由于韩淑娜的脸上没有了五官，两排牙齿虚张着，所以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是哀还是怒。我们双方就这么僵持在半空。我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家伙根本可能就不是人，似乎他也不是关节僵硬的尸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他可绝对没有善意的。我拽出了枪，准备一枪打过去，还没有拔开保险，便觉得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雪莉杨在我的身后说，不能开枪，会引起冰壁崩裂。没等我把手枪收起来，那个没有脸的韩淑娜突然像全身通了电，他窜出了藏身的冰缝，他张开了手脚，像个白色的大蜥蜴，唰唰几下迅速的向我就爬过来了。我和雪莉杨见状不妙，这个时候不敢怠慢，赶紧全力向下拉动套索里的登山绳，快速的将身体升上了冰渊，最好能将韩淑娜引到了冰川之上。我们上升的速度虽然快，但是韩淑娜在冰壁上爬动的速度更快，在离冰面还不到5-6米的时候，她那张白森森的大脸已经可以够到雪莉杨的鞋子了。冰川上的众人看得真切，胖子和初一两个人不顾明叔的阻拦，举枪探进了冰库中，齐齐的射击，枪弹都打在了韩淑娜的脸上。我回头往下一看，只见韩淑娜白乎乎的脸被开了两个洞，她的身体也被子弹的冲击力向下灌去，掉落了数米，挂在冰壁上。 抬起了没有眼鼻的脸向上张望着，然而脸上的两个洞很快就愈合了。这个时候，冰渊果然被枪声震动了，碎冰不停地落下来。韩淑娜似乎是为了躲避掉落的坚硬的冰块，她的身影一闪，就躲进了冰缝。我和雪莉昂趁机爬到了上面，再往下看的时候，上面坍塌的一些大冰块已将那冰缝堵死了。我们想要再从这儿进去找韩淑娜，已经是不可能了。但这冰川下的缝隙纵横复杂，谁知道他还会从哪儿钻出来？而且枪弹对他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发生了太多太多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午夜才刚刚过去，距离天亮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风雪什么时候会停，难以预料。看来今天晚上是别想睡安稳了。众人堵住了冰库，回到帐篷中取暖，折腾了半宿，虽然疲惫，但是都睡不着了。大家围在一起议论着韩淑娜。彼得黄说：“可能他没被烧死，只是受了重伤。他埋在雪中又活过来了。”胖子说：“我说怎么可能这个？我说老黄哎，您这说话别不经过大脑思考好不好？是吧？咱们是不是都亲眼看着了？对不对？这脑袋已经烧没了三分之一了，是吧？这样要是还不死，我说那天底下恐怕就没死人了，是不是？你看他一脸那白花花那东西哎，多半那都是白毛啊，这肯定就变成雪山僵尸了，是吧？”这那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对付了，是不是？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雪莉杨问阿香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才得知阿香她根本就没敢睁开眼睛看。众人各说各的理，讨论了很久都没个结果，最后想到初一突然一拍巴掌：“藏地喇嘛们论禅的时候经常会做这个动作，表示突然醒悟了，或者加深记忆什么的。初一年轻的时候经常跟喇嘛去山里头采药，所以呢也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显然他做这个动作是此刻他想起什么了，于是我们就停下不再说话了。”初一对众人说：“
1: 知道了，一定是被雪弥罗缠上了。两年前还曾有地勘院的同志们在昆仑山摩羯崖遇到过这种事，不过克拉米尔一带却还没有过先例。昆仑山雪弥勒比恶鬼还要可怕，他的尸体会越长越大的。”
0: 初一正要讲述，以前雪弥勒在昆仑山祸害人畜的事情，他却忽然停住了嘴。在这一瞬间，他的表情似乎僵住了。和他坐在一侧的明叔、阿香、彼得黄都是一样，都一起盯着我们身后的帐篷的上方，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急忙回头往后看，只见帐篷的帆布被从外边压进来的两个巨大的手印儿，中间还有个巨大的圆印儿，像是个没有五官的人脸压在上面，都比正常人体的比例要大出一倍， 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正想从外边。

用手撑破了帆布，钻进帐篷里。那两只手实在是大，帐篷被压得直响，很快就要塌了。帐篷快要被外边的巨人给撑破了，难道这就是向导初一所说的雪弥勒吗？为了避免开枪把帐篷打破了，我顺手抄起了放在地上的一只登山杖捅了过去，谁知登山杖上没有任何感觉。这张大脸它竟然是有形无质，只有凹下来的帆布被杖头戳了回去。明叔慌了手脚，打算爬出去逃跑，我赶紧拽住了他的腿，把他摁倒在地上。外边那雪弥勒是什么东西啊？除了初一听说过一点儿，谁都不了解。好在这帐篷还能暂时拦住他，冒冒失失的跑出去，那不是往刀尖上撞吗？胖子学着我刚才的样子，抄起了一根在冰川上定位用的竖旗，对着那帐篷捅了几下，见没什么作用，便随手抓起了一把雷鸣盾，也顾不上打烂帐篷了，他抵在那张脸上，近距离的开了一枪。帐外那个东西被散弹击中了，势头稍减，帐顶的帆布被刚刚这一枪给打成筛子了，从中露出了很多白色的东西，与外边的积雪差不多，好像在帐外的这个家伙是个巨大的雪人。胖子不断的射击，彼得、黄和初一等人也各自掏枪射击，但是起不到任何的效果。忽然帐篷的支撑杆断了，整个帐篷立刻就倒下来了，七个人全被蒙在了底下。我心想，这回完了，这帐篷散架了，里边的人胳膊压大腿，别说想跑出去，就是想挣扎的站起来都十分的困难。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身体没有停，我竭尽全力推开压着我身上的一个人，迅速的从帐篷底下钻出去了。我还没站起身，就已经把枪拔出来了，但是外边冷风呼啸，雪片乱舞，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时候初一、雪莉杨和胖子等人也先后从帐篷底下钻出来了，举枪四顾，却不见敌人的踪影。还是向导初一熟悉这冰川的环境，他对准了一个方向开枪射击，我们也都顺着他的枪口瞄准。夜晚已经过去了，龙顶冰川上已经不再是漆黑一片，天上浓墨般的乌云以及四周大雪峰的轮廓变得依稀可辨，只见一个巨大的白色的人影顶风冒雪，向着白茫茫的远处在奔跑着，那就是刚才袭击帐篷的雪弥勒。要不是初一眼毒，在这雪茫之中很难发现他的踪影。我和胖子、初一三个人一边开枪一边踏着雪从后边追了上去，急得雪莉杨在后边连声的喊，别追了，小心雪下边的冰裂缝。但是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刮向身后的风雪给淹没了。冰川上的积雪已经没了小腿肚子了，跑出不到十几米，只见那个巨大的白色的身影突然向下一沉，在雪岩上消失了。我们随后追到，发现这里也有个很深的冰窟，似乎与先前的冰渊相连接，也通向冰坡下的九层妖楼。

现在没时间讲这些事情了，咱们这些汉子还好说，但是队伍里还有两个姑娘和一位老同志，这回帐篷也没了，不能让他们就这么顶着风雪站在冰川上，先找个避风安全的地方安定下来，再说那雪弥勒的事情也不迟，尽管放心，天一亮他就不会再出来了。要命的是，等到今天晚上雪还是不停，那狼群也就不会退走，给咱们来个两面夹击，那可就够受的了。

0: 一个酷似已经死去的韩淑娜的女人在冰渊下一晃而过，胡八一和雪莉杨急忙下到冰缝中一探究竟，他们发现这个女人正是韩淑娜，只是一张白脸上没有五官，她在冰缝间爬行奇快，迅速消失。正当大家回到帐篷休息时，一只巨大的雪弥勒出现在胡八一等人的追赶之下，雪弥勒消失在一处冰窟中。
1: 我们回到帐篷倒掉的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但大雪还在下个不停。往远处走是很危险的，附近呢只有几座起伏不平的雪丘，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雪莉杨说现在只有一个去处了，那就是直接挖开九层妖塔，至少先挖开最上边的一层，咱们呢都到那里边去避过这场风雪，在那里点起了火堆，这样呢气流就会往上升，把入口处的雪挡开，足以避免在雪停之前入口被雪给盖住。而且呢，那些狼群都怕火，他们也不敢轻易来犯。我们都说，此计甚好。这冰天雪地的，在外边冻得实在是难熬，都想尽快的挖开九层妖楼。管它里边有什么鬼鸟啊，哪怕只是到里边睡上一会儿解解乏也好啊。等养足了精力，一口气儿挖出了冰川水晶室，然后趁着寒潮封冻冰川，便可以收队撤退了。众人说做就做，把装备物资都转移到了雪坡的背风的一侧，挖开了一大块积雪，露出了下面暗蓝色的冰层，依旧把生姜汁刷到冰面上，等候渗透了，然后开挖。初一，在这个时候，趁空讲了一件两年前他听说的事情。虽然同样发生在昆仑山的深山里，只是离克什米尔很远。藏民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恐怖的传说，在雪山上，每当黑夜时分，便会有种生存在冰下的妖怪聚集在一起，猎取刚死不久的尸体。他们钻进尸体的衣服，那尸体就会变成白色，如果继续扑咬活的人畜，它就会越长越大，随后呢它就会因为消耗而萎缩，如果两三天内它吃不到活人，就会散开钻进冰川下藏匿起来，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这种东西喜欢钻雪沟冰坑，但只是在深夜里出没。700多年之前呢，他曾经一度酿成了大灾，死的人畜都无数了。在寺庙的经卷中，

0: 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对这件事情呢有很详细的记载。我问初一说：“哦，照你这么说，这个雪弥勒它不是一个东西，它而是一群很多的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初一点了点头：“没错。”最多的时候，一个尸体上会附着十几个，他们吸收了尸体内的血肉，变得肥胖起来，就像是整团整团的肥肉，远远看上去像是个胖乎乎的雪人，所以呢，当地人才管他叫雪弥勒。雪弥勒成灾是年头很久的事情了，人们都逐渐的遗忘了。但是两年前有件事情闹得很凶，死了不少人。当时一支地勘队进了昆仑山，结果从雪里边挖出了几个白花花的胖乎乎的大雪人，还没等地质队的人搞清情况，就被那些白色的人形扑进了雪窝子，全队十几个人只活着逃回来两个。地质队员们遇害的那片区域不久前刚发生过雪崩，有一支多国登山队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寺里边年长的僧人说，地质队遇到的那些胖雪人，那可能就是被雪弥勒缠上的登山队员的尸体。刚好上面要发动人去找那只失踪的登山队和地质队员的尸体，于是呢，附近的牧民、喇嘛加上军队，总共去了百十号人，在雪山里找了整整五天，结果还是无功而返。这个雪弥勒他唯一的弱点呢，就是只能在夜里出来，白天即使有雨雪也不敢现身。除此之外，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提到过，这种东西还特别怕大炎。初一对我们说，可现在咱们没有大炎呢，盐巴也很少，雪弥勒晚上一定会再来，狼群肯定也藏在附近某条冰沟中，在避着风雪，他们在等着机会来偷袭。哎，看来呀，今天晚上这冰川上会有一场好戏呀。胖子握着运动步枪说，
1: 没有，可惜就是家伙的不太顺手，而且吧，就这一带环境对咱们的十分不利，要不然胖爷一个人就敢跟他单练，是不是？什么雪弥勒，雪弥勒到我这儿我就给他捏成瘦子。
0: 眼下似乎只有先挖开这冰层下的妖塔，看看这里面的环境如何，也许还可以作为依托的攻势呢。过了一会儿，生姜汁已经渗进了冰面，当下众人一起出力把冰层给挖开了，五六米之下就挖出了大块的类似于祁连元柏一类的木头，是方木、圆木、夯土共同组合成的结构。在这儿动手，土木作业反倒比挖掘坚冰还要麻烦，但好在人多手快，工具齐全，不到半个小时就挖开了妖塔的第一层。为了防备这冰层下也有无量业火和打捕鬼虫，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出人意料，第一层妖塔什么也没有，进到里面一看，就像是个土木构建的低矮的房间，以黑色的木料、灰土的夯土为主，在这一层中只有一块巨大的冰盘摆在地上，冰盘薄透明，表面刻着一个神像，看来要我再往下挖，那就得把这块冰盘打碎了。

像是一个人身狼首、身披着战甲的武将的形象。那狼首是白色的，铠甲是银色的。这一个形象似乎在哪儿见过。正想着呢，明叔等人也都陆续下到了塔里边。为了早些找到合适的地方休息，初一和胖子已经用冰凿开始敲打那块冰盘了。但是一听这个声音，它不像冰，再摘下手套用手一摸，是一大块圆形的水晶。宁叔也在旁边看着胖子等人干活，这个时候战术射灯都聚到了盘面上。宁叔一见人身狼首的形象，脸上突然变了颜色，他急急忙忙地取出轮回宗那本经书，指着这水晶盘上的狼首魔神说：这冰山水晶石不能破坏啊，这里面有魔国白狼妖奴的诅咒，一打碎了，诅咒就出来了。我摇头，我不信。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有讲解九层妖塔的布局，我在火山里边也见到过，这一层不可能有什么机关。这水晶的圆盘应该就是一种叫做灵盖的塔葬的装饰，每一层连接的地方都会有。不过我还是吃不太准，诅咒和机关这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时候就算相信明叔的话，已经晚了。刻着狼首妖奴的水晶盘已经被刚刚那几下子凿得裂开了，只要再轻轻的一碰，它就会碎。只是一愣神的功夫，水晶灵盘的裂纹已经扩大到了极限，哪怕轻轻走动一下就会使它粉碎。比起歹毒的机关，无形的诅咒更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雪莉杨走到了近前，他轻轻地将灵盖水晶盘敲成了无数的碎片。我知道雪莉杨一贯是慎重的，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就把心放下来了。圆盘形的冰山水晶石碎裂之后，果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胖子不断地抱怨明叔大惊小怪的，这么一惊一乍，塔底邪神的身边一旦有人接近，妖狼的大军就会从天而降，将入侵者吞没。狼神水晶自在山是魔国的妖奴，西藏最早的神话体系中也有相关的传说。水晶自在山生前也是一头白色的巨狼，是昆仑山所有恶狼的祖先，但他这个称号是死后才得到的。传说他被莲花生大师所杀之后，他的尸体化为了一块巨大的冰山水晶石，所以才被称作水晶自在山。这块由白狼妖奴的尸体所化的水晶自在山之中，埋藏着妖奴亡魂那恶毒的诅咒，任何企图接近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魔国是崇拜深渊与洞穴的民族，作为邪神象征的冰川水晶师肯定在九层妖塔的最底层。雪莉杨提醒我们，挖到最深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损坏了水晶自在山，却惹火烧身。这片龙顶冰川以前曾是个巨大的湖泊，而妖塔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位于湖中的湖心岛上。

妖塔的周围是冻土或者是岩石，再往外层就是深厚的冰川，其底层甚至可能与雪弥勒藏身的冰渊相连。越往下挖，就越危险。我们都部署妥当，按部就班的又挖开了两层。这里边没有陪葬的死者，只有一些堆成了玛尼堆的牛头，都只有花白的头骨和牛角了。这应该是对牛的崇拜，因为牦牛在高原全身都是宝，在古藏地不论哪个部族，唯有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比较统一的。与先前冰斗中轮回宗教主的陪葬灵塔的奢华盖世富可敌国相比，那九层妖塔里确实什么都没有，这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这个时候大家疲惫之极，于是返回妖楼的底层，生了火取暖吃饭，然后抓紧时间钻在睡袋里边睡觉。下午两点我就把他们都叫起来，要赶在天黑前挖到最深处，如果速度够快的话，咱们就可以赶在寒潮来临之前撤出这龙顶冰川。众人各自装备的工具武器，明叔呢从包里取出了他祖传的十三须花瓷帽，他仔细数了数那瓷帽的十三根胡须，并不曾少的半根，然后摆在地上，带着阿香拜了两拜。我和胖子好奇的在旁边看热闹，我问明叔：“明叔啊，这雌猫的胡须没断，是不是说明咱们就能够马到成功，全身而退呢？”明叔说：“哎呀，他什么用都不管。好在雪莉杨在北京出发之前，托人从美国送回了一套36根的星冠钉尸针，那是唐代摸金校尉使用的骨，后来流落到海外，有这一套东西，啊，我想应该也就凑合着能应付了。”在我走神的时候，众人都已经准备完毕了。我和胖子、彼得黄、初一等四个人分作了两组，一组挖一层，轮流交替，估计3个小时之内就会挖到第九层。第三层中挂满了星纹图案的无字鬼幡，星纹分成了5种颜色：红、蓝、白、绿、黑，又以黑色的鬼幡最多，蓝色的最少。按后世轮回宗对魔国的技术，这些颜色分别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代表鲜血，蓝色是天，白色是山脉，绿色是水源，黑色则代表着深渊。从这些鬼幡颜色的差别中，也可以看出魔国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中，黑色越多，洞穴越深，那力量就越大。我让胖子把这些看的人眼花缭乱的鬼幡全部给扯掉了，留着烧火，然后当先下到了第四层。这层妖塔堆着无数刻有不同符号的卵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晶石，对考古的人来讲可能有价值，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它就是成堆的烂石头。看了一层又一层，似乎除了那作为灵盖的冰山水晶石之外，再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本以为会有些关于魔国那个眼球神殿之类的线索，但是设身处地的一看，不由得产生了一些失望的情绪。就这么一层

们环绕着，坐在周围。由于这层妖塔始终被固不安静的东西，阿香吓得都快哭了。他极不情愿地看了看那十九具古尸，他摇头，他表示什么都没有。我仍然不敢答应。说不定这些死在妖塔的护法的尸体中，都藏着那种能把灵魂都烧成灰的虫子，那才是真正的无量业火呢。身体碰上一点，那绝对就没法扑灭。这座最重要的九层妖楼挖起来实在是过于顺利了，越是这样，就越是让人觉得祸机暗藏啊。反正这也是第八层了，准备的生姜汁还有很多，于是让胖子留下一些备用的，其余的我全喷到这些古尸身上，又把水壶里的水都集中起来，将整个的第八层都撒遍，到处都是湿淋淋的，我这才觉得似乎可以放心去挖最深层的邪神的尸体了。

0: 天一亮，胡八一等人就开始挖掘冰层下的九层妖塔。很快，一层层妖塔被挖开，每一层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没有特别的能够阻止他们的妖物出现。挖到第八层的时候，他们发现有19具高大的男性古尸坐在四周，用生姜汁喷洒过一遍之后，大家开始挖向最深一层。
1: 黑折子、撬棍、冰签一起都上了，把漆黑的大木板给起开了，下面显露出一个方形的空间，也都是用土、木、石所构筑的。我们往下边接连扔了7、8个荧光管，这个空间才稍微的亮一点。我们谁也没敢贸然下去，就在开出的洞口边观望。明叔急于想看他日思夜想的冰川水晶师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挤在了最前边。看了半天，结果是越看心里越凉，这下边哪有什么邪神的尸体啊？最底层只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圆形的水晶，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它们摆在石台上面，被荧光管一照，流光一彩，可以看到上边有天然形成的星图。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两块天然晶体显然不可能是冰川水晶石啊，也不会是藏有诅咒的水晶自在山呐，他们只有拳头这么大呀。胖子赶紧安慰着明叔，虽然没找到正主吧，但是这两件行货看上去啊，也值不少钱，是不是？就不算空手而回，是吧？我对明叔说，下边这层空间实在是太暗了，咱们在这儿看难免有所疏漏，还是要下去看看才能最后确定，也许它就藏在什么地方。既来之则安之，不翻个底儿朝天就不算完。于是众人陆续下到了妖塔的最深层，再下面就是塔基了。这种木塔

0: 不像是寺庙里的佛塔或者是地宫，此处应该已经是最后的空间。把那蓝白两色的水晶搬开，发现这石台是活动的。胖子一个人就把石台推到了一边，下边有个很浅的冻土坑，里边有一大块很藏有妖奴诅咒的水晶自在山了。虽然不知道传说中的诅咒到底是什么，但是水晶石中的波纹非常的奇特，似乎是被锁在其中的。这水晶要是一裂开，整个龙顶的雪山和冰川都会有崩塌的危险。龙顶的地形虽然属于复合雪山冰川冻土，但是目前正处于一年两个多月的消融期的末尾，海拔又相对较低，所以山顶的积雪消融了不少，而且四座雪峰环绕的并不紧密，不会轻易拢阴，再加上风雪对声音的稀释，所以我们逐渐发现在雪原上开枪的响声是不容易引起雪崩的。不过假如风雪一停，再下两天雪，雪峰上的积雪就又达到了满负荷，那个时候可就变得很危险了。雪莉杨说，这块水晶自在山里面密布的鳞状的波纹，那可能是一种只可能发生雪崩。他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的就绷紧了。在克拉米尔，雪崩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响晴白日，在山外就会听见天边的雷声滚滚不断，那就是山里边雪崩的声音。从古到今，已不知有多少人畜被神明白色的愤明叔这个时候似乎想孤注一掷了，他举着手电，他差点没瘫在地上。这个时候塌地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似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被冻结了。直到看清楚水晶自在山没被砸裂，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对大伙儿说，没关系，不管怎么说，它也是块石头是吧，比咱们想象的要结实多了是吧。我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对明叔说：“明叔啊，您可真是我的亲叔。手电筒，您今天可掉了两回了，您下回拿紧点行不行啊？啊，您要是手脚不听使唤，您干脆就别亲力亲为了，还是让老……我心里只是在想，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东西在？”动？难道那冰川水晶师他活了？我们闻听此言，越发觉得心里没有底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看自在山里边的东西。越看我们的心跳越快，这里面竟然真有活的东西，有些像是个嵌在眼眶里边的眼球。如果仔细看，就在这晶体的外壳之内，有很多水银一样的东西在缓缓地流动着。这水银的阴影线条分明，刚好像是一个女子。在水银人形的身体中，有一些深红色的东西在。
1: 同外边的这层水晶自在山一样，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呢。
0: 不打开看是没法知道的。我这次之所以会同意

明叔一道进这个昆仑山，只是希望从这九层妖楼之中找到利用木尘珠消除身上诅咒的办法。但这被我寄予希望的妖塔竟然什么信息都没有，现在就剩下邪神的尸体没看了。我早已经做好了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准备了，于是我招呼众人动手帮忙，把水晶自在山从坑里头把它抬出来。明叔希望运出卡拉米尔，再把它打开，这样呢，他就不用担心这样会引起雪崩了。想砸想切，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任意施为了。我说这可坚决不行，虽然这种冰山水晶石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的很多，不是那么轻易就会碎裂，但是用登山绳绑定了金兰，逐层的往上吊，那等于是在脑袋上顶个炸弹去玩杂耍。何况不仅要搬到顶层的雪原之上，还要穿过冰天雪地的神罗沟，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呢、啊、想把冰川水晶石取出来，只有冒险在塔底进行。这样做虽然看似危险，其实呢要比运出去那要安全不知道多少倍。我把明叔说服了之后，眼看天就快黑了，狼群在今天晚上雪停之前一定会发动总攻的。他们在雪沟里忍饥挨冻，现在差不多到了极限了，这妖塔一旦被挖开，狼群就没了顾忌，而且这水晶自在山是狼群祖先的圣物，他们不会容忍有人类随意的去惊动它的。今天晚上必须有一方死个干净，这事儿才算完。于是众人都回到了九层妖塔的第一层，把火堆的燃料加足了，让明叔和阿香留在此地，其余的人都返回了大雪掩埋的冰川之上。两处距离很近，有什么情况来得及救应。楚依林上去的时候把所有的盐巴都给了明叔，如果雪弥勒钻出来就将盐巴撒出去破它。外边的天已经很黑很黑了，雪渐渐的小了，看样子不到半夜雪就会停。众人把塔中挖出来的黑木堆积起来作为防御圈，各自在检查着武器和弹药。雪原上死一般的寂静，彼得黄等得焦躁，他忍不住问初一：哎，狼群当真的回来吗？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初一对彼得黄点了点头，初一自幼便对狼十分的憎恶，这个时候恶战在即，由于兴奋他的眼睛都充血了。在山地雪野之中，初一的直觉甚至比狼还要敏锐。只见他举起酒囊来喝了一大口青稞酒，然后抽出了藏刀，把嘴里的酒全喷到了刀刃上。他低沉着对众人说了一声：来了。他单手举起了猎枪，砰一声枪响，只见不远处白色的雪地上飞溅起一团血红色的雾，一头全身都是血的巨狼被枪弹击中了，翻倒在地。四面八方的雪地里几乎是同时窜出了数十只恶狼，他卷起了大量

0: 的血雾击冲而至。
1: 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的眼睛似乎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就好像整个整个的血泊突然都抖动和沸腾起来了。我们的人数虽少，也缺少冲锋枪的火力，但是可不少一等的射手，而且狼群的数量也有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折了20多只了，现在只剩下60-70只。我们当即乱枪齐发，白色的雪地上立刻绽放出无数鲜红的雪花。狼群对我们的火力估计的非常的精准，如果先前他们埋伏的太近，恐怕就会被我们发觉；埋伏的太远，他们又冲不到我们的跟前，所以都埋伏在了30-50米的区域之内，似乎是准备以牺牲十几头狼为代价，然后快速冲到近距离来跟我们混战。真到了那么近，我们的枪可就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了。但是这些计划都被初一的敏锐给打乱了。这个时候，狼群与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射杀了第一波的30余头巨狼之后，我们5个人手里的长枪的弹药可都打完了。第二波恶狼已经用白色的旋风一样又扑到了我们的眼前了。第二波的数10头恶狼已经在瞬间冲到了面前了。我和胖子、雪莉杨、彼得黄来不及给枪支装填弹药，我们纷纷举起了手枪射击，几乎就是一发一倒，将冲到面前的恶狼是一一射翻。沉稳的射击声使人勇气倍增，抵消了近战中的恐惧。初一呢，则用猎枪的前叉子戳倒了一头恶狼，然后撒手放开了猎枪，用藏刀乱砍。一头老狼躲避稍慢，被闪电般的刀锋切掉了半个鼻子，他疼得呜呜的哀嚎。初一再次手起刀落，把他的狼头就给剁下来了。从初一打响第一枪，不到2分钟的时间，地面上已经倒了一片狼的尸体，里面混杂着几头还没有完全断气的恶狼，还不时冒着白色的蒸汽般的喘息。众人长出了一口气，紧绷着的神经开始松弛了一点儿。为眼前的景象太惨烈了，这回卡拉米尔的狼可基本上算是被打绝了。不过如果不是初一制敌的先机，雪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里，那可能就不只是狼了。然而就在我们刚刚从激战的紧张状态中脱离出来，稍微有些放松的时候，一个白色幽灵般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了初一的身后。狼王已经扑住了初一的肩膀，没有人看清白毛的狼王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想开枪射击，却发现空了膛的手枪还没装子弹呢。这只白毛的独眼老狼真是快成精了，他似乎眼睁睁地看着狼群全部被射杀，他硬是趴在雪地上一动都不动，直到看准了机会才攻其不备。他也应该知道，一旦他现了身，虽然他能咬死一两个敌人，但是他自己也活不了了。但是似乎他受到了他的祖先水晶自在山的召唤，他舍弃了生命，全力一击，直扑向那打扰了他祖先灵魂的 牧人的身上。

0: 胡八一等人一鼓作气挖到了九层妖塔的第九层，但里面却没有冰川水晶石，只有一大块刻有狼首人身石像的水晶石，即藏有妖奴诅咒的水晶自在山。眼见天色已黑，大家重回九层妖塔的第一层。夜里，狼群在狼王的带领下又一次发起了进攻，白色幽灵般的狼王突然扑向了向导初一。
1: 白狼形如鬼魅，就连初一都没有防备会有这么一手，他还以为狼王已经在混战中被打死了，现在他扑到了他的身上，想还击已经来不及了。
2: 就在这连一眨眼都不到的时间，白狼就扑到了初一，
1: 然后
2: 一同滚进了妖塔顶层的窟窿。就在这个时候，
1: 我也给枪换上了弹夹，我冲上去跳进了妖塔，胖子等人紧跟在后。到了顶层一看，明叔指着脑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2: 从妖塔顶上缠斗着摔到了地下，血已经流尽了，早已经没了呼吸了。初一为人勇敢豪迈，
1: 虽然同我和胖子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彼此之间很对脾气，极为投机，
2: 我心如刀割，忍不住要流出泪来。我颓然坐倒在地，望着初一和狼王的尸体发着愣，其余的人也都十分的难过。雪莉杨握住我的手安慰说，
3: 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啊，哭出来痛快。
2: 我摇了摇头，我心里边好像在流血，我眼睛却流不出泪来。
3: 那后事好好的料理了。
2: 我对明叔，过了一会儿，妖塔上的冰川始终是静悄悄的。怎么？难道雪莉杨判断错了？这水晶自在山里边根本就不是什么会使雪峰崩塌的声波，也许在冰川里边冻的年头多了，失灵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暂时先松了一口气。
1: 在水晶自在山里边，我们看到了他露出了一尊全身透明的女尸，那皮肤下流动着银色的光芒，里面的骨骼和内脏都是深红色的，好像是玛瑙，
2: 这简直就不像是真人的尸体，而更像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1: 这就是冰川水晶石吗？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
2: 我不管明叔怎么去看他的宝贝了，我同胖子一起把初一的尸体搬到了第八层。我突然觉得精疲力尽了，有点喘不过气，可能是伤心过度岔了气儿了，于是停下暂时休息休息。胖子对我说，
4: 我说咱们能不能上一层啊，上一层去休息啊。我说，哎，就守着这黑头黑脸这十八罗汉，哎呀，我这身上还

真起鸡皮疙瘩嘿。我现在虽然有点大脑缺氧，但是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层有19具坐姿的护法的尸体。怎么跑？已经将冰川水晶石用绳子绑好了，假发蚯蚓用胶带提，准备用绳子把它给吊上来。那对儿一蓝一白、不有天然星图的水晶球也都给烧上了。我问雪莉杨，这第八层是不是一共有19具尸体啊？雪莉杨点点头，没错，总共是19具。怎么了？我担心阿香听到了害怕，就低声对雪莉杨说，我跟你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一句。我先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你们赶紧上去，咱们尽快离开这鬼地方。我拍了拍登山头盔上那个被撞歪的战术射灯，我一手握住了黑犁蹄子，一手带着枪摸索上前，去查看那些高大的古尸。我发现好像是个无底的深渊。

0: 雪峰上的千万吨的积雪很快就会覆盖龙顶冰川，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寒潮就会封冻这些积雪。那么不到明年冰雪消融的时候，你就别想出去。明叔和彼得黄都吓得面如土色了，两个人抬着的冰川水晶石掉在了地上，轰隆隆的雪崩声如同万马奔腾，震得大地都在颤动。我担心明叔他们乱了阵脚，忙对他们喊，别慌，都躲到塔中的墙角，那儿比较结实。但是在轰隆隆的声音里，我连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不知道是谁的狼烟手电筒掉在地上了，刚好滚到了那具古怪的冰川水晶尸的头边，光束照到了嘴上。那水晶女尸的嘴突然大张开来，我顾不上再管上面的雪崩，我下意识就去斜行袋中掏气压喷壶。要是有那种能燃起无量业火的鬼虫飞出来，我就用生姜汁先喷它几下。果然，冰川水晶石的口中飞出了一只小小的瓢虫，我对准它喷了两下，竟然半点作用都没有。这个时候我看清楚了，这只从水晶女尸嘴中钻出来的大捕，虽然与那种蓝色的虫子形状完全一样，也是全身透明，但全身是银白色的，它如同一粒微小的冰晶，振翅悬在半空，稍作停留就朝距离它最近的彼得黄飞过去了。彼得黄不知厉害，伸手想把他拍死，我出声制止，但是我的喊声被雪崩给淹没了。我想救他根本就来不及了。只见彼得黄一巴掌把冰晶般的小虫拍在了地上，在他的手上立刻就结满了一层冰霜了。彼得黄连做出惊慌表情的时间都没有，那亮晶晶的冰霜顷刻间就蔓延了他的全身，冻得棒硬的身体随即就倒在地上了，然后摔碎了。摔在古藏地的传说中并没有魔国这个称呼，而是称其为北方的夷，沾上就死，碰上就亡。当下他不敢怠慢，举起了枪，连瞄准的动作都省了，抬手便打。这个时候龙顶冰川的轰隆隆的雪崩的轰鸣声愈演愈烈了，吞灭了世间一切的声响。我想大声的喊，我想制止胖子，但是无论是枪声叫喊声都被雪山的暴怒所掩盖了。在昏暗的木塔中被枪火闪得微微一亮，枪口射出了一颗子弹，击碎了空中的冰虫，擦着对面明叔的登山头盔射进了妖塔的黑幕之中。明叔吓得两眼一翻，晕倒在地，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了。这个时候冰虫被击中了，在空中碎成了十几个小冰晶，都落在了我面前的地上。它们蠕动了几下，纷纷的各自生出了翅膀，看样子很快就会飞起来攻击塔内的活人。
1: 刚才只有一只冰虫就险些让我们全军，但是却发生了最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地上的冰虫身体突然由

烁的银白色变成了幽暗的蓝色，也就是变成了我曾经遇到过两次的那种火虫。我和薛立阳、胖子三个人看得毛骨悚然，脑门子上青筋直蹦。难道这塔中真有邪神的力量存在？无量业火的气息顷刻播散到了塔中的各个角落。虽然鼻子里所闻到的都是火焰的焦灼之气，但是身体却感觉到奇寒透骨。我们几乎完全窒息了。地上的十几只大蒲鬼虫，这个时候，它们盘旋着飞起来了。在黑暗的空间，它们带动起一道道那阴森的蓝色的夜光。随即，它们就要散开了，扑向周围的五个活人。就在这令人窒息的一刻。大量的积雪从塔顶的窟窿里直灌下来了，顺着我们挖开的通道，一层层向九层妖塔内砸落下来，最后可能塔顶被大块的雪板盖住，积雪停止了倾泻而入。这么短短的一瞬间，上面几层可能都被积雪填满了，落进第八层的雪把空中的打浦给压在里面了。我见机不可失，连忙对雪莉阳打了一个手势，让他赶紧把阿香带到最底层，这第八层已经不安全了。这种虫子忽冰忽火，而且又不是常理中的火和冰，根本就无以应付，只能在大踏步的撤退中去寻找他的弱点了。但是下面不会再有退路了，这点我心知肚明，只能是拖一刻是一刻了。我和胖子拖着明叔和所有的背囊紧跟着爬到了底层，地面的震动和声响逐渐的平静，还是奶穷神兵，这两种能量只能作用于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不留缝隙，应该能够暂时挡住他们。我和胖子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些塔中的黑色的原木，把通道堵了个严严实实的。薛立阳用北地玄珠在明叔的鼻子边抹了抹，明叔打了个嚏粉，醒过来了。他一睁眼，先摸自己的脑袋，确认完好无损，才松了口气，神色极为微顿。我知道明叔和阿香这回是吓坏了，于是我安慰他们说：“这里应该是很安全的。”明叔，那些大捕虫虽然厉害，但是不碰到人。他们就跟普通的小虫一样，没什么危险。我觉得凭他们的力量，他们不可能推开那封堵的木头的。话音还没有落，头顶传来了一声巨响，无数的碎木头和飞雪飘落下来。

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呀，
1: 兄弟排行说仔细呀，
0: 我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现如今搬到汴梁城里呀，我父叫杨银章，我母叫蔡君主啊，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呀。
1: 你父亲既是那位杨元帅呀，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呀。
0: 废话，说了个对，亲生父子哪有两兄弟呀，
1: 你光说姓来没把名报啊，再见面咱们两个还是不认的呀。
0: 我问路来你指路，认不认识哪有啥关系呀。
1: 我今天还有一句话呀，小将你可别多疑呀，问你今年有多大，在家是否娶过妻，你妻比你大几岁，他是属龙还是属鼠的呀。

0: 小年纪娶啥妻呀，自幼没把媳妇儿娶，谁知他是属啥的，这大姐继续往下问，八成是个属驴的呀。
1: 穆桂英，我今年18岁呀，小小你几年到17，我18你17呀，依我看咱俩正好配上一对小夫妻呀。
0: 嘿，真不要脸。口吐，你挺大个姑娘不要厚脸皮呀、啊、一口一个大姐叫，说出话来不规矩呀、啊、你今天多亏遇上我呀，我不要你。

0: 遇上偏自首啊，你说夫妻就夫妻呀、啊，拜了天地东方入，过上两天去你的爱找哪个找哪个，上了检测事故一，都怪我今天太白心，问路问上一个疯闺女呀、啊，杨宗保说着说着上了马呀，
1: 灰英的小脸蛋骚气都红的呀，红了白白了紫，就好像嫩嫩乎乎霜打的茄子皮呀、啊，哼嘿。没良心的坏东西呀、啊！你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啊！姑奶奶，我不是

0: 好啊，黄毛丫头她跟我玩真的呀。
1: 差人话不投机动了手，我问你服之不服？
0: 不服。东宝一见赤白掌，跪在地上诉委屈呀，杨家被困千万人，我哪敢半路

天门阵一百大妈阵，哪阵也不输起，说阵势也不过天门阵，地裂阵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旅行局，那些阵呢哈，阵阵里面都有棋呀，一天棋二地棋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旅行局，那些棋呀，有的是七里香藏兵用藏将啊，有的是兵将街舞光有棋呀，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如果你认不清了虚中实实中虚，进去就得把亏吃，我保管一匹马踏天门阵呐、啊，一口刀杀个鸡犬，不留一只啊，保你娘家脱苦难，保着嘴硬去杀鸡，硬不硬？

0: 要清正啊，
1: 把那些贪官污吏
0: 绝不轻饶啊。
1: 山地你头人做官，
0: 就在定远县呐、
1: 土地官司，
0: 三弟申请。

0: 良方啊，
1: 是给你两口宝剑，
0: 三口铜铛刀。

0: 我们拔个老实白天，你领我溜达溜达，多逍遥青柴起来，你得帮我
1: 干嘛呀？

0: 二包公啊，
1: 在金殿以上啊，
0: 领了圣旨啊。

老乡爷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都给我见刑部的侄儿前来，把刑剑四十三张卖法的话，被我这铜扎以下记了扎丁陈州，放粮我没走啊，来给嫂嫂前去陪亲催动灵车头前引路，后给相爷嘿帮我供一千，以后来的快，二堂不远。

啊，叫老张急去禀来快去报啊，禀报嫂嫂又得知情啊，你就说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让你的嫂嫂下楼前接应老张答应不怠慢，把这鸡的咯噔上楼厅，见着了太太身世里口准声，太太要你试听啊，在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他叫你下楼

0: 论包家事那不能迎接小啊，叫他自己就把汤楼当啊。哎哎呀，
1: 有老张答应不怠慢，这哥等下楼听，把他进到相爷身室里，口准声包相爷要你是听啊。怎么太太说了，老包家事大从没迎接小，他让你自己眼眯眯的就把汤楼当啊。包相爷闻听此言吓一跳啊，好像不是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嫂嫂苍楼好比这座阎罗殿，嫂嫂好比五殿阎龙，老张好比那狗死的鬼儿，相爷好比去死冤灵，不好见来也得见，不好应声也应声，迈步就把汤楼上啊。见着嫂嫂深大一躬，嫂嫂好来三弟好，嫂嫂康泰三弟安宁啊。
0: 王凤英见身立了座，三弟你落座，叔嫂把挂名势力上帝扎在公馆文武百官了去见行啊，嫂嫂我念卖了不能把心间那打发你的侄儿包勉前去见了行啊，但见三弟你一个人回家转呐、啊，为什么不见包勉我的小叫声啊。哎呀哎呀，
1: 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偏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你不是叫不是小冤家，在家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地是什么行止，因为小包面说了三当外法的话，被我的同扎以下丧了性命。
0: 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1: 我说此话嫂嫂不相信，用着灵车就在二堂宁啊，叫老张抽先他妈来的二五后，跟相爷王凤英他妈一前一后来的快，他妈二堂不远面前迎啊，叫老张打开了啊，官国干人我请嫂嫂你老院身横嫂。
0: 谢谢

夜风，那铜拿达人不长不的宝剑也不把命来定，怒真来撞过面。

0: 小子们，你们看那边是谁呀？
1: 喜羊羊。
0: 我走到把头羊啊，我轻轻把歌唱，我看见了喜羊羊，小眼睛直放光。

0: 好啊，今儿个我不吃你，今天是我媳妇儿洪太郎的20大寿。
1: 啥？过大寿？
0: 人我媳妇儿说了，今天是兔年，想吃兔肉。
1: 你
0: 什么你？我老婆的指示我不敢不听，她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她说遛个狗我不敢玩硬，她说想吃兔子我就会对她发起进攻，抓着小野兔晚上回家给我老婆红烧外加清蒸，嘿嘿嘿嘿。只可惜我不知道怎么能上野兔岭，喜羊羊请你给我嘿嘿带路。
1: 哼。

0: 我，什么让我背你去？
1: 你要是不答应，让你吃不着兔肉。
2: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还不成吗？背起来呀！

0: 这野兔岭上野兔老多了，你自己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先悄悄地爬过去侦查一下，然后咱们再下手，你说好不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好，
1: 撤。
0: 野兔朋友们，野兔朋友们，你们别玩了，灰太狼要来抓你们了。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那可怎么办呢？
0: 大家都不要慌，咱们一起想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0: 你们野兔岭上不是有一个大坑吗？能马上把大坑用野草掩蔽好，我去把灰太狼引过来，等他掉进大坑里，咱们再消灭。

0: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心得之处世之道》。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啊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你会跟着跳下去吗？
2: 为什么要跟着跳井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用脑子想想的。
0: 曾经有学生载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仁者虽告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看给他老师出的难题，说问您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现在有人跑来跟他说，说有一个仁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焉，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恃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

0: 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仁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孩子会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彼此伤害？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0: 什么样是好呢？孔夫子老在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说有机的渗透在他举的很多例子中。你说你去做工作，面对你的领导，那我们每一个下属面对领导肯定应该是忠诚的，也应该是有热爱的，大家私交好，公职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没错。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大家对朋友都应该是将心比心的，甚至有人说是可以两肋插刀的。那么这些个关系里面，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有我们的分寸吗？孔夫子曾经跟他的学生探讨过，最后由他的学生子游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子游曰：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什么意思？就是过于密集。他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的话，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跟你朋友的过从要是过密的话，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其实这是什么呢？论语里面无所不在有哲学，这其实就是哲学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哲学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豪猪，就是野猪啊，身上长刺的那种野猪，大家挤在一起过冬，他们老有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一起以什么样的距离最好。离得稍微远点吧，冬天就冷，互相借不着热气儿，大家就往一起凑凑凑凑凑。结果一旦凑近了，彼此的刺都扎着对方了，就又开始往远。但是再远的话，大家又觉得寒冷，又想借助别人的温暖，就又再凑。凑着凑着又受伤了，然后再拉远。多少次磨合以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体的温暖。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一看，原来的大杂院现在都改成了单元楼，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十家全挨着盘的去送，没有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大家过年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在一起的情形了，经常是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你人都认不全，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其实今天的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整个的发达，人际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听听子由的这句话，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太密集就是疏。

0: 要什么样的事情大包大揽，说包在我的身上，我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人这样许诺。
1: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0: 我曾经看到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叫做非爱行为。什么叫非爱行为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这种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有人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啊，我就为了这个家，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父母对孩子经常说，你看看，我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不好了，我人也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念书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通通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父母的书，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女博士写的一本书，她在开头说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的目的，所有的爱大家都想最后到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他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就越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

0: 无论父母对孩子，还是多年的夫妻，一旦没有了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就会到《论语》中说的，到了醋这个阶段，一切过于密集，密集的彼此已经不独立了，这就潜藏着隐患，这就离疏远，甚至离崩溃都不远了。其实《论语》里面所教给我们的这种仁爱之心是什么呢？是从一开始就去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稍微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这一点非常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一个境界。禅宗说，这个人间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这样七个字。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1: 于丹教授认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无论是分内的工作还是分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对待工作也有分寸需要把握吗？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

0: 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儿。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你又会知道什么是位，什么是正，怎么做才好。而在其位要怎么谋其正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儿，没有薄厚亲疏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什么叫做义之于彼啊？就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无事也，无莫也，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1: 处世之道的首要问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将过犹不及。但是于丹教授认为，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我们每天都要说话，我们每天都要做事。论语中对于言行的适度又有些什么样的劝导呢？
0: 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孔夫子一向不鼓励那些巧言令色的人，特别能说，夸夸其谈。孔夫子说，鲜矣仁，这种人啊，那有仁义深长的少，找不着真正的仁者。他鼓励的是什么呢？他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事，做事要敏锐，要做到，要有效，但是说话要小心，一定要慎于言，不要去说自己做不到的事。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夫子为什么提出慎言，慎于言，说话也要小心，这也是一个分寸。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祸从口出啊。啊，要没那么严重的话，也起码有人说叫言多语失啊。啊，说话多了的话，总有不得当处。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就要小心。
2: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1: 你呀，戴着耳朵，闭上嘴，少说话，少抱怨，做事多用脑子，少后悔，你这官也就做稳当了。
0: 他有个学生，孔夫子的学生子张，子张学甘露。什么是甘露呢？就是去做官，去到这社会上担当点社会的职务，去请教老师，说我得怎么样啊？子曰：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我们慢慢来看，很有意思。多闻缺仪，说你多听，你先少说多听，带着耳朵去，先别带着嘴。你多听啊，听多了，你心中的疑问就少了。你听听别人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自己身体力行的叫直接经验。但是听别人走的弯路，他经历的坎坷，那是间接经验。说你多听点间接经验，你心里头疑问就越来越少了。你就算是听完了以后，也要慎言其余。你明白了这些，其他的还是少说，尽量少说，则寡尤。怨天尤人吗？尤也是一种抱怨指责呀。他说，如果你多听，自己少说话，这就会让你少了很多抱怨。再有一点叫多见缺怠，光是想思而不学则怠，人不就迷惑了吗？你见得多了，这种迷

就少了。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你还见识太少。如果是井底之蛙，就看见一个圆圆的一小片天，那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海阔而天空呢？所以说你就出去看，多看，看得越多，心中的这个迷惑越少。然后你做事儿要慎行其余，仍然要小心呐。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个人那种小心翼翼，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像站在深渊旁边，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小心翼翼，这叫慎行其余，就是多思多想，多看多见，但是落实到语言层面和行为层面上，三思后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则寡悔，让你自己的心少一点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后悔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所以他告诉这个学生说，现在你还没做官呢，我告诉你出去多闻多见，慎言慎行，能做到这些吗？做完了以后呢，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一个人如果在他说话里面少了很多的指责抱怨，在他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路在其中，他就能成功了，就这么简单。

今儿我们想想这段话多实用啊，这告诉我们的不就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事儿吗？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言寡由行寡悔，能做到这六个字不容易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啊，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特别的任性，跟家人经常摔摔打打。有一天他爸爸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办法，就把这孩子拉在了他们家后院的篱笆旁边，说儿子，你这样，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你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你看看你发多少脾气。这孩子想说，那怕什么的，我就看看吧。他就嚷嚷一通，帮自己敲一根钉子，嚷嚷一通，帮敲一根钉子。然后一天下来，自己一看，说哎呀，一堆钉子，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跟大家发多少火啊，那怎么克制呢？就说你克制，你就一天呀争取不发脾气，你要能做到一整天没发一次脾气，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可以拔下来一根。然后这孩子呢，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发脾气钉了那么多钉子，后来一想说发一次就钉一根，这得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呢，就学会了克制，不断的克制，觉得真难。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就克制克制，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终于都拔光的时候，哎，他忽然觉得我已经学会克制了，我可以不发脾气了。所以他就真正是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去找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他爸爸跟他来到了这篱笆旁边，爸爸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的留在了这里。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寓言。什么叫做言寡由而行寡悔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你想一想，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平复，你怎么样能够在此刻的这种隐忍中去消弭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做当下一件事，哪怕是凭冲动做的一件事，都先想一

0: 再往远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学生子贡说的，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还是悄悄的多做一点事，不要把很多空话说在头里吧。
1: 说话要有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但于丹教授认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懂礼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做礼节呢？
0: 孔夫子的礼节呀，往往是不一定要别人看得到的，他就那样做了。比如说他路过当官的人面前，穿丧服的人面前，还有盲人面前，不管这是一个年龄多轻的人，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一定要过，他就一定小步快跑着跑过去。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些人都有他的一种尊敬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有些是有官，你需要表示出尊敬，但有些像身上有孝和盲人，这属于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就人家或者是家里有事，或者是自己不健全，面对弱势群体，你要抱有对于官员一样的尊敬。你不要在他们身边叨扰太久，不要惊扰了他的那种伤痛，你要悄悄地过去，这就是一种礼仪了。孔夫子是能这么做的。所以《论语》上面还记载说，乡人饮酒，丈者出，斯出矣。大伙儿在一块儿喝酒，喝酒的时候多高兴，百无禁忌，热热闹闹，人都进进出出。哎，孔夫子偏偏做到，所有那个扶手杖的人，什么人？老人，只有扶手杖的人都出去以后，他自己才出去呢。只要还有老人没出去，他就要在后边，他绝不与老人抢行。就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所以我觉得《论语》啊记载的也挺可爱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圣人这点事儿还用记吗？这还不是应该的，谁都懂的道理，这是夸圣人吗？为什么还把这点事儿给记下来呢？其实所谓圣贤，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
2: 老师，我想成为一个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1: 你就好好修炼你自己就行了。
2: 啊，我修炼我自己就能对社会有贡献呀？怎么可能？
1: 你把自己修炼好，自然就可以帮助别人，有益于社会了。
0: 这就是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当然他有不同学生问君子，老师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答案。这一次他对子路说，很简单，四个字，叫修己以静，修炼自己，怀着这么一种恬静的心，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修己以静。子路就听傻了，说就这四个字就当君子了，然后就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子路特别不屑，就这样就行了呀。老师又多补充了一点，叫修己以安人。这话说得好，修炼自己不是为了自私啊，是为了可以安顿别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好了以后，推己及人，我有能量帮别人，这行了吧？子路觉得还不行，子路又说，如斯而已乎？啊，这就够了呀。这回老师就要正式跟他理论理论，老师觉得这还不够，你还想干嘛？所以老师跟他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病诸。也就是说，尧舜呢在这件事情上还没做好呢。说你能够修炼自己，调养内心，让你的道德情操可以去安抚天下百姓，去帮助别人，就这件事儿，连尧和舜还发愁呢啊，病之乎，还在这件事情上发愁，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1: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

0: 社会不公，抱怨处置艰难。于丹教授认为，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躬身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
1: 我们会少很多烦恼，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2: 回过头来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论语》中充满了这些温暖的、新鲜的、朴素的、身边一样的小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首先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让自己修炼好是对社会家国负责的第一前提。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不是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一种乐观、光明、抱有未来希望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说，当我发愤图强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那当我自己看到有大欢乐的时候，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忘记忧伤和忧愁。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创造大快乐、大幸福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生命已经垂垂老矣。其实这就是中国士阶层的一个写照。所以儒家学派说到底是一种见道者，也就是说他们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是一种担当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有一种社会担当。但是这个前提又是素朴的，是始自于脚下的，也就是说一切从修身养性开始，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把握生活中的每一点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一种阳光的能源，去普照世界，辐射他人，让周边从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这我想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它同样是我们一种人格的大欢乐所在。因为他人的欢乐、世界的欢乐与我们自己修身养性的智慧可以融二为一，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
0: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于丹教授又是如何解释《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呢？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
2: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0: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2: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

0: 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1: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2: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1: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地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广阔，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惑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耳，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啊，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

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0: 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
1: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人抱怨社会的不公，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很有意思，他认为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0: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呢，曾经直截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充和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吗？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像谁谁谁一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呢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呢一想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所以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

0: 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1: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呢？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呢，不是太顾忌眼前的生活啊。孔子曾经说，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啊。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在发达的时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个人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这就是君子了。一个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断的完善磨砺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发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啊，在孔子之后，经过唐宋，我们能看到诸多名士，他们都是在自己极其穷困潦倒的时候还能做到心怀天下，这一点其实你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杜甫，他有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吧？他说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样一片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让所有人都住上。那再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啊，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它就很危险了。 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行而小人怀惠。君子从来是尊重法治的，这个行就是刑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规矩尺度。所以君子怀行，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这个社会的制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的带来一点限制，但是这点限制让你在一种尊重制约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君子怀行。但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呢，可以跑过去，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那啊一下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0: 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众多选择中跳来跳去寻找众多价值的。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华选择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让我们多一点恒心与定力，这就让我们接近了君子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当他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都会怀抱一番志向，希望建宏图伟业，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很快这个幻影会像肥皂泡一样一一破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恒心的那个光环没有足以支撑我们做下去。所以做一个君子，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到无恒产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那么离君子已经不远了。这是第二个标准。孔子还有第三个标准。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并不是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君子即是永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而君子的第三个标准，恰恰能使我们在同事之中、在朋友圈里辨别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这第三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0: 一个真君子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啊，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啊、争执啊。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他绝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啊，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这个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啊，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心，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象形字是两个相似的比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呢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 party， 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些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哎，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我们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那种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心的、快乐的，哎，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与一种融入。 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呢，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小人难事而易悦也。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儿，做得很好，但是这中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会说轻易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悦之不以道不悦也，你想取悦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给他一点贿赂，你给他一点个人私利，他是不会高兴的。及其使人也弃之，等到这个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量身定做安排在一个位子上。我们知道每个人能力都术有专攻啊，一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气质，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啊，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他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是什么叫小人了。小人难事而易悦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但是你很难处事的人。我们想想，就这个难事而易悦这五个字勾勒出来的多生动，我们周围得有很多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你给他施一个小恩小惠，你帮他一个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请他喝一顿酒，或者说请他去桑拿去按摩，哎，这个人很快他就高兴了。一个真正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就能够好合作吗？这个人是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悦之虽不以道悦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则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有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

0: 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1: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于丹教授认为，君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也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
0: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个君子不要把自己的话先说出来，是你想说什么吗？先去做，这叫先行其言，把事儿都做完了而后从之，淡淡的再说出来，我无非是想做一件什么事儿，现在就做完了。对孔子来讲，那些夸夸其谈，能够描述的天花乱坠的人，被他说成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说得如此光鲜，那么他内心真正仁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啊，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呀，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啊，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啊。一个人说的比他做的要多的话，那么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地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的、重规矩的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其实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我曾经看到15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在这里面呢，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那么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的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呢，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然后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回答他，他说你看不见呀，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然后他想了想，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去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人态度呢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呢先给马奇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啊。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想法。

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抬头擦了一把汗，很骄傲的跟这个人说，他说，你是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把它称为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认为这是生活给你的一份苦役，对吧？我们总要付出嘛，你当然可以看到当下的辛苦，它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它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你知道砌一堵墙，它是一个局部的成品，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你的一个职务和职称，你知道你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但是你没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砌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存在，你合格了。而第三个层次，我把它称为理想主义者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你都知道它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你知道你最终会有一个梦想，你是为了梦想在走着从脚下到达梦想的历程。你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你的这种付出一定会有最终的成全。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你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其实君子不器，这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我们融入了前面几个层次的君子要求之后，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一个使用中的时候，不要满足于眼前所做的当下的事情，而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诠释，它相关于我们的生命，相关于我们的梦想，相关于我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坐标中能不能够建筑起来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这个教堂，而也因为有一个教堂梦想的笼罩而成全了一个个体。

0: 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日三省乎己之说，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这么几件事。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他去做事儿，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职守，做到了他的岗位了。第二一个是与朋友交不信乎，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交角色，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他是不是真正做到是忠诚的，守然诺的。曾子的第三个标准很可爱，叫做传不习乎，你所学的这些个知识你又温习了吗？这是一个学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又在今天进步了一层，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又拓展了一个新的心灵境界，你能不能又有所提升了。这其实就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一种标准。由此可见，君子这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它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它不存在2000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它其实就存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1: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朋友对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

0: 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
1: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关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其实人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就是一本书，它可以打开整个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那么《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交朋友有义者三友，损者三友。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先说三种好朋友，所谓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责还有一种批评，都不如宽容的力量来得恒久。其实有时候最让我们内心受不了的是一个人在忏悔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人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这种内心包容上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他是一种做人的情怀，他是一种悲悯，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有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词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有直、有量、有多闻。
0: 论语中的义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1: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有变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情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个社会上说

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讲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其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鸟，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义气。作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讲也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坏朋友为什么把便屁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他怎么样去过上一种没有危险的生活。我曾经看到说在也是国外的一个故事，一位富双，这个老太太呢家财万贯，她呢自己想要招一个司机，她就在全国发出招聘广告，说我要看看哪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最好。千挑万选，从众多的应聘者里面最后选出了三个人站在她面前，她给他们出了同一道题。她说如果我车子前方是个悬崖，我考考你们的技术，你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司机说我技术好，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稳稳的刹住。第二个司机很不服气，说我技术比他好，我能把车停在离悬崖10公分的地方我还能停住。第三个司机说那我不像他们俩，我远远的看见悬崖我就停住了。后来老太太就录取了第三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永远不是最终的保障，人规避风险的理智才是他根本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第三个人之所以被录取，不是靠他自己逞能，而是靠他明智。第二一种叫有善柔，这个正好反着，这倒不是脾气特别暴躁的朋友，是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那我们发现吗？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哎呀，想想吧，你现在这地方也不错呀。啊，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呢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由于他满脸头发，所以他面目不清，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他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他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他后脑勺上没头发，他已经彻底走过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个怪物，他迎面走来时候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他要走的时候你永远也抓他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质期的，你说一个罐头啊，一块糖，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没有说搁上10年8年还是好东西的，过了保质期它就变成了毒药。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很多事情，不要被过分优柔寡断的朋友干扰了你的思维，这种朋友太多也是一种危害。至于第三种，所谓有变命，这是最坏的一种朋友。大家都知道佞臣之说，佞其实就是那种

0: 心怀鬼胎的，有心计的，要以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小人，他们是真正的小人，是那种心理阴暗的人。但是这种人往往会打扮出来一副善良面孔，由于他内心有所企图，所以他对人的热情比那些没有企图的人可能要高好几十倍。所以你一不小心要是被这种人利用的话，那么这一生你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如果你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朋友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其实在考验我们自己的眼光和知人论事的能力。损者三有，益者三有，他告诉你，你在这一辈子里面所做的所有事情，内心应该是以朋友作为一个坐标的。这种标准有可能是防微杜渐的，不见得说他这个朋友做出多么伤大雅的事情来，哪怕就是一个苗头，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做我的朋友，以后有可能是我的危险。
1: 论语中的损者三有，就是脾气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还有那些心怀鬼胎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可千万不能交，否则我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好人坏人都不会写在脸上，我们怎样才能交到好朋友而远离坏朋友呢？
0: 孔子所有伦理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是仁。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他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老师，说老师什么是仁？老师只回答了两个字，叫爱人。真正爱他人就是仁。那么他学生又问，那什么叫智慧呢？问智的时候，老师又回答了两个字，叫做知人。了解他人就是智慧。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朋友，需要有仁有智。我们心中对他人要有爱，你能去有交朋友的意愿。我们有辨别他人的能力，能够交到有品质好朋友，这是一种交友的能力。所以真正交朋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意愿，二是能力。意愿就是我们有仁，那么能力就是我们有智，这是我们一种保障交朋友质量的最好的底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到一个好朋友，其实就开创了一份好生活。其实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你从他的生活里面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但是也有些人是无心之人哈，就是你老跟朋友在一起，自己反而不自省，你不知道什么是好坏。大家知道在《史记》里边写到这个晏子列传，说晏子呢有一个车夫，这个车夫啊很有意思，他觉得自己给齐国的宰相驾车，这多么风光啊。这个车夫人长得特别的帅，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而齐国的名相晏婴啊，大家知道是一个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看起来还有点猥琐，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车夫呢每天觉得说，我这位置好啊，我坐在前面，晏子坐在我后边，我驾着高头大马，我在外面风风光光，然后晏子在那个车棚里面那么坐着，觉得我这个职业太好了，每天都无比风光。后来终于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呢他夫人在家哭哭啼啼的，自己收拾了东西要回娘家。他特别惊讶，他说你要干什么呀？他夫人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这个打算离开你了，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挺耻辱的。这个车夫大惊，说你看，你不觉得我风光吗？他夫人说，你以为什么叫做风光？说像晏婴那样一个人，以他那样一个治世之才，他自己如此谦恭，坐在后面毫不张扬，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车夫而已，你那样觉得风光无限，你的趾高气扬全在脸上，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耻辱了。因为你跟晏子这样的人每天在一起，还不能用这个人作为你生命的坐标，这就是我对你的绝望。其实这个故事传出来以后，后来晏婴跟这个车夫说，哎呀，你有这样一个夫人，就冲你有这个夫人，我就应该给你一个更好的职位，反而提拔了这个车夫。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就是说，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每天的处事态度都成为我们的镜子。所以《论语》中提倡交那种平和的、谦逊的、团结他人的朋友，这是一个原则。
1: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除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外，还有一些交友的原则，这些原则又是什么呢？
0: 《论语》中从来不主张你去交那些富豪、有权势的人。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诗派叫做田园山水诗派，陶渊明开创了我们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是那种极其简陋但极其欢乐的。《南史隐逸传》里面记载说，陶渊明啊，自己不解音律，根本他不懂音乐，但是他要续素琴一张，自己有一张琴叫做素琴，也就是没有琴弦的一段木头。那这么一段木头连弦都没有，他怎么弹呢？他就是只要有朋友来的时候啊，自己每每有会议就开始抚弄这段木头，把这个琴弹得绘声绘色，经常弹得自己痛哭失声，觉得自己所有内心的悲怆全都寄予其中。而真正听得懂的朋友是会为之动容的。陶渊明自己守着这么一段无弦琴，弹奏他心灵的音乐，弹得高兴了就开始跟朋友们说，自己喝多了，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已经喝高了，你们走吧。哎，朋友们也都不计较他的得失，就走了而已。这是一种快乐的日子，但是这只可为智者会，不可为小人道。我曾经看到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林清玄写的一篇散文，他说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说，你给我写一幅字，我挂在书房里，你要写非常简单的，让我每天看了以后就有用的一句话。他想了半天，就信手写了一个叫常想一二。那个朋友不懂，说为什么是这么四个字呢？林清玄就给他解释，他说，大家都说这个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那么我们就算认可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吧，但是起码还有一二如意事。我帮不了你太多，但我只可以告诉你，就常想一二吧，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去放大快乐的光芒，去抑制心底的不快，这就是一个朋友能够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0: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寓言，说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不快乐，他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他仍然不快乐。天下所有至极的宝物、美色、声色犬马都满足他了，他还不快乐。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御医呢，看了半天，给他开了一个方子，说让你大臣去全国找，必须找到一个最最快乐的人，然后把他的衬衫给你拿回来，你穿上就快乐。然后呢，大臣们就去找去了，到最终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快乐的人，但是最后跟国王说没办法，我们拿不回来。国王说你怎么能不给拿回来，我就想快乐，你必须把他衬衫给我拿回来。最后大臣们跟他说，说那特别快乐的人他是个穷光蛋，他一件衬衫都没有，他从来就是光着膀子的。其实这个预言也是一个诠释，也就是说生活中真正心灵的快乐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相关的联系。论语是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其贫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其实也就来自于一种心灵，来自于一种教养，来自于一种憧憬。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交到快乐的好朋友，但是于丹教授认为，和朋友交往是要有三个心理原则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些原则，你就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谁都不会愿意与你交朋友。那么这三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0: 那么除了交这种快乐的朋友以外啊，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敬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待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你真正跟一个君子交朋友的时候，你心里是要有三个原则，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自己要有尺度。第一，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话还没说到那儿，你就出来说话了，这叫毛毛躁躁，这是反映一个人的急躁，这不好。大家有大家的公共话题，一定要听到众望所归，大家期待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徐徐道来，这个时候才是合适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内心有一些东西想要给整个世界看，要不然怎么现在会有博客呢？其实博客就是一种个人愿望急切的要展现给别人看。在过去没有博客，大家就靠说话，所以大家在一起总有一些抢话的人。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朋友聚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跳出来，比如说我最近去打猎了，我最近升职了，或者有一些女朋友聚会上来就会说我男朋友怎么样了，或者我那孩子怎么样了，这都是他特别想说的话题。但是这样的话题是不是大家一定关心的呢？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就剥夺了其他人话题的权利，因为这种谈话在一个时段里面总会有一个人占主导，所以言未及之跳出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情况，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也就是说话题已经说到这儿了，你要自然而然的往下说，反而你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意犹未尽，不跟大家说心里话，这种朋友让大家心里也会存有隔膜。话题已经自然而然到这儿了，你干嘛不说呢？ 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会不会被他们当做谈资啊，我要保护我自己啊，或者我故作矜持啊，或者我要吊大家的胃口啊。总而言之，我们在聚会上也经常会发现这种人，该他说话了，这个话题不说了，这种情况也不好。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老百姓所说的没眼色。孔子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这个蛊说的很严厉，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瞎子。说一个人不看别人的脸色上来就说话，这就叫瞎子。你看看别人希望说什么，你能不能够说出来最合适的话，你还需要自己有心理准备，你要对对方了解。其实朋友之间永远是有尊敬有顾忌的，不只是朋友，包括更亲的亲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难道就没有顾忌吗？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他生命中的光荣与隐痛，真正的好朋友是不断的放大他的光荣，而永远不去触及他的隐痛。这就需要你有眼色，你就要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什么。当然这跟投其所好不同，这在于你是不是给朋友一个宽和与友好的气场，让他跟你沟通下去。在世界采访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段子，说美国好莱坞拍了《乱世佳人》之后，那费雯丽一举成名，这部电影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当这个电影风光无限，首次去欧洲巡演的时候，那么费雯丽的那个班机降落在伦敦停机坪上，成千上万的记者在下面围着，有这么一个没有眼色的记者冲在了最前面，他冲上去非常热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刚刚走出舷梯的费雯丽，说请问你在这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呀？这一句话，费雯丽转身就进了机舱，再也不肯下来了。这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你对于对方毫无了解，在毫无了解情况下说的这句话，这就像是瞎子一样。其实我们都希望人生过得更有效率，我们希望跟朋友在一起会更好。那怎么样会更好呢？就是更多一点沉默的关爱，去了解别人的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知人才谓之智，你了解别人的内心，你才能够真正把好的东西，他最有效的东西发挥出来。所以呢，他的学生子贡曾经去问过老师，子贡问友，
2: 老师，您说什么叫朋友呀？
1: 你要好好的跟他说出你忠实的劝告，如果他不喜欢听，那你就不要再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0: 老师就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也。说一个好朋友就是对你要说出来那些个忠告，但是忠告良药一定苦口吗？一定要当头棒喝吗？你可以娓娓道来，这叫善道之，不见得要声色俱厉，你好好跟他说，但是不可则止啊，一定要知道说的不投机就停下来，不要自取其辱。所以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分寸把握。朋友之间也不能说你揪着对方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包括父母对孩子都不能提出来要求说，我让你报哪个志愿你非报不可。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敬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尊敬，好好的说出你的忠告，尽你的一份责任，这就是好朋友了。所以好朋友从不做过分的事，不要对朋友的态度过分，也永远不要鼓动朋友去做过分的那些个事情。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是在我们的身边永远让我们以清明理性远离危险的人，同时又是用一种快乐之心鼓励我们坦荡而欢乐去面对生活的人。
1: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人在一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 所交的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交到有益于我们的好朋友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有三个很大的坎儿，这三个大坎儿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平安度过呢？
0: 孔夫子说啊，人这一辈子啊，其实说起来七八十年好像很长，但是划分一下阶段呢，每一段上会有一个坎儿。人这一生也就是三个很大的坎儿，如果你越过去了的话，那么你一生就无大碍。这三道坎儿是什么呢？在少年的时候，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至中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那么到晚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人在少年的时候是他血气未定之时，一个人容易冲动啊，什么样的想法都不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戒之在色。那么在这个时候，朋友之间呀，大概往往都是在这个情感问题上会出现一些相同的或者相左的意见，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大学里边学生出问题很多的都是在恋爱问题上。所以说血气未定的时候，要在心里把情感问题作为大事处理好。过了这个坎儿，到了中年，极致中年就是我们说的血气方刚，一个人家庭稳定了，职业稳定了，社会圈层、朋友，包括你的薪酬待遇，基本上都到了一个稳定的时候了。想的是什么呢？是要与人争斗而谋求更好的空间。所以孔子的提醒就一个字，叫做戒之在斗。人在中年的时候，最大的警戒就是不要跟人争斗。这个时候，与其与人争，不如反观要求自己。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不能选择最好的，我只能选择最好的来选择我。他选择的是一种等待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你与其与他人斗，不如跟自己的能力斗。

果你觉得说一个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职位、更好的学校，为什么你没有进去呢？那你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如果通过你的修炼让自己更好一点，那个机遇也许会选择你。所以戒之在斗的时候，交朋友最当慎重，对吧？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一些朋友他老鼓动你，他会说你觉得谁谁谁就比你强啊，为什么他就有那位子啊？你觉得谁谁谁是不是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啊？你现在就应该要搬掉他。所以在中年的时候交朋友要交那种平常心的朋友。为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中年能够交到那种淡淡的而超乎功利的朋友，他永远都会是你身边的一个抚慰，一个栖息地，但是他不是鼓动你去争斗的人，这就已经是人之大幸了。那么到晚年呢？晚年的时候按孔子的说法叫做血气既衰，人年老了嘛，从你整个的生命体征到你的心理状态都已经在开始走向了平缓，像罗素所说的那种湍急的河流冲过了那些山峦，终于到了入海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平缓和辽阔。在这个时候人还有所戒吗？孔子说还有一个字叫做戒之在德，就是你的德道。这里面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人这一生啊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的时候要开始用减法生活。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收获友谊、收获金钱、收获情感、收获你的功勋，你收获了很多很多之后，如果我们不学会抛弃，那么就像是一个新家被东西堆得满满当当一样，你自己的心灵会被所得而堆满，最后会累于得，也就是说你的所得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拖累。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都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的其实都是他们的所得。比如说怨儿女，说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到现在你们都去忙了，不孝顺，不回来看了，很伤心。再有呢就是抱怨，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多不合理啊，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你看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她进去就是三四千块钱，你觉得这对我们这些老干部公平吗？如果老在说着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的所得就变成了你生命的一种隐痛。因为人有德就会患所失，人有德以后他就会在德上有所抱怨。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他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

0: 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那么孔子是如何评价他那些弟子们的理想呢？论语中关于理想又有着什么样的忠告和劝导？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孔子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孔老夫子的观点与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
0: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所以呢，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也经常跟学生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作，就是孔子跟学生在一起随意的畅谈理想。那么有一天，他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坐，坐在老师旁边。然后孔子呢很随意的跟他们讲说：“以吾一日长或尔，物无已也。你们呀不要觉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大家就很拘束啊，今天随便聊聊。平时我老听见你们说居则曰啊，莫吾知也。随便待着的时候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其实这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看到的学生，经常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有鸿鹄之志，我心中的想法谁真正能够了解呢？那老师说了，今天你们就都随便说一说，如获至耳则何以哉。今天假如我想听听你们的志向，你们会说什么呢？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大弟子子路，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急躁率直的人，所以《论语》上写的叫子路率尔而对曰，非常着急的起来就说：“
2: 老师，我的理想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大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外来侵略的忧患和粮食不足的危机，但只要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富强起来，使老百姓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人人有信念，懂礼仪。”
0: 这几句话一出，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学生有如此业绩可以转危为安，去拯救这样一个国度，会受到什么评价呢？谁也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叫做夫子审之，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开始问第二个学生：“求尔如何？”问冉有这个学生，叫着他的名字说：“冉求啊，你怎么样呢？”冉有的态度呢， 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3: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3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由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0: 我去治理，也给我3年，比及3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族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如其礼乐以祀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龚锡华的名字。龚锡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2: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我可不敢说。
0: 大家会看到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要谦逊，一个比一个要平和，每一个理想都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端的愿望。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辅度是逐渐收回来的。那么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呀，你还没说呢，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曾点没有说话，论语写的惟妙惟肖，只此一刻，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叫做鼓瑟兮。原来刚才曾点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听到老师说，这个声音逐渐逐渐缓和下来了，缓和到最后一声坑耳，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琵琶行所说的曲中收拨当心话，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不慌不忙，舍色而坐。什么是坐呢？过去这个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在席子上，古人都是这样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那么老师发问要表示恭敬，立起在自己的膝盖上，这叫坐。所以把琴放在一边，毕恭毕敬直起身来答对老师说话。这样的几个字描写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就是曾点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尔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2: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有点不一样，能说吗？
1: 那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但说无妨。
0: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了他的描述，曰：暮春者，就是到了大概三四月末的时候啊，就是春深似海的时候了。暮春者，春服既成，穿上新做的春装，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节，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动的沂水中，趁着春水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 然后到古月台、五鱼台之上，沐着春风，唱着歌谣，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在一个万物开化、大地复苏、春风萌动的季节，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当你这样一个仪式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么他的话说完了，一直没有表态的老师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老师长长的感叹了一声，说，我的理想啊，也就和曾点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四个人在谈自己理想过程中老师唯一发表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三子者出，曾皙后。三个同学都走了，曾皙在最后去问他老师，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老师，你觉得他们仨说的怎么样呢？老师呢也很微妙，他挡了一下，先不想做。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大家龙刚，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0: 大娘，你好。
2: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3: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已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4: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勾肩，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2: 龟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我看

0: 近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龟田出发了。
1: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0: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1: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0: 对，
1: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0: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1: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
0: 好，咱们就来个顺风雪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2: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丹庄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葫芦顶，你的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1: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1: 哎，
2: 哎，领头的进来。

0: 就是。喂，你是哪里的？
1: 高庄的。
0: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破你？
1: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0: 哦，你真是赶车的。
2: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1: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0: 哦，
1: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士下。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0: 阿弟，
3: 哟，
0: 你见过八路军？
2: 见过。
0: 你来看，

0: 喂，朕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1: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2: 哎哎哎，俺兄弟，你的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山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0: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2: 你的办法就想
0: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2: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卫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1: 是，
2: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0: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3: 报，贵天队长紧急命令。

0: 突然来了一组人命令，敌方在小华州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0: 和你杨世清通通的卸车。
2: 卸车？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0: 八个归田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细料，机枪准备。
1: 哎，
0: 通通的卸车，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啊，你什么人八路

0: 前进，撤向前进。太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有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走。

0: 正装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嗯，不要怕，水妖蛇车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
2: 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说出来，太君
2: 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啊！
0: 张老婆子，出来，
2: 出来！
1: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0: 怎么不说话？
1: 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2: 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0: 他妈的，我不饿你！哎。嘿嘿嘿，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4: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

这里变成无人吃。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我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头的干部。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我看呐，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
3: 哎，干。
2: 好，二位，这边坐。
3: 您吃点什么？
2: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3: 好嘞，
2: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燕团。

0: 掌柜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0: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4: 来啦，
3: 酒到菜到。掌柜的，
0: 哎，
3: 来抽支烟。
2: 谢谢。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不去。

0: 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0: 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潘彦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通行证有了。
1: 对，
0: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0: 进去看看。
3: 站住！
2: 哪儿的？
3: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2: 本街的，
3: 是本街的。
2: 发现八路军赵子刚，马上报告。
1: 是。
0: 过来。
2: 哪儿的人？
4: 城西刘家桥的。
2: 进城干什么？
4: 到一家登门拜访。
2: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2: 长官。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遵守差。
1: 赵文刚。
2: 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4: 跟我们走一趟。
2: 上哪儿？
4: 大和洋行。
2: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4: 你有特别通行证。
2: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4: 你还想走？
0: 姓赵的，
2: 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当庄。
4: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让我们自由来往。
2: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4: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5: 十方向。

0: 先生，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已将贵部粮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祝你同样下场。
1: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
2: 什么？
1: 马上出马！
2: 喂，什么？赵永刚闯出东关？
1: 什么？
2: 赵永刚闯出东关？
1: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县泥塘。
2: 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套楼，我给他回马一枪，啪，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

0: 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山军司令官，进来。退下，山区战局怎么样？
0: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严令明天军火粮食统统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臭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
1: 对，
0: 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战功，消灭了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1: 是，队长。不知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里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对，长高殿，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

0: 小英，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1: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0: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0: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
2: 哦，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惊呆。
0: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2: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

0: 雄刚，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老太太又打了大胜仗吧，
1: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台。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1: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他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1: 嘿，乡亲们在村里单干呢，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3: 是啊，
1: 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3: 对，
1: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庄左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
1: 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3: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1: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3: 是，
2: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卫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1: 你出来干什么？
0: 龟田派我给西装警卫队送信去。
1: 说什么？
0: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1: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0: 小人不知道。
1: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0: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1: 小英，把他压一下，继续审问。
2: 是，走。
0: 赵排长，
5: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1: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装警卫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赶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净抢光。
3: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1: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3: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1: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3: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1: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3: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青椒，还是舍友圈套。他的葫芦里到底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钦差大臣素元景实在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走出船舱，往船头上一坐，就问儿郎要见本官，所为何事啊？你们谁是头领啊？还打着官腔呢。其实啊，这是养成的习惯。像素元景在京为官多年了，前呼后拥，净打溜须的，哎，久而久之养成这种习惯了，说话就得打官腔，拖长音儿，不这样显不出自己的身份来。众头领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非比宋江说话了。众头领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非比宋江说话了。宋江在船头上往前走了几步，冲着素元景一抱拳：“大人，在下有礼了。”宋江说罢，撩衣服跪在船头上，给素元景磕了四个头。那位说：“这是干嘛呀？”因为这个宋江发自内心，他不反对大宋，也不反对皇上，有时候埋怨皇上啊，历令智昏，不便忠奸。哎，如果皇上明白过来，他是双手欢迎。要不到了后文书，宋江怎么接受了招安呢？又保了大宋，又打方腊，又打田虎，又打王庆，给大宋朝又做了工具。原因都是因为此事。就因为宋江的内心呢，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他跟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哎，截然不同；跟李自成截然不同。那是农民起义，要推翻那旧的制度，是坚定不移的。宋江跟他们就是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宋江磕完头站起来，接着讲：“大人，小可乃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是也。”素元景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你是梁山的宋江？”“不才，正是在下。”“哎呀，素元景一听，这我别吃亏呀，干脆说个好听的吧，宋义士。他说了个宋义士。“你们拦住本官，所为何故啊？”“大人容禀啊。首先我向您要说明白，宋江等人并不背叛朝廷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暂借水泊梁山村身，只要皇上降旨招安，我们一定为国尽忠报效啊。现在皇上没招安，我们没有办法。另外呢，我们有两个弟兄，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下到化州大